0: 快醒醒！你快看，窗户开了，肯定福爷爷帮咱们把窗户撬开了，咱们快跑吧！
1: 好。

0: 这是厨房的后门，从这儿出去，咱们就可以逃出去了。
1: 林小姐，
2: 怎么了？
1: 舅舅把妹妹卖给了人贩子，娘烧了他的家，三叔要害死咱娘，咱们也烧了他的家。
2: 啊？
1: 姐，你敢不敢？反正我敢。
0: 烧就烧。

0: 夫人，您起来了。
1: 哪儿着火了？
2: 您别急，是厨房，火不大。三少爷带人去了，能扑灭。哎
1: 呀，哪个厨娘当的官啊？不看好灶堂，
2: 说是有人放火。
1: 什么？怎么回事？
2: 我还没弄清楚。

0: 严总，怎么样？你好，放心吧，火已经扑灭了。我听说是有人纵火，怎么回事？
1: 我正在查。哎，你们谁先发现着火的？是我。
2: 长房离厨房那么远，你又是怎么发现的？啊，是我。
0: 我觉得有点饿了，所以让王婆子去厨房给我弄点吃的。
3: 我还没到厨房呢，就看见火光冲天，吓得我赶紧喊人救火。恍惚的看见有两个人影从后门跑了。
0: 两个人？
2: 哎呀，
0: 那得赶紧报告警察，说不定是七十二寨的土匪呢。
2: 不像土匪，两个人影个儿很小，像是小姑娘。 夫人，我可能没看准啊，有点像大小姐和二小姐。
4: 石官家，啊，我不是让你把两个孩子关起来吗？
0: 是啊，
4: 去看看。

0: 那位小姐不见了，我是按照三少爷的吩咐，我让人从外头把窗子都钉起来了。可我刚才过去一看，后窗四敞八开，钉子早被人起了，那是有人诚心把他们放走的。哎呦，那会是谁呀？龙福。
1: 一定是龙福，你把龙福找来。是。夫人、少爷，龙福没在屋里。你们几个去找，看藏哪儿了。
2: 是。
3: 找到了吗？家里四处都找遍了，没有龙福，没有龙福。
0: 哎呀，真是他放走了二位小姐，还纵火！
4: 彦宗，你怎么知道是龙福？

0: 这个龙福他能做出这种事儿，我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当初我接替他做管家，好些下人不服气，因为他们觉着只有龙福才是最忠诚本分的。
1: 龙福一向就是忠诚本分，就是最近跟那个女人走得太近了，让那女人给蛊惑的得了失心疯了。严宗，你说说，那个柳姨娘是不是个妖女？
2: 娘，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妖怪，有的只是人心中的邪念。
1: 我得去追他们，
2: 追谁呀？
1: 判你招弟。那俩丫头片子刚放火烧了咱们家，追他俩干什么呀？娘，柳盈娘放火行凶，这两个孩子是跟着学坏的。我已经在二哥灵前发过誓，一定要好好照顾这两个孩子。我得说到做到。
3: 走开！走开！这什么地儿？不知道？谁家孩子这么大胆？出去捣乱！姐姐，求求你了，放了我娘吧！
4: 放了我娘吧！我娘没干坏事儿。
3: 你娘是谁呀？
4: 我娘叫柳姨娘。
3: 那个放火杀人的重犯？
5: 我娘没杀人。
3: 对，我娘没杀人。
4: 你们说没杀就没杀。
6: 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俩再从这里捣乱，我连你们俩一块都拽上去！快走，快走，快走，别哭了，快走！拿枪对着小孩干什么呀？上去！哟，这不是龙家的大小姐二二姐吗？你们俩怎么跑这儿来了？ 你娘烧没烧死人，我不知道。可你们俩要放火烧死你们的亲奶奶，我可知道。你们龙家那房子是你们的爷爷、太爷爷、太太爷爷，这多少辈人一点一点盖起来的，那得花了多少黄金白银啊！别人羡慕还来不及呢。你们俩小丫头片子竟然敢放火烧，忘了自己姓什么了？我姑姑就是你们龙家的大管家，佘大管家，知道吧？一大早就告诉我，说三少爷正在四处找你们呢。
7: 啊，走吧，跟我走吧。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呀，哎，别跑别跑！哎，你们三叔找你们呢。
8: 薛队长，那俩小丫头片子敢咬你，你也不收拾他们呀？
7: 我有那么大胆子吗？敢收拾龙家大小姐？站住！
8: 哎，
7: 哎呀，哎，有没有看见俩小孩从那边跑过去？
8: 往那边去了。
9: 坏了，他们知道我们放火了，让警察来抓我们了。
10: 抓起来更好，就能见到娘了。
9: 不行，咱们要是也被抓起来，谁救娘啊？
10: 姐，那你说咋办啊？
9: 趁天才亮，快跑，先跑出城去再说。嗯。

0: 饭菜是新送来的吗？
1: 老板，您看了吧？按照您的吩咐，顿顿做新的，似凉似热，荤素搭配。可是柳莺娘吧，她就是一口也不吃。你说，哎，
0: 行，你下去吧。
2: 姨娘，找到我闺女了。
0: 我
2: 没找到，那还不快去找你？上这儿来干什么呀？
0: 没找着孩子，可也算是找着了。
2: 什么意思？我找到了人贩子，
0: 他把我闺女卖哪儿去了？
2: 他没把念力给卖了，那我闺女呢？姨娘，您交代给我的事情，我哪敢怠慢？我一回去就找管家，找了很多人。

0: 我也跟着一起去的，兵分四路找孩子。这不，我找了一天一夜，总算是找到了这个人贩子。这个人贩子太可恶了！
1: 大宝，我闺女怎么了？
0: 莹莹，你可得挺住啊！你还有俩闺女等着你照顾呢。要是你有个三长两短的话，那我大侄女、二侄女可就更惨了。
1: 你快说，人贩子把我闺女怎么了？
0: 这个畜生，他嫌我三侄女哭闹，就把她扔进了黄河里。

0: 英娘，你别难过。自打这孩子生下来，你就没过过一天安生的日子。我大哥龙继宗他，英娘，不是有人说这孩子是灾星吗？啊，他被扔进了黄河，也许就是他的命吧。
1: 人贩子现在在哪儿？我替你报了仇，把他也扔进了黄河。你把他扔进黄河之前就没审审他？啊，审了。他说，他是在蘑菇镇一个叫柳大枪的人那儿买来的孩子。这个柳大枪，不就是你哥哥柳栓子绰号吗？错不了。
2: 念地的时候花了几块大洋，5块。你说说，你哥哥多可恶，就为了5块现大洋就把你孩子给卖了。石少卿，我告诉你，人贩子从我哥哥手里是用1块大烟膏子买走的念地，压根儿就没给现钱。
3: 英娘，你听我说啊，我
4: 你这个骗子，你根本就没去找念帝，我差点上了你的当，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你，你给我滚！
1: 英娘，
4: 滚！

0: 哎，这是什么呀？吃吧。 好，你不想吃东西，我也不逼你。我跟你说说咱们爷俩的缘分。您放心，咱呀要把你扔进黄河里，那水那么急，一掉进去你就淹死了。我花了很多钱救过你的命，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对不对？我还花钱给你做了新衣服、新鞋，还有这个小虎头。我对你好不好啊？你记住我，我叫林安邦。 咱们俩今天在黄河边上碰上了，就算是咱俩的缘分。孩子，你管我叫一声爹，咱俩这一辈子的缘分就算定下来了，好不好？叫爹，叫啊，就叫一声，行吗？
1: 小天，哎，你怎么哭上啊？丫头，你别哭，抱抱抱抱，哎呦，快别哭啊，别哭啊！哎呦，你这孩子呀，哪都好，就是哎，别哭啊，别哭啊！老板，不好意思啊，我闺女还不饿呢，她不想吃，你帮我把这些东西都包起来，等待会儿在路上，她饿的时候再给她吃，好不好啊？饿的时候再吃啊，不哭了，不哭了。
2: 哦。

0: 咱爷俩真有缘分啊，一到我怀里就不哭了。
1: 姐，刚才我好像听见妹妹哭了，你听见没有？
2: 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妹妹都被人贩子拐走好几天了，娘不是带咱俩在这个镇子里找过吗？没找着。
1: 姐，你有钱吗？
2: 没有。算了，别看了，没钱人家是不会给咱俩包子吃的，忍忍吧，快走。
3: 有人看见他们俩进了这个镇子，找仔细点，一定要找到这两个牌子。那边看。
4: 是是。
3: 哎，对不起，这位先生，打扰一下。请问你有没有看见两个女孩，一个大约这么高，一个大约这么高？
4: 哦，这镇子上的孩子不少，但是您说的这两个我没看见。
3: 对不起，这位先生，把您女儿吓哭了。
4: 啊，没有，这孩子怕生，一遇到生人就爱哭，是不是？哎呦，哭得可伤心了。
3: 对不起，不好意思。
5: 哎，三少爷，刚才那个人怀里抱的，好像是二少爷家的三小姐。
3: 不会啊，那个孩子不是被人贩子给拐走了吗？柳姨娘杀人放火不都是因为这事儿吗？看那个先生的穿衣打扮、言谈举止，不像是人贩子。倒是你把眼瞪大，找仔细了，一定要找到叛逆和招弟。
6: 是，
3: 走。
7: 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库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8: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库就给我送到家了。
9: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库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库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7: 英盟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感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8: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库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9: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10: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库能量裤。
7: 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

0: 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门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食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0几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2: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

0: 男性设计，英猛胃酷能量厚，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穿上这英猛胃酷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胃酷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猛胃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猛胃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猛胃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胃酷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胃酷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猛胃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猛胃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猛胃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市场价398元的英猛胃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猛胃酷能量裤，送送送，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这是什么？
4: 蚕丝，全哈尔滨卖这种东西的也没有几家。我们现在就去找，兴许能找到买绸子这个。
5: 先生，您的汤。
6: 就是因为他发现了地图，包明玉对他下手了。
7: 就因为北教场三个字要杀一条人命，那这个地图里边得藏着多大的秘密啊。
8: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9: 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心。
10: 倔强的娃，
11: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12: 生产说我爸就没这命。
10: 执着的劲，
13: 你在前面吃碗撑，剩下的交给兄弟，咱俩一起抬回胜仗。
10: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14: 干啥呢？
15: 跳舞，迪斯科。
14: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16: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来。
17: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18: 其实我带的那都是装的。
19: 哪有白吃的苦吗？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2: 记住青年，是你开蒙了你。
10: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15: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6: 我敢保证，再过3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10: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1: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9: 出去。
10: 仍要向阳而行。
4: 他承德那边子，你受多大的委屈？
5: 起来，起
19: 来！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11: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先自己啊。
10: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7: 10万8000里滔天鬼，运河耗子响连天。

0: 泉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世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欢。
2: 那个孩子不是被人贩子给拐走了吗？柳姨娘杀人放火不都是因为这事儿吗？看那个先生的穿衣打扮、言谈举止，不像是人贩子。倒是你把眼瞪大，找仔细了，一定要找到叛逆和招弟。
3: 是，
2: 走。哎
3: 呀，我那天我真是鬼迷了心窍，我怎么会听你这个老糊涂的话呀？
4: 老爷，老爷，
3: 你闭嘴！
4: 老爷，
5: 你现在赶紧拿着钱去监狱，买通看大门的警察。
4: 老爷，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5: 这两天，洪县长就会放英娘出来。只要英娘一走出监狱的大门，你就是绑，也得把她给我绑到我的汽车上。别舍不得那些县大洋，到时候让监狱门口的警察少管闲事儿。
4: 老爷放心，老爷放心。
5: 没办法，只能来硬的了。先把她带走。只要英娘一直在我的身边，我就不信她铁石心肠。洪县长好，石少卿恭候多时。
6: 哦，来了。什么事儿啊？
3: 当然是为了柳英娘的事儿了。请问洪县长，我什么时候能接她出狱啊？
6: 你跟我来一下。
3: 嗯。

0: 银票你拿回去，
1: 胡县长，您这是干什么？柳莺娘放火杀人，系故意行凶，罪无可赦。明日将和七十二寨匪首鬼见愁一同枪决。
2: 什么？不能吗？
1: 胡县长，咱不是说好的吗？谁跟你说好的呀？石少卿。 我知道你跟柳莺娘说不清楚，啊，你们之间的脏事儿本县长懒得管了。行行行，赶紧拿着你的银票滚蛋，不然我叫警察来抓你，告你行贿政府官员。
3: 侯县长，您无论如何要刀下留人，
1: 您是不是嫌银票少？我可以在家。你真的以为我会贪赃枉法吗？不搞都贴出去了。
4: 你让我怎么刀下留人？赶紧拿着你的银票给我滚蛋！不然我真的叫警察来抓你了。洪县长跟咱龙家结仇已经两三年了，三少爷这才回来几天啊？你看看这都……
5: 继宗啊，继宗，你弟严宗为你报仇了。

0: 是，你们几个上那边找，一定找仔细了。
1: 是。

0: 们俩要学戏？看你们这穿衣打扮，像是大户人家的小姐。我们戏班子可从来不敢招富贵人家的孩子。
1: 我爹死了，我们是孤儿。
0: 那为啥要学戏呀？
2: 我要学舞，去救我娘。
0: 救你娘？怎么回事啊？
2: 我娘被警察冤枉，抓起来了。
3: 没有，
4: 没有啊，
3: 没找着。
4: 少爷，
3: 这两个孩子能去哪儿啊？那边找找。
4: 是是是。
0: 班子里只招学戏的，不招学武报仇的，你们赶紧走吧。
2: 不，我不走，班主你就收下我吧。
0: 你就是在班子里学武，那也对付不了警察的枪，赶紧走人。
2: 你就收下我们吧。
1: 收下我们吧。
0: 哎呀，不行，走人。
1: 班主，
2: 班主。
5: 姐，咋办啊？
6: 我们留下，这里好多小孩，班主一定会要我们的。起码留在这里，警察抓不到，也有饭吃。
2: 对呀，万一被抓回去，三叔肯定打死我们。
7: 来来来，开饭了啊！开饭了！开饭了！
8: 大师兄，
9: 嗨，偷馒头的贼，哪里走？
6: 我不是贼，我和妹妹要来这里学戏。
9: 啊！
2: 姐姐，
6: 你们不收，我们就跟你们一起吃饭。
9: 呀哈，嘴还挺硬。师弟们，
10: 有，
9: 拿下。师父，抓了两个女贼。
0: 嘿，哎，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我不收你们俩，赶紧走人。
2: 师父，我们没地儿可去了，警察正在抓我们，您就收下我们吧。
1: 您就收下我们吧，师父。
0: 什么？警察抓你们俩小姑娘？怎么回事？

0: 这洪县长还真是办事儿，明天就要枪毙刘盈娘。我们得加把劲儿，把两个侄女找到，这样才能回孝兴亲眼目睹公判大会。
1: 好，
2: 好。

0: 你是叛弟，那你就是招弟。你们俩说你们的娘被警察给抓起来了，对吗？
1: 对。
0: 那你们的娘叫什么呀？我娘叫姨娘。她可是蘑菇镇的娘家。
1: 对。
0: 那你们姥姥家姓柳，对吗？爹死了，娘也是苦命的孩子呀。你们俩真的愿意留下来学习？
2: 愿意。
0: 嗯，好吧，那就收下你们了。
3: 谢谢师父。
0: 不过，学习可是要吃苦，你们俩能吃苦吗？
2: 能。
0: 天宝，
4: 师父。
0: 告诉师弟师妹们，收拾家伙。

0: 咱这就走。啊？为啥？师傅，您不是说要在这儿安营扎寨多演几场吗？
1: 不在这儿演了，往西走，过黄河，咱们今儿个就拔营起寨。

0: 刘盈娘，之前呢那些大鱼大肉你不吃，你是不给京城来的石老板面子，我呢也是由衷的敬佩你。可今儿这顿饭你必须得吃，这可不是那个老板送的，这是官家给的，什么意思你应该明白。嗯，刘盈娘，你听我说啊，你的大限已经到了，乖乖的把这顿饭菜吃了，好好的上路，免得到了那边成一个饿死鬼。哎，又送走一个。
1: 撤撤撤，
2: 小兄弟，听说有两个小姑娘和你们戏班子在一块儿。
3: 姑娘？哎，我倒是有几个师妹。哎，师妹们，师妹们都过来了，过来。我的师妹都在这儿了，您看看有您要找的吗？
2: 你们班主呢？
4: 我是班主。哎呀，这位大爷，您找我呀？
2: 班主啊，哎，昨天我看见你们在屏风镇搭台唱戏来着。
4: 不错，昨天小班是在屏风镇了。
2: 有两个姑娘，一个这么高，一个这么高，我听说是和你们戏班子一起走的，那是从我们家里跑出来的，我来把他们带回去。
4: 哦，我想起来了，闹着要跟我拜师学武功来着，还说什么要砸牢劫狱救他娘，你说这不是瞎胡闹吗？被我给撵走了。
2: 不对吧，有人亲眼看见他们跟着你们戏班子一起离开的。
4: 这怎么可能呢，本人行走江湖从来不打诳语。
2: 江湖上诳语满天飞，

0: 班主，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可就搜了。这搜出人来，你就是拐卖人口，我带你见官，警察会判你坐牢。<笑>
1: 好啊，想搜你就搜吧。
2: 搜，
3: 是。
0: 我看谁敢动。
1: 这是心里有鬼啊，班主，你这是敬酒不吃要吃罚酒啊！天宝，我带着你的师弟们都让开，你们也不看看这位大爷的穿衣打扮，这是贵人，咱得罪得起吗？真是，闪开！
0: 大爷，您搜，您随便搜，
2: 搜。

0: 师傅，
1: 好，天宝，去把他们放下来。孩子，刚才来的那波人，你们认识不？
2: 他是三叔，就是他买毒的县长，把我娘抓起来了。
3: 对，他和奶奶一样，都是外人，想害死我娘。
1: 都说穷人家孩子苦，这富贵人家人心更是歹。不用问，肯定是为了争夺家产，连女人和孩子都不放。孩子，从今往后跟着师兄还有师姐们好好学习，什么都不要想。
3: 师父不行了，我们还得去救我娘呢。
2: 是啊，师父，我们一定好好学，可是我们得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学到本事去救我娘。
1: 孩子，想想师父曾经说过的话，忘掉以前所有的事情啊，十年之内咱们吵架班绝不回孝兴，以免你们两个还没长大成人的孩子再受奸人所害。
2: 十年，师父，我娘要在大牢里待十年。
3: 就是师父，十年太久了，我们等不了，不能让娘在大牢里待十年。
1: 你们娘，来。哎，你看这布告上啊都写着呢，你们娘呢不会在大牢里待十年的。
3: 娘，他们要枪毙我娘。
1: 你们俩还认字？这布告上写的清楚，今天就枪决了，谁也救不了啊。

我们娘受难的时辰已经到了，孩子，你们俩到黄河边上磕个头，送送娘吧。 来。

0: 县长专门让人给咱龙家搭的。
1: 啊，这姓洪的县太爷什么事对咱们龙家这么客气呢？
2: 就是啊，他以前和咱们龙家是一直……
3: 燕总他娘，这个当家人这回算是英明啊！龙家家业再大，也得跟孝心的父母官打好交道的事。嗯，
4: 七舅爷，我不糊涂。自从这个洪县长走马上任来到孝兴，我就一直想跟他打交道。可我是个妇道人家，这官场上的门道、江湖上的规矩也不太清楚啊。这一来二去的，不是还弄巧成拙，结了仇吗？幸好老三严宗回来了。
3: 哦，那么说是严宗跟县长交了朋友。
4: 是啊，
5: 看来严宗远渡西洋这十年没白去。
2: 嗯，是啊。这才回来几天呀，就让龙家和洪县长化干戈为玉帛，高手啊！
4: 洪县长说了，今天这场面就是给我们龙家做主出气的。嗯，哦，请吧，各位长辈，
5: 当家的请。

0: 把这娘们给我勒上，怎么大喊大叫的？待会儿让县长怎么念判决书？快点！
1: 我冤枉！冤枉！冤枉！佘小四儿，你过来一下。
2: 对对对，就是叫你过来。
1: 哎，胡院长，您吩咐。啊，那个，我记得上次去龙家办差，你有个什么亲戚在龙家当管家？啊，
2: 姑姑，亲姑姑，就在龙家当家人旁边站着那个就是，龙家的大管家。啊，
1: 这么说来。 龙夫人对你不陌生啊，
2: 那是。
1: 这样啊，你帮我过去问一下，龙家的三公子龙延宗怎么没来？
2: 是。

0: 你去回禀县长先生，就说犬子临时有急事没赶回来，特别感谢县长先生的关照，等犬子回来一定让他专程登门拜谢。
1: 得嘞，夫人的话你可千万会清楚。
2: 哎呀，放心吧姑姑，就这几句话我再传不明白我完你。
0: 行啊，县长派他传话，你侄儿挺出息。
3: 是您和三少爷抬举，农家看得起他，县长才能看。

0: 20年后，阎王是……哎，你犯的什么罪啊？跟阎王一起相面！
1: 把人贩的额娘押上来！
0: 你们要枪毙我呀！

0: 带着您的大孙子一起来看妖女被枪毙的，可是您大孙子宅心仁厚，不爱看死人，我怎么说他都不来，这一来二去吧，就耽搁了，没能陪上您一块过来。对不住，对不住。哟，你看呀，那个妖女都要挨枪子了，还这么恶狠狠的。
1: 真气人！哎呀，还好今儿洪县长呀要替您解气啊，您没少破费吧？啊！各位同僚，各位知识贤达，商界先进，各位学生栋梁，农牧渔工，父老乡亲们，本人。 到孝兴主政三年有余，还是第一次主持公审公判大会。今日要判处死刑的两个犯人是，一个就是绑在那里的悍妇柳莺娘，另一个是七十二寨恶匪鬼见愁。这两个人都是罪大恶极，罪不可赦。公开枪决就是要警醒世人。 违法作恶，国法不容。下面，我宣读政府对柳莺娘的判决书。悍妇柳莺娘，孝兴蘑菇镇人士，假冒孙姓，嫁与龙家二公子龙继宗，育有三女，不守妇道，与人通奸，勾结奸夫，骗取继宗货栈之。 巨额货款，并与奸夫合谋害死亲夫，其奸恶令人发指。孝兴龙家当家人宅心仁厚，念其是三个孩子的娘，并未报官。不想半月之后，柳莺娘又在其娘家蘑菇镇放火行凶，烧死娘家。

0: 兄长柳栓子，其凶残难以置信，
1: 二罪合一，罪不可赦，先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0: 让开！枪下留人！枪下留人！
1: 这是你胡闹的地方吗？赶紧回去，别在这个农家里丢脸！
2: 你让开！柳莺娘是冤枉的，枪下留人。
3: 你是什么人？竟敢到这里来捣乱，妨碍公务，是要坐牢的。
0: 洪院长，洪院长，你没看见他勒着嘴吗？他有冤情，为什么不让他鸣冤？
2: 你，赶紧滚一边去！
0: 别在这儿捣乱，要枪毙的人犯，没有一个不喊冤的。
1: 听见了吧？警察局长身经百战，对人犯临死前的伎俩清楚得很。他喊冤呢，就是想拖延时间，判死一会儿。
0: 不，洪院长，我们家二少奶奶她是真的冤呐。大伙儿看见了吗？他给
4: 勒着嘴呢，他要是没有冤情，为什么不让他讲话？草菅人命，草菅人命！这在大清朝也没这样的事儿。
5: 你说出这样的话来，你不会是复辟党吧？
0: 什么复辟党啊！我是龙家一下人，就是看大门的，我复什么辟呀？
6: 洪县长，好眼力啊！
2: 这个龙符，他就是想复辟。不信，你让人把他头上的帽子摘下来看看。哼，他脑袋瓜子上还顶着一根猪尾巴呢。<笑><笑>啊！竟然有这等事儿！来人，把他帽子给我摘下来。是。走。好。
7: 县长，您看这家伙的辫子，还真有辫子啊！哎呀，你个老封建！好好好，让大伙也都长长眼。这等腐朽！
8: 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闹法场！龙家的当家人，他可是你们家的下人。是。
9: 回县长大人，他虽然是个下人，但仗着年轻的时候为我们龙家立过功，就不把自个儿当奴才了。我们当家的视为妇人，心肠太软，平时就对他
7: 缺少教训，就是一个老奴才这么大的胆子，都是管教的少。既然是龙家的下人，那就给龙家个面子吧。你们呢，把他带回去，好生看管，别让他再出来给你们龙家丢人了啊！下，
10: 多谢了。 来几个人，把他弄走。
0: 站住！你给我一边去！

0: 县长大人，我是龙家的下人，我不是奴才。我跟龙家没有卖身契，只要我龙福乐意，我随时都可以离开。
1: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
2: 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订，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 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 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订，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 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 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 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订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5: 谁没喝过豆浆啊？ 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

0: 百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等身家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他们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他们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

0: 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一方戏台，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上演命运起落。
3: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4: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1: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5: 乾隆年间，魏长赫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6: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了。
7: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你，咱俩一起抬回圣政。
1: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8: 秦昊
1: 森，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5: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9: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主角》这部电视剧里，我演的是狗局中，戏比天大，我说你一辈子。主角要开锣了，咱听好，准备开戏。
1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6。

0: 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好绵羊奶开抢了，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寂寥，黄河的花，
7: 县长大人，我是龙家的下人，我不是奴才，我跟龙家没有卖身契，只要我龙福乐意，我随时都可以离开。嘿，再说我龙福都这把年纪了，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心里边明镜似的，用不着你们谁教我。
8: 婆婆你看这老头越来越不像话了，他也敢瞪你。哎呦，
7: 怎么着县长大人，我留着辫子就不能在这儿说话是吧？我剪了。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你们谁有剪子呀？
9: 我这有，我这有。
7: 谢谢。县长大人，各位父老乡亲，大家看好喽。

0: 福叔对你可真好啊！媳妇儿，小时候福叔要带我出去玩，我就坐在地上甩脸皮，我让他扛着我，最多时候扛了我10里地。
1: 那不把福叔累坏了？
0: 那时候他腿脚方便啊，这身体也壮实，那我坐他肩上，我怕摔下来，我就薅着他小辫子，稳当。
2: 福叔还留着小辫子啊？
0: 他这个辫子，人给他算过命，说你要把辫子剪了，这命就没了。那平时他不能让人看见，他就拿帽子把这辫子给罩着，主要是怕政府把他当复辟党。

0: 少爷，少爷，龙福，我对不住您，少爷那么信任我，他走了，我理应该照顾好您和三位小姐，可是都怪龙福，早知道会有今天，当初你们离开绍兴的时候，我就应该跟着伺候。
1: 看见了，要枪毙您的告示，我就直奔了蘑菇镇。到那儿一打听，我才知道，您放火烧房子的时候，房子里面没人，柳栓子不是您烧死的，您是冤枉的呀。老奴就想，我一定要给您洗清冤屈。我在蘑菇镇，我找到证人了，可是都怪老奴。
0: 不能把路上让那个证人跑了，我想再回蘑菇镇，我就怕来不及了，怕误了时辰，赶不到法场，我自个儿就来了。二少奶奶，您放心，政府不是糊涂政府，县长也不是糊涂县长，他们一定不会不明不白枪毙您的。 县长，龙福刚从蘑菇镇回来，那儿的人都知道，柳栓子他不是个好东西，他是个大烟鬼，他把二少爷的三小姐卖给了人贩子，还要把大小姐、二小姐和二少奶奶都卖了。二少奶奶一气之下才点火烧了房子，可房子里边没有人呐。胡县长。
2: 二少奶奶绝不是行凶杀人的杀人犯，请您明察。谁办的案子呀？
3: 县长，我亲自督办。
2: 那龙福说的话，
3: 一派胡言。县长。 您看，我这里有这个案件的全部卷宗。光蘑菇镇亲眼目睹犯妇行凶的就不下10人，验尸作证的也有8人之多，个个签字画押，铁证如山，怎么能错呢？
4: 啊，你们家这个看门的这老头，他是不是？
5: 县长，县长，他呀，这龙福呢？县长大人，龙福老了，前2年还得过失心疯，这喝了大半年药才见好的，这花了家里不少钱呢，最近准是没有好好的吃。

0: 这疯病又犯了，县长大人，他说的都是疯话，哎呀，不作数的，不作数的啊！
1: 我没疯病，
2: 沈管家，派人把他给绑起来，
1: 把他弄下来，快去！你们放开我，放开我！
3: 二少奶奶是冤枉的，你们不能这么草菅人命，草菅人命啊！放开我，放开我！哎哎哎！你们住手，把人放下来。
4: 洪县长，这位老人家我见过，不止一次，他根本没有什么疯病。哎呀，
5: 你来捣什么乱？这个老方家他有没有病？难道这龙家？
0: 他不比你清楚啊，尊敬的县长先生，您是我的叔叔，亲叔叔，也是我人生的第一位老师。从小您教我写大字，长大后您教育我什么是三民主义。这位老先生说的没错，既然是公审公判大会，为什么不让柳云娘鸣冤？不听人辩解，直接枪毙，民权在哪里？
6: 大家都看到了，柳云娘的嘴被勒着，这合乎情理吗？她有什么冤情，为什么不让她说出来？难道你们当官的不敢？
7: 总不是不让人说话？
8: 是啊，龙家出来的二少奶奶被枪毙，我们大家都想听听她说啥。
9: 就是就是，大伙儿都来了，你们招什么地方枪啊？到底怎么回事？你让大伙儿弄个明白啊！
10: 让着你人说话。
9: 肃静，肃静！哎呀呀呀，这谁勒住了他的嘴呀？啊！
11: 回禀县长，这个女人一直大喊大叫，我们怕影响公审，所以才给勒嘴的，这是有惯例的。
12: 人要死了都会胡言乱语，我们不应因为他胡说就影响咱们公审。哦，哈，你们大伙儿都听见了吧？哎呀，这是惯例。
13: 什么惯例？
14: 你
12: 太
14: 不像话了！我跟你说，
12: 什么惯例？
15: 这不像话！
12: 凤明，你不要再捣乱了，这没你的事儿，赶紧给我退下去啊！
0: 怎么能说没我的事儿呢？ 我和柳英娘认识好几年了，我就不相信她会杀人。在场的父老乡亲们，我是洪县长的侄女，我叫洪凤鸣，桐城人。自从叔叔到孝兴上任，我就跟着来了。在孝兴三年，也没认识太多的朋友。可是绑在那里的柳英娘，和她的先夫龙继宗，算是我的朋友。 我嫁不出去吗？用得着你给我当媒人？哎，洪小姐，
16: 勾结石少卿陷害我的清白。
0: 英娘，不管到什么时候不能让他看我们的笑话。走，
16: 我不用你报答，你的女儿也是龙继宗的女儿，我这就去找我叔叔。
0: 昨天我去过古风村。
17: 刘英娘一家在那生活了十年，村子里的人都认识她。听说英娘要被枪毙，有好几位乡亲说什么都要来送送她。
18: 英子，英子，英子，英子，你一起去死了，婆家虐待你，你没地儿住了，才回的古凤村，咋就不跟大婶说实话呢？
17: 就是啊，也怪我脑袋瓜子笨，没看出来。
19: 家里三口窑，你要实话实说，娘四个都可以留下，跟大叔大婶住在一起，也有地儿住啊。
17: 就是，你要留在咱古风村，哪能出事儿啊？都怪大叔图便宜，买了你们的窑和地。
19: 我们对不起你爹和娘啊！
17: 行了行了，阿豪，你们两口子就别哭哭唧唧的了。
19: 上班站着的那位大官老爷。 英子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她心善，小猫小狗都不伤，还救过龙家二少爷的命，要不然也不会嫁给龙家。这样的女人。

0: 怎么可能是杀人凶手？
1: 就是，英子是好女人，她干不出你刚才念的那些事儿。她和她女婿两口子是多好啊！她女婿住在我们古风村10年。

0: 这是公审公判大会，不是说什么东家长西家短的地方。啊，对了，你们看啊，你们看看，这上面有那么多人按了手印，证明柳莹莹烧死了他的亲哥哥，铁证如山，能有错吗？行了，来人，把这些人都给我轰出去。
1: 你的枪口应该对着百姓吗？洪县长，您说的没错，这里是公审公判大会，不是说家长里短的时候。我只请求您，让柳莹娘开口说话。她有什么冤情，您难道不应该听听吗？你别在这捣乱了，赶紧给我回去！
2: 这姑娘说的有理，被绑的那女人，她面相就不像坏人。你们当官的也不能说枪毙就枪毙呀，那就是吃枪子儿，也得叫她诉诉苦吧。我们大伙就是想知道到底是咋回事儿，这把嘴累着算个啥呀？
3: 让刘姨娘说话。
4: 叔叔，这是百姓的心声，您听到了吗？
0: 都是你捣的乱，
5: 叔叔，我是不想让您犯错。
0: 肃静！肃静！好好好，既然大家都想听他说话，好吧，那就让他说。我这个一县之长啊，也想把这个事情给搞清楚了，啊！
3: 沈队长。

0: 我冤枉，哥要枪毙我，小心必定冬日响雷，六月飞雪。
1: 他妈冬日响雷，六月飞雪呀！你以为你是窦娥呀？人家窦娥是良家妇女，你呢？本来就是何姑妖女，14岁没祭了河神，你就成了妖，你还敢喊冤？
0: 记得三年前，我随夫君回龙家的头一天，县长先生就为我做个主。 你说，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妖怪，现在是民国了，谁要是拿活人祭黄河，那就是用封建思想杀人害命。您会为我做主的，县长大老爷，您说过这样的话吧？啊？
2: 是啊。
0: 你们老先生，你刚才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何姑妖女，那是封建迷信，给我一边干去去！我是的，我曾经是何姑。7岁那年，我爹暴病而亡。 他是家里唯一的劳力，爹一死，娘、哥哥和我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就没了指望。娘哭了3天3夜，病倒了。郎中说，要是再没有钱抓药治病，也得归西。一边是病倒了说不出来话的娘。 一边是躺在家里没钱发送的爹，正赶上龙家派人到蘑菇镇来选河姑。

我就对娘说，娘，让我去试试吧。万一被选上了，也好换些钱回来，给爹置办一口棺材，给娘抓药治病，也不枉我这一世做您一回闺女。 真的当上了河姑，农家把我一直关在祠堂里。7年，我没见过白天的太阳，夜晚的星星。直到14岁那年，他们对我说：“你的好日子到了，给我穿上大红的嫁衣。”来到黄河边上。

0: 他们都是穷苦的人，不怕什么不吉利，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死在荒郊野岭。
1: 只要我能为他们养老送终，他们就会像对待亲生闺女一样待我。
2: 没错，老孙大哥的英子也像亲闺女一样，
3: 可英子也好啊，真的就给老孙夫妇俩养老送终了，
1: 那份孝顺呐，在咱们顾峰村儿也是头一号啊。
3: 我原本没想过要嫁人的，可是有一天，我去河边洗衣服。 一脚踩到一个人，那个人病得很厉害，气都喘不上来，我怕他被野牲口掏了，就把他拖回了家。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他就是龙家的二少爷。可就算是我知道，我也要救他，人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就像我干爹当初救了我。
1: 二少爷病好了，说看上了我，还没等我答应，他就拉着我的手去给干爹干娘磕头。干爹干娘为我们办了酒席，正式拜了天地。我跟二少爷在古风村一过就是十年，二少爷和我给干爹干娘送了终。这十年里，我给二少爷生了两个闺女。 在怀上第三个孩子的时候，被接回了龙家。婆婆，儿媳妇小时候是河姑，配不上二少爷，让龙家祖宗蒙羞，都是我的错，我对不起您。可是，我从来没有做过半点不守妇道的事儿，更没有勾结任何人想要害死二少爷。 这样的罪名加在我身上，我冤呐！二少爷对我恩重如山，我跟他情深似海，我柳莺娘对天发誓，绝没做过半点对不起二少爷的事儿。若有半句谎言，让老天爷现在就打雷劈死我！你们编造证据，说我放火烧死了亲哥哥。
4: 我不在乎，可是你们不能为了要枪毙我就污我的清白，我不服。我有话说，
5: 我有话说。
4: 我是基层客栈的伙计，二少爷常给我们夸二少奶奶，要说二少奶奶不守妇道，那谁信呢？
5: 二少爷去省城办货，是我赶的车。二少爷是被石少卿这个奸贼给算计的。石少卿还买通了警察，让二少爷在大牢里挨了打，回来之后才吐血死的。怎么能说是二少奶奶害的呢？这哪儿跟哪儿啊？
6: 早就听说龙家有权有势的，县长。

0: 你就是再大的官也要听他们的。要我看呐，真想让英子死的是龙家。就是啊，上边坐着的那位，你就是英子的婆婆吧？
1: 咋？
0: 看不起我们古风村出来的穷丫头，我们可以带走啊。
1: 英子怎么招惹你？你这个当婆婆的就这么狠心，非得让县长编出罪名来枪毙她？
2: 我是个老实人，不会说话，但我想问问，你给了县长多少钱要英子的一条命？
3: 就是，说出来听听。
2: 说出来听听。
3: 你们不许胡说八道。洪县长到了孝兴，不停的找我们家夫人的麻烦。今天要不是洪县长邀请，我家夫人才不会来呢。怎么能说是夫人勾结县长呢？
4: 我说的不对吗？龙夫人啊，人品端正，她自然干不出来与人勾结陷害二少奶奶的事儿。但是，县长大人，我想请问，您为什么要这么写判决书来污蔑我们二少奶奶的清白？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是从西洋回来的龙家三少爷找过您吧？哎，
5: 你，
4: 二少奶奶和龙家的当家人是有些矛盾，他顶多也就是婆媳不和。您这么写判决书合适吗？难道说真的是您收了三少爷的好处，专门加上污蔑二少奶奶清白的罪状，来讨好龙家的当家人吗？
5: 你！
6: 老封建，胡言乱语！我身为一县之长，我怎么可能编造罪证呢？啊，这判决书上之所以这么写，那是有证据的。
5: 对了，那个，我记得你们谁跟我说过来着？去年就有警察到龙继宗家里捉过奸的。
6: 县长，是我向你汇报的。嗯，佘小四。
5: 带人捉的奸，对，哎，佘小四，你带警察去捉的奸，还开了枪，又把奸夫抓进了监狱，对不对呀？啊，龙继宗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饶了柳莺娘，给了她改邪归正的机会，但是她呢，啊。 不知悔改，又勾结奸夫，合谋骗了继宗的钱，还冤枉他入了监狱，这才害死了龙继宗。虽然没有直接杀人，但也是间接凶手。判决书那么写，那是没错的。哎，佘小四，你带警察去捉的奸，还开了枪，我命令你啊！ 把当时的情况向在座的老百姓们说清楚了。

0: 报告县长，报告局长。是，去年龙家二少爷龙继宗找我去他们家捉过奸，可是刘娘是好样的，她跟石少卿没有奸情。
1: 石小三，你混！石小三，你可想好了再说呀？
0: 我想好了，真的没有奸情。我带人撞门进去的，那捉奸得在床，这事儿我懂。那床上确实没人。啊，对了，当时龙继宗冲在我前面，他差点挨了柳姨娘一菜刀啊。这抓住了石少卿，勘察了现场，这事儿我弄的是一清二楚。石少卿那奸贼是不忠不义，他跟龙继宗是结义兄弟，却惦记着一嫂，深更半夜扒人家墙头想偷摸不轨。哎，这柳英娘

0: 忠洁烈女啊，手握菜刀护着孩子，要与那贼人拼命，打不过贼人就要同归于尽呀。
1: 哎，
0: 局长，这事儿在石少卿下狱的时候我都写在卷宗里了。你没看清楚，还是没跟这个县长汇报清楚。
2: 行了，下去吧。
0: 不是，我还没说完呢。这龙继宗后来也弄明白了，是他误会了柳英娘，还跟他媳妇下跪磕头认错呢。
3: 沈小四，
2: 行了，你说这些干什么？
0: 这事儿千真万确啊，做人得凭良心。我沈小四全部胡说八道。
4: 判书上果然胡写呀、啊，县长大老爷，也缺钱，为了拍有钱人的马屁，不要良心呐！
5: 是呀、啊，什么东西？
6: 你们这办的什么差呀、
7: 啊？这女人清白比命还重要呢，你们这么冤枉人还得了啊？
5: 冤枉，冤枉，柳英娘冤枉！二少奶奶冤枉！
8: 差事是怎么办的啊？既然没有奸情，判决书为什么这么写？
5: 我是
8: 朱棣，朱棣，胡某人非常的惭愧，警察局视察就是我胡某人视察，既然奸情不符合事实，那么我在此向柳英娘，向在场的孝心的老百姓鞠躬致歉。
9: 臭不要脸的，又在这装正人君子
8: 啊。乡亲们，乡亲们，即便像古风村的老百姓说的那样，柳英娘啊，她曾经是个好人，到了孝兴以后呢，也没有做过对不起龙继宗的事。可是呢啊，她呢在蘑菇镇放火行凶烧死了人，这件事情是铁打的事实，那错不了。柳英娘，我想请问你在蘑菇镇放火烧了柳栓子的房子，你认不认？
10: 我认，我是放了火，可是那房子是我给龙家当河姑换来的，不是他柳栓子的。
8: 卖身这件事情呢，我不赞成，可那毕竟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我们在此呢暂且不去理论了。即便像你所说的那样，是你卖身葬父剩下的钱置办了娘家的房产，可那房子早就归了你娘家，你爹娘死后房子自然由你哥哥继承，这一点错不了啊。所以你烧的仍然是柳栓子的房子。柳栓子当时在屋子里睡觉，你把他烧死了，这就是行凶啊。
10: 我放火的时候房子里根本就没有人。
8: 哎，你怎么知道的？你进屋子里看了？你说呀，说呀。
10: 我放火的时候屋里没有动静，我觉得没有人。
8: 你觉得行吗？十个人证明是你点的火，八个证人辨认尸体化了烟，你不应该偿命吗？
10: 我本意不是要放火烧死我哥哥呀，是因为他卖了我两岁的闺女，要拿这房子做大烟馆，我才放的火。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我还有三个闺女呢。

你别着急，红小姐，你答应过我，要让你叔叔抓到人贩子救回我的念弟的，怎么样了？有消息吗？叔叔，我跟您说过的呀。

0: 择了，到现在不知下落，是死是活，我他娘的不知道。刚刚两岁，才会说话，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往外蹦，梳着三根小辫子，头顶上一个，两边一边一个。每个好心人告诉我，你们谁见到我的爹地了？
1: 先生，柳姨娘，你的女儿被人贩子拐走，本县长有责任把她找回来。我向你承诺，一旦找到你的女儿，啊，念帝，我立刻把她送回到龙家，由龙家当家人当家人抚养，如何呀？你的女儿被人拐卖了，是很值得同情，但这并不是你放火烧死人的理由。烧死了人，就要负法律责任，法律责任，你懂吗？老话讲，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好了好了，耽误的时间够多的了，哎，把无关人员都给我请走。
2: 快快快快，把无关人员请走。
3: 现场带人，
4: 走走走，
5: 快点快点，
6: 快点
5: 快点，说话。
7: 是
5: 啊，快点快点，
0: 说说，
5: 快点快点，
1: 准备行刑，预备。
8: 二少奶奶，
0: 你们不能枪毙我。
9: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抚良醇，
10: 五宝杏仁核桃粉
9: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抚良醇
10: 五宝杏仁核桃粉，
9: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0: 五宝杏仁核桃粉，
9: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1: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12: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3: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啊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14: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15: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1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

0: 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

0: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1: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2: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套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套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这是什么？
6: 蚕丝，全哈尔滨卖这种东西的也没有几家，我们现在就去找，兴许能找到买绸子这一位。
7: 先生，您的汤。
8: 就是因为他发现了地图，包明旭对他下手了。
9: 就因为北教场3个字要杀一条人命，那这个地图里边得藏着多大的秘密啊。
10: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11: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12: 饿死雪涛，
13: 我是演员鸡汤，
14: 我是演员苗阜，
15: 我是演员李小强，
16: 我是李易生，
17: 我是演员王子明，
10: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青娥，
18: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19: 扮演黄正景，
14: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20: 饰演宋四，
16: 饰演薛贵生，
10: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11: 一起看烟火人生，
13: 关注陕西卫视，
14: 锁定陕西卫视，
13: 共赏主角大戏，
16: 锁定陕西卫视，
17: 共赏主角大戏，
18: 5+3。
2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

0: 只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

0: 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了，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我不能死啊！我死了，这个孩子就没了。

0: 县长，您看，他想动动心他，哪像怀孕了？这女人怕死的表现，我见得多了。啊，他来了！啊，范富柳莹娘，你这是诡计多端，不好对付。但我告诉你，今天就找出任何借口也没有用，政府已经在判决书上盖了章。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县长，您宣布吧。
1: 准备行刑。

0: 要杀人就冲着我来，我愿意吃这颗枪子儿。
1: 嫂子，
0: 英娘，
2: 是你，你不是答应我来做证人，你怎么半路跑了呀？
0: 我胆子小，再说这么丢人的事儿谁愿意来呀？可我这心里闹得慌，我还是偷偷的来了。我就想在这人堆里偷偷的送送英娘，可谁知道这么热闹，我哭了一茬又一茬，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要是眼睁睁的看他们枪毙英娘，我就不是个人了。
2: 你是谁呀？
0: 我是英娘的嫂子，被烧死的柳栓子的媳妇儿，我叫段金花。你们不是有十个证人八个手印吗？咋没找我呀？那天你们去蘑菇镇的时候我可没看见你，来的都是小兵，是你的手下吧？关大人，你的手下管得可不太好啊，个个都喝多了，浑身酒气，随便问问就走人了。什么找证人认尸体，我可一个都没见着。那手印儿是他们酒醒了自己按上去的。

15年前，我嫁给了柳栓子。刚开始，他对我特别疼爱，天天夸我长得俊。后来，我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起了个名字叫来福。那2年的日子，别提多美了。可是没过2年，他就抽上了大烟，六亲不认。娘不让他抽，他就活活的把娘饿死。嫂子，你说的是真的？为了抽大烟，他把自己的儿子卖给了人贩子。他不是个人。为了那口烟，我儿子也被人贩子拐走了。

0: 别哭哭啼啼的了，这里不断家务事，把这个疯女人拖出去，看着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个刁妇喜闹发肠，给我轰出去。
1: 等一等，老娘的话还没说完呢。
2: 走走走，
1: 是刘栓子自己找死的。刘姨娘放火的时候，刘栓子根本就不在屋里，是一块大烟缸子落在屋里，那时候莫德才被烧死的。是刘栓子自己找死，不怪刘姨娘。
2: 走
1: 走子。
3: 大伙儿都听见了吧，柳英娘有冤情，有冤情啊。

0: 有我陪着呢，咱俩有缘。
1: 哎，姑姑，你让伙房再给我下点面呗。
2: 哎呦，上一次的面可真好吃啊，我还惦记着这口。哎，多加点肉，姑姑。
3: 想吃是不是？想吃你滚出去吃，龙家不伺候你这样的人。
2: 你怎么了，姑姑？那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啊？
3: 沈小子，你看不出我眉眼高低啊？你怎么可以帮着外人说话，让咱们自己家的夫人难堪呢？你忘了吗？你有今天这一切是谁给你的？要是没有龙家，你能过上今天的日子？你能穿上这身皮？你还耀武扬威的当你的什么队长吗？
2: 姑姑，我怎么向着外人了？那柳姨娘不也是龙家的二少奶奶吗？
3: 沈小子，你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啊，你真是想气死我了！
2: 你这，姑，坐，
3: 哎呦，这气死我了！
2: 姑，我是装糊涂来的，我明白你们想干什么，可是我打小你就教育我，让我长大了以后当好人，要对得起祖宗。您说我要是胡说八道，那我还是好人吗？二少奶奶这么好的一个女人，要因为我这张臭嘴再被枪毙了，那我对得起祖宗？
3: 她哪儿好啊？她害死了二少爷，专门跟夫人作对，你说她哪儿好？哪儿好？
2: 姑姑，您不能因为夫人看不上人家就说人家不好吧？我记得有段日子，他们婆婆和媳妇儿关系不也挺热乎吗？二少奶奶冤，那是真冤枉，我看着都冤。

0: 今儿个我挺直了腰杆，我当了一回爷们儿。这要是按照胡先生的意思往下说，那我就成了杀人的帮凶了。我，嘿，哎呀，今儿个这事儿我干得漂亮了。哎，姑，这当官的盖着大印都没能枪毙出柳云娘，这在绍兴这还是头一桩啊。嘿嘿，这事儿我见了奇功了，姑姑，这事儿我见了奇功了，姑姑。嘿嘿嘿，哎呀。姑，让火王给我下碗面呗，我看这肚子饿了，啊，多些点肉。
1: 小四儿
0: 啊，
1: 那你是有功。
0: 哎，那姑
1: 吃面是不是？啊，这想吃面，你滚到外头去吃，龙家没有。
0: 滚！哎，
1: 滚！滚！哎呦，快去！
0: 哎，
1: 在这吃面。
0: 哎，
1: 滚！滚！
0: 哎，姑，我告诉你。今儿个你不管我饭，下次你叫我我还不来了。
2: 夫人，荣福对不住你。
1: 吃里扒外，你丧心病狂！为了讨好那个妖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让我婆婆下不来台啊！丢人，丢人呐！想我们龙家在绍兴几百年，这祖宗的脸面都让你丢得干干净净的。家法呢？少管家，把家法请出来。这样的狗奴才，千万不能再放过他了。要家法打死他！你要干嘛？
2: 龙安石啊，我这一跪，跪的是龙家的当家人，不是你。我今儿在法场说了，我没有卖身契，我不是奴才。你想打我？你凭什么？

0: 夫人，今天让您下不来台，龙府知错，从此不再断龙家的饭碗，就此告辞。
1: 龙府，你先等等。
2: 婆婆，你让他走，这样的奴才留在家里，没准以后还要谋害主子呢。龙万世，天都快黑了，你这一天不在家。 不该回去问问你儿子吃没吃饭，做没做功课？
0: 没事，婆婆。
2: 行了，这儿没你的事。

0: 娘，你可回来了，严宗。
1: 我知道出了乱子，柳云娘没被枪毙。
2: 出乱子？那是民心所向。
1: 龙福，我听说是你第一个跳出来带头煽动闹事的。
0: 是又怎么样？
1: 我知道三少爷洗阳拳厉害，有本事当着夫人的面再打上我几拳。
2: 龙福，你怎么能这么跟三少爷说话呢？夫人，刚才我给您磕了头，就是告别。自我幼时被老太爷相中，留在身边听指使，到如今我进荣家，已经整整50年了。老太爷和老夫人。 对我恩重如山，龙福，我没齿难忘。扪心自问，我对龙家也是忠心耿耿。50年了，恩情不断，可眼下缘分已尽，我也该走了，告辞。
3: 站住，龙福。 你还知道我爷爷奶奶对你有恩？你说你一把年纪，长得人高马大，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就因为我打过你一拳，你就当着孝兴百姓的面让。

0: 你好意思说你忠心耿耿？我龙福从小就不是个机灵鬼，既没有眼力见儿，也不会说奉承话。老太爷对我们管教很严，因为我脑袋瓜子笨，挨了不少打，甭说拳头了，这背后皮鞭子也不知道挨了多少回。 老太爷说过了，他不仅是老爷，还要做我的师傅，教我做人做事。严师出高徒的道理我懂，所以不管挨多少回打，我从来没有记恨过，因为老太爷打得对。龙延宗，我龙福的肚量不小啊，可是你。 你和二少爷是双生子啊，那感情应该比亲兄弟还要亲。可你从西洋回来以后，不问青红皂白，就要置二少奶奶于死地，你是什么居心呐？龙延宗，有你这样恶毒的主子，我龙福绝不会再留下。
1: 刘姨娘害死我二哥，枪毙的是为我二哥报仇。
0: 你什么道理可讲？夫人，您保重。给我站住！三兄弟，他这么跟你说话，你也能忍？让开！让开！
2: 三兄弟，您还是个有血性的爷们儿，你现在就追出去把那老东西给打死喽！
3: 龙万事，哎，不是让你回去管你儿子吗？你怎么还不走啊？
2: 婆婆，
3: 回去吧。严宗也不是小孩子，你挑唆几句他就出去打人了。哎呀，闹哄一天了，你让我耳朵根子清静清静吧。
2: 何管家，
4: 哎，
2: 你也下去吧。

0: 娘，我是好意，没想到让娘当众出丑，是儿子做的不好。严宗啊，作为龙家的当家人，被那么多穷人指着鼻子骂，娘自然是咽不下这口气。可是，娘现在心里犯糊涂了。
1: 娘，您糊涂什么？
0: 为什么那么多人替柳姨娘说话？你是没看见，好多老百姓要替她躺枪子儿。难道她真的有妖术，能迷惑人心？
1: 娘，你相信我，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妖怪，也没有什么鬼魂。
0: 那就是她占理儿，咱们做的不对。严宗，娘问你，你真的打了龙符？
2: 二哥的事儿本来就心里难过，那天喝了点酒，打了他一拳。
0: 你龙福的人品，他不会因为这个记恨你，诚心跟娘过不去。自从分家了以后，你二哥那个小家呀，发生了些什么事儿，我也都是道听途说。倒是龙福跟他们走得很密切，难道真的有些事情是娘臆断猜测，冤枉了柳姨娘？

0: 从法场回来以后啊，娘就心烦意乱，不怕别的，就怕做错了什么，对不起你二哥呀。
1: 娘，我知道了。既然这次柳莺娘没被枪毙，我正好有机会把整个事情都调查清楚，解了娘的心意。

没名没姓，是您救了我，赐了我姓龙。今天我要离开龙家，您别怪罪我。

0: 门关上。
1: 怎么着，三少爷？要在这祠堂里行凶啊？我龙叔这条命啊，也是你们龙家给的。今儿三少爷想收回去，那你就收吧。你让啊老太爷看看，他的孙子是怎么对待忠仆的。
0: 听说我二哥一直叫你扶叔。
1: 是啊，又怎么样？
0: 我今天也叫你一声扶叔，谢谢你一直那么疼我二哥，我给您鞠一躬。
1: 用不着。
0: 我让你走了吗？你真不是因为我打了你一拳你小心眼儿，在法场上煽动人和我娘作对？
1: 笑话，我有那个本事吗？公道自在人心。
0: 你是说我错怪了柳莹莹？
1: 三少爷，二少奶奶绝对不是个坏人，诬陷她与别人通奸害死二少爷，这是无稽之谈。
0: 你就那么肯定？
1: 当然。
0: 那你见过石少卿吗？
1: 见过，可惜我没一锄头拍死他。
0: 你说我冤枉了柳莹莹，那我倒要问问你，石少卿为什么要害死我二哥？他们曾经是把兄弟，为什么会反目？难道是为了钱？我二哥分家分了多少钱你应该清楚，石少卿是从京城来的大老板，出手阔绰得很，他会看上这点钱？不是为了钱，那又是为了什么？中间如果不是因为柳莺娘，石少卿不会和我二哥反目成仇。就算我二哥亲口告诉你柳莺娘是清白的，你就能断定他不是受了蒙骗？龙福，扶叔，我二哥的牌位就供在这儿了，我是他的孪生兄弟，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我二哥好，我不能让我二哥白白就这么死了，我一定会替他报仇，所以柳莹娘必须要死。我虽然没有亲眼见过柳莹娘，但是所有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分析，结论已经一清二楚，我没有错怪他。
1: 您确实能说，听起来也有些道理。不过我龙福长着眼睛呢，我见到的二少奶奶她绝对不是坏女人。不管怎么样，老百姓要为二少奶奶挡枪子儿，那个狗屁县长他没敢给二少奶奶判死刑。三少爷，等着瞧吧，老天爷一定会还个公道。

0: 没关系，我等他。
1: 石少卿啊，今天我在法场上看见你的汽车了，想必你都听到了吧？那么多人在控诉你，你坑害义兄，非礼义嫂，简直你就是一个奸佞小人！你还不赶紧的离开小兴，还大摇大摆的到我的办公室来，你点脸面都不要了啊？
2: 我是小人。 可洪县长，您是真君子啊！那些穆老百姓的话，你都听进去，有您这样的好官，真是苍生之福啊！
1: 今儿个，您中断了公判大会，实属英明之举，是应民心的官，才是最好的官。您什么时候释放柳姨娘？公审公判大会那是被迫终止的，没枪毙柳姨娘，并不代表她没罪。
2: 就算他放火的时候，柳栓子没在屋子里，可是他要是不放火，柳栓子他能死吗？再说了，这无端放火就是犯罪，何况还死了人了？洪县长，您这又是何苦呢？刚才我是走着来您办公室的，这一路上，我就听着老百姓念您的好，说从来没见过这么顺应民意的父母官。
1: 这样的口碑，要是传到了省城，您高升之时指日可待呀！啊，我堂堂正正、清清廉廉的做官，至于升不升迁嘛，听天由命。
2: 您的清廉，我是领教了。上回我留了几张银票在您这儿，您一张都不要，全让我拿回去了。
1: 哦，对了，说到银票，我回去数了数，数目不对呀。你说什么？你想敲诈我？
2: 不，洪县长，您别急呀，是多了一张，真的，真多了一张。
1: 都怪我，上次走的时候太急了，没点清楚，多拿了一张。有这事儿啊？嘿，你，英娘的事儿，我等您的消息。不急，不急，您什么时候放的都成，我绝不催您。石少卿，你把这个。
2: 你给我拿走，洪县长，我还想给您提个醒。龙家的三少爷跟我义兄龙继宗是双胞胎，可眉宇之间的感觉完全不同。此人不善，你要是有什么事答应了他没办成，他八成会翻脸，您可得多加小心。告辞，告辞。

0: 少卿，龙岩，你是害死我二哥的凶手。
1: 凶手？
2: 我义兄是丢了货款，着急上火，自个儿把自个儿给气死。你说我是凶手，这是诬告。
0: 你心里明白？
2: 我明白。
0: 你很会诬告。
2: 今儿个洪先生念那份判决书，还诬告英娘是凶手，这也是你出的主意了。可结果呢，成了天大的笑话，害得洪先生向一群穷老百姓鞠躬认错。真的，我要是你的话，我都没脸再来见他。
3: 少卿，
4: 陆少爷，陆少爷，儿子，走，别动，放着。
5: 打呀！
6: 你倒是打我呀！
5: 敢在县政府里行凶，我倒要看看警察抓不抓你坐大牢。

各位兄弟，我脾气不太好，让你们看笑话了。我和石先生呢，还有几句话要讲，请个方便。放心，我向你们保证，我绝对不会再动手打石先生。又劳各位了。

0: 少卿，让洪县长在判决书上加上柳英娘与人通奸害死亲夫这条，是我的主意。我二哥死得不明不白，我必须还他一个公道。明人不做暗事，我认。我现在问你一件事情，你敢认吗？
1: 你问吧。
0: 你和柳英娘有没有见见过？
1: 你猜啊。我凭什么告诉你？
2: 告辞。
3: 后会有期。
4: 卢朝爷，您里边请吧。
0: 我现在没有什么心情见洪县长了，告诉他今天晚上老时辰老地方。

红来了，来坐。嗯，今天这是……嗯，老黄，你只吃水煮银豆，我可不行。这几天我累死了。哎，我兄长留下两个侄女，和我有点误会，只从家里跑出去了。 这几天啊，没好好吃过饭了，不和你客气了啊。酒给你准备好了，喝。

0: 哎呀，原来严冬老弟是去找令侄女了。我说这公判大会怎么没参加呢？
1: 没参加，但我听说了，真的对不住啊，让你难堪了。来，再喝一杯。

0: 没想到啊，这孝兴的老百姓，一旦有人煽风点火，他还真跟着起哄。没事儿，没事儿，我知道你是万不得已啊，那就谢谢严宗老弟的体谅了。来，我洪某人敬你一杯。
1: 说您这么客气，还给我倒酒。

0: 孟县长，
1: 我之所以把我们龙家在桐城的土地卖给你，是因为要枪毙柳莹娘，加上通奸的罪名，可现在您不得给我个交代？
0: 哎呀，那刚才您不是说？
1: 我刚才是说了，我说今天没有枪毙柳莹娘，你也是万般无奈，我体谅你。可你答应我的事儿，现在就这么不了了之，你觉得合适吗？这么多土地，
0: 那土地不是白拿的呀，你是卖给我的，价格是你定的。
1: 那这样，我把我们的买卖文书拿到省城里给我爹的故交好友们看一看，那叔叔伯伯很多都是做官的，大官也有几个。
0: 邓彦宗，你这是设下了圈套要挟我呀？
1: 是又怎么样？

0: 老公，你脾气也挺大。我没拍桌子，你倒先拍上。文书在我手里，你不应该坐下来赔个笑脸。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5: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不管你有这高的那高的，包括小糖人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了队了，吃不上了。

0: 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小糖人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

0: 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陕西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青娥，水秀清扬，唱腔婉转，道不尽她半生戏梦与苦乐悲欢。她的每一步都藏着不服输的韧劲儿，靠本领站到了舞台中央。锁定陕西卫视主角，看易青娥从烧火丫头到秦腔主角的破茧历程。
2: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3: 我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
4: 倔强的娃，
5: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6: 生产说我爸就没这命。
4: 执着的劲，
7: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兄弟，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4: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8: 干啥呢？
1: 跳舞，迪斯科。
8: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9: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
10: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11: 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12: 哪有白吃的苦吗？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13: 记住青年，是你开蒙了你。
4: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14: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5: 我敢保证，再过3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4: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16: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17: 出去。
4: 仍要向阳而行。
18: 他承德大学子弟受多大的委屈？
19: 停！
20: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21: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先自己啊。
4: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22: 108千朝天鬼，运河耗子响连天，
23: 我们终于可以冲锋乐队了。
24: 好一百年之前的动静，
25: 我们就来迎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7: 配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9: 超视力，近变焦定和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13: 既方便又舒服。
1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之处，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0: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5: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6: 量身定制，
1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5: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7: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花。
18: 哟，老公，你脾气也挺大。我没拍桌子，你倒先拍上。文书在我手里，你不应该坐下来赔个笑脸。
19: 钱我是给的不多，实在是说不过去。这买卖不成仁义在，这样吧，地契我还给你，文书你撕了就是了。
18: 那不行，地契在你手里你给我，我不要。文书在我手里你让我撕了，我也不干。
19: 那你想怎么样？
18: 我要柳姨娘死，公审公判就算了，什么罪名我也不管了，只要尽快枪毙他就行。
19: 这枪毙人他可不是小事儿啊，那想不出个罪名来那是万万办不到的。
18: 您是一县之长，什么罪名还不是您说了算。没事，这夜呢长着呢，我慢慢吃，你就慢慢想。

你们俩今天又把奶奶给得罪了，他没找人打你们吧？安迪、赵迪、燕迪。

你在这干嘛？走远点！走远点，听不见啊！

0: 你这是要做哥生意啊？
1: 来的不是时候，哥站岗呢。
0: 要不等哥换岗，后半夜。
1: 老妹，
0: 你住哪？哥找你去。
2: 哎。

兄弟，兄弟救你来了！

0: 你要是敢动我，我就在法场被枪毙了。你挨了枪子儿，我就想，咱俩保准有缘。兄弟们，把牢房砸开，把你们大嫂带上。
1: 得罪了。

你们这些人胆子这么大，敢劫牢房？都给我听好了，把枪放下，我饶你们不死！ 老子跟你们拼了！

0: 大哥，怕您挨打受伤受不了，都给您铺好了，您就躺里边吧。
1: 把他装箱子里，子弹可别长眼睛，别伤着他。

0: 吃饱了，怎么样，老胡？想好了没有？
1: 龙彦宗，这事儿真的没那么容易，恐怕得从长计议呀。
0: 不着急，没让你今晚就枪毙柳盈宁，三天之内就行。什么？三天？哎呀，哪有那么快呀？那是你的事情。
2: 我三天之内就要他死。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难怪柳盈娘能让那么多人给他挡子弹，原来他通匪。
1: 通的还是齐石二寨，县长，他不是通匪，是土匪救走鬼见愁的时候，顺便把他绑走了。你这脑袋
2: 瓜子里装的都是面疙瘩呀！哎呦，这无缘无故的，土匪会带走他？
1: 啊，对对对对对对，通匪，柳云娘一定通匪。
2: 要不在法场上闹出那么大的动静，是您下不了台。嗯，这监狱里逃走了两个已经被判处枪决的要犯，还杀死了多名狱警，这事儿要是传到省城还得了？你我是废物啊！赶紧召集队伍去追，追上了就格杀勿论。是。
3: 兄弟们，快把箱子打开！哎，别忘你们大嫂闷死啊！来来来来来来，二姐，
4: 轻放轻放，轻点放轻点放，快打开呀！快点！哎，
3: 大哥，
4: 导
3: 师
4: 是。没事。
5: 估计你们大嫂胆小，枪一响下晕了。
6: 哎，兄弟们，来，把酒都端起来。哎，我们敬大哥一碗。啊，好。哎，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0: 醒。

0: 大哥，大嫂，
1: 跑？干嘛跑啊？兄弟们，快去把你们大嫂追回来啊！
2: 是。
3: 哎，快追，快追！
1: 哎，小心点儿！
2: 大哥，
1: 别伤着你们大嫂。
3: 站住！哎哎，我让你跑。
2: 在那边，给我追！
4: 是。
5: 吴彦昌，别开枪！大哥说了，别伤这女人。
3: 知道，我就吓唬吓唬她。你看，她停住了。
5: 停。哎，又跑了！
3: 快追！追！
5: 站住！
3: 站住！
5: 大哥，
3: 你
5: 别跑！
3: 什么呀？你给我站住！我再让你跑，还往哪儿跑？
5: 站住！大嫂，别跑了！

0: 鬼见愁，鬼见愁，是不是？这是，那个是，是家的二少奶奶。孟大强，那人像谁？是不是有点像李明娘啊？不会吧，都逃出城了，他还敢回来？也是啊，
1: 队长，咱们北门设岗查人去。
0: 就，
1: 哎，走。
2: 干什么的？哎呦，二少奶奶！
3: 二少奶奶，
2: 你是怎么出来的？二少奶奶，二少奶奶，
4: 二少奶奶，您回来了！
5: 潘弟，救命！潘弟！
4: 孩子，
5: 潘弟，招弟，娘回来了。
4: 真是你啊，你怎么从牢里出来的？你想干啥？
5: 我闺女呢？潘弟，招弟呢？
6: 清楚了，真的是柳姨娘来了，
7: 看清楚了，真是二少奶奶。你站住，站住！
5: 招娣，
7: 夫人，拦不住他。
6: 你好大的胆子！街上已经贴了布告说你通匪，你还敢跑到我家里来？
7: 我这次来就是想让潘弟和招娣跟我走的。刚才我去了以前住的地方，没找到他们。您把他们安顿在哪儿了？把他们叫出来，让他们跟我走吧。这些日子我一直被关在牢房里，两个孩子给您添麻烦了。
8: 宁娘磕头谢恩。

0: 你管我要孩子？我怎么知道他们跑哪儿去了？什么？汉帝跟招娣没回来吗？怎么会呢？我在长岛镇被警察抓走的时候，和他们说的清清楚楚，哪儿都不能去，直接回奶奶家。汉帝和招娣最听话了，他们一定会回来的。
1: 没错，他们是回来过，可待了没两天，俩丫头片子自己又跑了。自己跑了？他们为什么会跑了？
0: 那谁知道？姓蛇的，一定是你又打他们了，是你把他们撵走的。
2: 蛇管家，过来，离他远点。
0: 永玉娘，你别在这儿大呼小叫的。汉帝招娣这次回龙家，没人动过他们一个手指头。他们是趁夜里走的，走之前还在厨房放了一把火。要不是发现的及时，龙家上下100多口人全给烧死了。
3: 汉帝和招娣怎么能做这种事儿呢？
0: 有其母必有其女，你不是烧死了你的亲哥哥吗？他们俩要烧死奶奶，有什么意外呀？
3: 昨儿个在法场上，我看那么多人替你讲理挡子弹，我心里还含糊了。我想，兴许我冤枉你了，没成想今儿一大早看布告，原来你通匪，本事比我想象的还要大。
0: 我没有，没有。那你怎么从大牢里出来的？你身上八成还揣着枪呢吧？
1: 你要是真拿着枪，你就冲着我，你别伤及无辜。娘，我来不是惹您生气的，我只是想找回我的孩子，我的潘迪、招娣都还小，他们不能没有娘啊！我求求您告诉我，他们在哪儿呢？我不知道。
4: 那他们走了几天了？到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好，我自己去找他们。
1: 哎，站住！站住！你给我站住！站住！我开枪了！洪县长有令，格杀勿论。你要是再跑，可别怪我子弹不长眼睛。佘队长，昨天是你替我说了公道话，还了我清白，你是好人，我谢谢你。
4: 人做到底，放了我，我得去找我闺女。你知道，我家念弟被人贩子拐跑了，我家盼弟和招娣也从奶奶家跑了，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他们那么小，还没长大成人呢，正在外面咋活呀？佘队长，我求求你，放了我，我得找到他们。
3: 哎哎，你等等会儿，等会儿，给我站住！
4: 一码是一码，我在法场上说的是公道话，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不后悔。那我这会儿把你放了，我对得起我身上的这身衣裳吗？我是警察，你通匪，从牢里跑出去了，被我撞见了，我就得把你抓回去，这是我的职责。
3: 佘队长，
4: 我求求你了，你就放了我吧，我得找我闺女。
3: 不行，把手伸出来。

0: 然跑了，都逃出城了，那怎么又回来了？
1: 我得找我闺女啊。
0: 你随便派个人回来不就得了？你们土匪打捞劫狱，啥都干得成，那人手少得了啊？
1: 那土匪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啊？你没通匪？
1: 我当然没通匪。
0: 你这个女人的命可太不好了，你说你躲开了公开枪毙，又被扣上了通匪的罪名，你龙义宗啊，龙义宗，你就别闹腾了，你非得把你的女人给捣鼓死，到那边陪你去怎么着啊？
1: 佘队长，你是好人，求求你高抬贵手，放了我吧。我要是找不到我三个闺女，我就是到了阴曹地府都没办法跟二少爷交代呀。
0: 我要是放了你，你这辈子也别想见你三个闺女。昨天洪县长连夜下的命令，说见着你就格杀勿论，命都没了，你还见你闺女啊？
1: 那我怎么办呀？你帮我想想办法。我不想死，我是四个孩子的娘，孩子不能没有娘啊。
0: 不想死，那就只能自己去投案。我刚才想了半天，只有这招能帮你洗脱通匪的罪名。刘元娘，你要信得过我是小四儿，你就听我的，到时候怎么说咱们俩先编好了。
2: 通匪这个罪名，你就是让我想三天我也想不出来呀。没想到他自己送上门来了。严宗老弟啊，布告都看过了？
3: 看到了。
2: 从孝兴到七十二寨，一路上我布下的天罗地网，那个刘英娘啊。
3: 洪县长，我龙延宗是最讲交情的，如果这次真能把柳英娘枪毙，为我二哥雪恨，您的这份情谊我是记下了。不过我有一要求，我下次再去桐城，我可要吃你们洪家田里打下来的粮食。
2: 那是那是，到了桐城啊，一定是我请客啊。
1: 叔叔。龙延宗，
2: 这我来介绍一下啊，
3: 洪县长，我和洪小姐是见过的。
1: 我明白了，原来你们之间有交易，所以柳英娘才会被强加罪名公开枪毙。
3: 洪小姐，洪县长，你们有话慢慢说，不打扰了，我先告辞了。
1: 龙延宗，你站住！你和龙继宗长得一模一样，可是他心地善良，你却如此狠毒。柳英娘是你的嫂子呀，她含辛茹苦生下三个女儿，现在肚子里还怀着孩子，你怎么忍心买通官吏陷害一个女人？
2: 方平，胡说什么呀你？回屋去。
1: 刚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叔叔，你曾经发过誓要做一辈子的好官，对得起你读的圣贤书，对得起国家的信任。但是现在真没想到你会和他同流合污，陷害一个可怜的女人。
2: 你这么跟叔叔说话的吗？这没你的事了，跟我回去。
1: 我不

0: 取枪干什么呀？那放下，放下，放下！
1: 往后退，让他们往后退，别往前挤。不对，不对！
2: 县长，县长，怎么回事啊？谁在撬鼓？
3: 是那个柳莺娘。
1: 莺娘，
0: 哎，放！
1: 柳莺娘通匪越狱，我不是已经下令就地枪毙了吗？
3: 他自己回来投案，怎么就地枪毙啊？再说了，这县政府外啊，围了好。

0: 多老百姓啊！严重老弟，要不一起去看看？啊，
1: 洪先生，我和洪小姐之间可能有点误会，再说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出去不太合适。
0: 也好，我倒要看看这个女人有多大的胆子，土匪还敢击鼓鸣冤。走，看看去。

0: 我没骗你吧？让下去！哎，别打！柳莹娘，你。
1: 洪县长，我是自己回来的，这叫自首，对吧？昨天晚上监狱里来了好多的土匪，他们见着警察就开枪，我吓坏了。其中有一个脸上有刀疤的土匪头子，他非得要带我走，我不答应，他们就把我打晕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天就亮了，他们把我带到一大片树林里，我就想啊。 我这案子还没结呢，这狐狸糊涂的就跟着他们跑了，就更说不清楚了。我就找了一个机会，偷偷的跑了。土匪们发现我跑了，就在后面拼命的追我，那枪开的噼里啪啦的响。幸亏老天有眼，没打着我。洪县长，我听说贴了告示说我土匪，那可真是冤枉我了。但是洪县长，您可得替我做主啊！我相信您。
2: 相信政府，
3: 叔叔，您听到了。叔叔，英娘受了冤枉，险些被枪毙，但她仍然相信您，相信政府。英娘这个案子要是没有公道，孝心的百姓是不会答应的。既然回来了，就先关回监狱吧。
1: 洪县长，我既没杀人，也没偷匪，为什么还把我关起来呀？求求您就放了我吧！哎呀，
3: 你的案子还没完，我会把卷宗上交省城，你等着听上方的判决吧。
1: 洪县长，自从我回孝兴以后，您是第一个为我做主的官儿。 我相信您。昨天在法场上，您说一定要抓到人贩子，帮我找到聂帝。您可要说到做到啊！
3: 那当然。
1: 还有，我的大女儿盼弟，二女儿招娣，也都丢了，他们还都没长大成人。也求求您，一并帮我把他们找回来。
3: 好了好了，我都知道了。石小四，
4: 县长，
3: 你。
5: 带他回监狱吧。是。把手伸出来。啊！这肚子里孩子又折腾了吧？这女人真可怜。
6: 男人死了，仨闺女给丢了，这肚子里还怀着一个，还要押回监狱去。县长大老爷，你行行好，就放了他吧。行。
7: 不容易啊！求求你了，放了他吧。
3: 田秘书，
8: 是。
3: 把这面破布给我拆了。
9: 这里是民国政府，不是封建王朝的衙门。
10: 动静击鼓鸣冤，
9: 像个什么样子？
11: 是是是，立刻就拆，立刻就拆！
12: 叔叔，叔叔，英娘啊，你是饿了吧？这怀着孩子可不能饿肚子呀！来，新烙的饼，你快吃点吧，吃点啊！
13: 这吃点，
14: 这就是饿的，你看这脸上，连个血色都没了。
13: 吃点大枣。 这是大叔家里的自个儿接的，
11: 吃吧，
13: 多吃点啊！
11: 吃吧，
13: 主要是为了孩子，你不能什么东西都不吃啊！你不吃东西，你肚子里孩子就保不住了。
11: 是啊，
13: 吃点啊！
11: 就是，孩子他娘，这苹果你拿着，多吃点，对孩子好啊！来，拿着吧，拿着，
13: 吃吧，吃吧，
11: 吃吧，拿着，
13: 拿着，
11: 为了孩子，吃吧，
13: 拿着。

0: 你不能什么东西都不吃啊，你不吃东西你肚子里孩子就保不住了。
1: 是啊。

洪县长，人犯越狱就是罪加一等。就算柳莺娘自己回来，也不能证明她没有通匪。你答应过我，3天之内柳莺娘必须死。

0: 这是田契，还给你，你爱要不要？
1: 文书在你的手里，让你撕了肯定不干，好吧？都拿到省里去吧，让你爹的那些故交好友们去看吧。多大的官我都不怕，怕也没用啊。来校庆之前，就有人提醒过我，说你们龙家不好惹，我还没在意。现在呀，我总算是领教了。
2: 朋友，朋友，红毛不敢高攀。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
4: 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 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块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2: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

0: 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

0: 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

0: 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

0: 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这是什么？
6: 蚕丝，全哈尔滨卖这种东西的也没有几家，我们现在就去找，兴许能找到买绸子这个人。
7: 先生，您的汤。
8: 就是因为他发现了地图，包云旭对他下手了。
9: 就因为北教场三个字，要杀一条人命。那这个地图里边得藏着多大的秘密啊！
1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韶华，
1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
1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4: 喂，
1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1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
13: 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3: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这个村子的命运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2: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3: 我是沈涛，
4: 我是演员吉他，
5: 我是演员苗阜，
6: 我是演员李小强，
7: 我是李医生，
8: 我是演员王子明。
9: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清娥，
10: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11: 扮演黄正景，
12: 我饰演司古何大锤，
13: 饰演宋四，
14: 饰演薛桂生。
15: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16: 一起看烟火人生，
17: 关注陕西卫视，
18: 锁定陕西卫视，
19: 共赏主角大戏。
20: 锁定陕西卫视，
21: 共赏主角大戏。
22: 午间不散。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花，
4: 这是干什么？我们是朋友。
5: 朋友。

0: 红毛不敢高攀，龙彦祖，别以为你设下圈套就想要挟我，红毛才不会做你的傀儡。<笑>
1: 不是，老红，你这么大一人了，就因为你侄女说了几句话，你就这样？
0: 家兄过世早，侄女凤鸣从小跟我读书。 要给他做个好的榜样。可我伤了你的当，动了贪心，我让他很失望，我也很自责。龙彦宗，我不与你同流合污，不光是为了凤鸣。刚才在外面，好多老百姓给那个女人送吃的，替她喊冤。我是一县之长。
2: 不能失了民心。<笑>你以为这是法兰西国呢？孝兴的老百姓能和法兰西的国民素质比吗？他们大多没受过教育，他们只是受了柳莺娘的蒙蔽。你如果相信，那你就是愚蠢。<笑>
0: 我知道你刘伯阳，我最看不起的就是崇洋媚外的忘本之人。 好了，这个案子我审不了了。刚才我已经跟柳莺娘谈过了，本人将移交上峰重新审理。这个田契你不拿走的话，我会亲自带到省里去。我会向上方坦白认错，承认自己一时糊涂，受贿的罪名我担了，行贿的罪名你也逃。
2: 这是要和我鱼死网破啊！是又怎么样？我从小见过孝兴的县令有五六个，没见过哪一个敢诚心跟我们龙家作对。洪县长，你可想好了？你真不考虑后果？<笑>本县长上任以来，已把你们龙家治得服服帖帖，你听说吗？
0: 你也挺好的，那是因为我母亲大人慈悲，两个哥哥软弱，那是因为我没回来。要不然凭你一个七品芝麻官，官再小，我也是一县之长。龙彦宗，你以为龙家有钱就想让我唯命是从？<笑>

0: 刘姨娘被土匪劫走了，居然奋不顾身逃离魔掌回来自首，实属难得呀！洪县长若趁此机会释放柳姨娘，定能深得民心。
1: 少卿，这张银票不是我的，拿回去吧。不，真的是您的。你若再敢恶意行贿，我立刻叫警察来抓你。拿回去！我告诉你，我当官的那天起，我就对自己发了誓了。 一辈子做个清廉的好官，绝不收任何人的贿赂。可是为了柳莺娘，我险些犯了错，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你们行贿的数额实在是太大了，大的让我动了贪念了。自从你把那几张数额巨大的银票放在我的办公室里，我就好几个晚上我都没睡着觉啊。 回想起来，啊，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拿不该拿的钱，心里会不安的。柳莺娘谋过镇放火烧死人一案，将移交上峰重新审理。你们这些想让他死的！ 或者想把他救出去的，都到上峰去打理关系吧，不要再来烦我了。
0: 你出去吧。多谢洪县长指点。少卿告辞。

0: 你一直跟着我干什么？我就想问问你，到底给姓洪的上了多少钱？自然少不了。我知道，你也一直在给洪县长上好处，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吧。说到底，你的手笔不够大。都说你们龙家有钱，可毕竟是乡下的土财主，也就这么回事儿。
1: 站住！
0: 石少卿，别怪我没有提醒过你。从今往后，你给我小心一点。出门最好选白天，走路最好选大路。
2: 怎么着？
0: 龙岩宗，难道你还是山贼土匪不成？
1: 为了宰了你这个奸夫，你三爷我随时可以变成山贼土匪。
0: 哼，都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可我石少卿就是不信这个邪。
2: 龙岩宗。
0: 你两个哥哥都死了，现在你们龙家就剩下一根独苗，你也小心点，别哪天你石大爷略施小计，割下了你的龙头，
2: 那你娘就剩下窟窿。
3: 哎，干什么干什么？来人啊！来人啊！
1: 留着你嗓子跟阎王爷去叫吧。哼，
0: 谁先进阎王爷还不一定呢。
1: 那走着瞧，
0: 走着瞧。

0: 三少爷，石少卿从临县的薛员外手里买走了二少爷的家，看样子他是不是想在孝兴扎根了？
1: 少爷，擦擦汗吧。
2: 不用。
3: 石老爷，您可真有眼光。这院子风水好，谁住谁兴旺。
4: 风水好啊？我怎么听说之前的主人龙继宗暴病而亡了呢？
3: 啊，哎呀，是有这么回事儿。可这院子便宜啊，您瞅这院子
4: 便宜啊？这院子你才入手几天呀，就提了三成的价。薛员外，您可真不愧是放高利贷的呀。
3: 石老爷，这么说之前的事儿您都清楚啊，那您买这院子干什么呀？还不还价？
4: 我乐意。你赚了不义之财，小心点，当心倒霉。
3: 哼，晦气，走了，
4: 不送。
5: 洪先生软硬不吃，要想救出我的姨娘，必须去省城。
6: 那急也不在这一时半会儿的，您刚搬过来，外边正给您做饭呢。
1: 三少爷，石少卿坐着汽车走了。
7: 往哪儿走的？
1: 南门。
7: 怎么南门？要往省城走啊！你们两个从小跟着我练武，敢不敢跟我出去办趟事儿？
0: 三少爷，有什么敢不敢的？您就吩咐吧。
7: 好，准备三匹快马，我们走山道，在半道拦截石少卿。
4: 这追了一天了，甭说是鬼见愁了，连个小虾米也没抓回来，快受累
8: 了。这你哪那么多废话？
4: 局长，局长，
8: 都怪你们。
4: 局长，不能怪我们，土匪跑得忒快了，我们追不上啊。
8: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也不给我一个车坐了。车车，站住站住。

0: 怎么回事？不知道是什么人伐树，伐到鲁中间了，我去看看啊！哎哎哎哎！别伐那树啊！啊！路人没有？路人了？
1: 一、二。

0: 来的是哪路兄弟？劫道，五百是洪师傅的钱，我有很多钱，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啊，咱们交个朋友如何？交个朋友如何？啊，
1: 石少卿，我不要你的钱，我要你的命。啊！
0: 王仁志，你让开，
1: 我不要你的命，我要他的命。
0: 老爷，快跑！快跑！啊！
2: 你胆子也太大，光天化日下，竟敢行凶！我跟你说过，晚上别出门，出门别走小路。可我并没跟你说过，白天出门走大路，我不会宰了你。有本事，你把你面罩摘了呀！
0: 那不行，
2: 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的脸。我只想要你一个人的命。想拉奴才垫背？
0: 我可不会滥杀无辜灭口。陆彦祖，
3: 咱俩算是不打不相识，很有缘分啊。有什么话说开了，以后还能做朋友。
2: 话不早就说开了吗？我用剑刺穿你的心脏，就是为我兄长报仇。这就是你我相识的缘分。
0: 啊！少爷，快跑！
2: 你们快跑！
0: 快跑！
2: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4: 接事儿了吗？
0: 还反抗！嘿，毙了你！
2: 等等，您是警察局的严局长吧？误会，这都是误会，我是龙岩宗，
4: 龙家三少爷。
0: 严局长，救命啊！ 刚才您都看见了吧？他龙岩宗光天化日之下行凶，要不是因为你及时赶到，

0: 就已经被他给杀死了，林局长，您可得替我做主啊！
1: 你是谁？
0: 林姓石，叫石少卿。你就是那个石少卿啊？对呀，对呀。
1: 刚才把枪我也是土匪呢，原来是你们俩。石少卿，你负伤了？
0: 是啊，你看看这鲜血还往外流呢。
1: 龙延宗，你干的？
2: 罪该万死。
1: 嘿，我是警察局长，让谁死我说了算。刚才你给我耍剑，还抢警察的枪，抓起来！
3: 是。

0: 严嵩，我的儿啊！
1: 夫人，你们俩真是废物啊！三少爷去杀人，怎么也不知道拦着呢。
2: 三少爷说半路上拦着石少卿，没说要杀人。我们跟没想到的是，荒郊野外的，怎么突然跑出了好几十个警察？
0: 圈套！我儿严嵩一定也是中了石少卿的圈套了。
1: 夫人，跟我进来啊！
0: 夫人，你慢点，夫人。
1: 哎呦，你慢点。
0: 快救我屋！ 炕上的柜子里有银票，全带上。我们这就去找洪县长，无论如何也要让他把严宗给放了。

0: 看辛苦二位了，请好吧您呢。哎，有这等事儿，虽然没能抓回要犯鬼见愁，但阻止了命案，也算立了功了。严局长，辛苦了。
1: 卑职不敢。
0: 这个龙烟宗。 真是胆大妄为啊！何止胆大，简直是嚣张！回来的路上，他一直在骂你。为什么要骂我呀？
2: 骂得特别难听，简直是不堪入耳啊！走，我审审他去。是。
3: 洪县长，洪夫人，洪县长，听说小儿给您惹了麻烦，我是特地来替他赔罪的。给我惹了麻烦，
2: 什么意思？
3: 光天化日之下行凶，跟我有什么关系？哎，难道是我指使他干的？哎呦，洪县长，我一个妇道人家不会讲话，您别挑我的理儿。严宗啊，打小就知书达理，受的都是正统的教育。 这又刚刚从西洋留学回来，说他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我可是不信。洪县长，他一定是中了奸人的圈套，被人陷害了。您可要明辨是非呀！
2: 笑话！严局长亲自带队追捕七十二寨逃匪，回来的路上正遇上龙烟宗行凶，那么多警察都亲眼所见，请问哪儿来的奸人设下的圈套？
3: 是非如此清楚，还用得着辩吗？洪县长，耽误你一会儿功夫，借也不说话。
4: 洪某人公务在身，你要是有事儿啊，就在这候着吧。哎呦，哎，洪县长，我，哎呦，这还没审就把我绑这儿，你们有什么权利这么做？
5: 龙家三少爷，是我。

0: 三爷，
1: 跑到这儿来当大爷，来到这儿的全是孙子。
0: 你们有种就使劲打，等我出去我弄死你们。
2: 哟呵，霸道，确实霸道。
1: 想报仇，你也得有命啊！啊，哎哎，来吧。
2: 怎么样，还嘴硬吗？还想不想要我们的命了？
0: 是谁指使你们的？
2: 当官的呀。
1: 对，当官的。要恨就么就恨当官的去。我们哥俩就是当差的，上面一声令下，我们哥俩就得关照。
3: 你是一个清廉的好官，你背地里收受石少卿的钱财，想置我于死地。
4: 您听见了吗？又骂你。
3: 我轻饶不了你。
5: 局长，
6: 龙彦宗，你
7: 果然是你？
6: 你凭什么血口喷人，污蔑本官啊？
4: 县长，
7: 统帐红星，小小鼠辈，有本事你让人把你三爷给打死，你让我活着出监狱，
3: 看我怎么收拾你！我们陆家也饶不了你，让你不得好死！臣，
6: 你也太嚣张了！
4: 别光打，上刑，上刑啊！
5: 县长，县长。县长，县长，来。

0: 洪县长，您是龙家的当家人，有话你我摊开了说。这是你们龙家在桐城的田契，
1: 早就是您的了。少来这一套，我是被你儿子龙烟宗灌醉了才签的文书，这田契怎么到的我手里？ 压根儿就不知道，今天我就会派人把这份田契送到省城。这是龙烟宗恶意行贿的证据。你们龙家不是想要我的命吗？好啊，洪某人奉陪到底。
2: 洪县长，
3: 误会了，误会了。
2: 来人，把他们给我轰出去！快点，快点，把洪某叫轰出去！
4: 大家好，
2: 大家好，快点。

0: 各位长辈都来了。哎，哦，怎么样？我们昨天得到了消息，说你今天要从省城回来，我们就来了。哎呀，大伙儿急呀，这一大早就都在这儿等着你了。是啊，严宗大娘，赶紧说说省城的那些关节疏通的怎么样了？哎，严嵩什么时候能放回来？哎，
1: 我们坐下说。
2: 严宗
3: 他娘，这都10天了。

0: 都说进了大牢就等于下了十八层地狱呀，再这么耽搁下去，严冬的命可能就没了。
1: 是啊，
2: 你们担心严冬

0: 该打点的人也都送了钱了，可是这银宗啊，他有把柄在那洪县长手里，这姓洪的他就铁了心要跟咱们龙家作对到底，把这证据啊都交到省里了。所以严宗这一时半会儿恐怕是出不来了。
1: 哎，哎呀，老朽觉着这一切都是祸起于那个柳英娘，当年这个何姑是选错了，就是这么个女人啊，你看把咱们龙家给折腾成什么样了。
2: 就是也不知道当初啊这老嫂子怎么就看上他了，真是引狼入室。哎，不对，是引妖入室。哎，这老嫂子真是明白一世糊涂一世。
3: 哎，这跟我姐姐有什么关系啊？啊，他老人家升天都20多年了，上你们数。
1: 严宗他娘啊，你也是，你既然斗不过那个女人，你又何必怂恿严宗去替你报什么仇吗？
2: 就是他什么把柄落在洪县长手里我们早就知道了，为了给你出气，你儿子拿了那么多的田产去行贿，事儿没办成啊，还要挟人家，那还不把姓洪的逼急了翻脸。
4: 我说三叔公四叔公，夫人一路颠簸累得够呛，你们这是跟着着急吗？我看你们是来给夫人添堵的。
5: 严宗他娘啊，我最担心严宗
3: 就这么一枝独秀了，他可不能再出任何差错了啊。
5: 实不相瞒，你去了省城，我们老哥几个也没闲着，这上上下下没少使钱，就想去牢里看看严宗，根本就见不到啊。
2: 是啊，
0: 那洪县长恨严宗恨得咬牙切齿的，他当然不会让我们龙家的人去见到他呀。哎呀，
1: 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严宗啊，年轻好胜，他不肯服软，在大牢里吃点苦那是在所难免了，怕的是要丢命啊。哎呀，
3: 怕就怕这
2: 些。哎呀，
1: 这皮肉之苦啊是免不了了，可要再落个残疾，那可就不好看了。
2: 咱们这么大个家，这将来呀可都指望着他呢。
1: 可现在
6: 这就是
7: 对，可班要没有严嵩，不能没有严嵩啊。
3: 哎，少管家
8: 啊，
3: 你娘家侄儿不是警察吗？让他帮着想想办法。
0: 哎，对呀，少管家，问问你侄儿有啥好办法没有，要让我这个当娘的能够见到我儿子，花再多的钱也行了。
8: 对，成，我这就叫人去喊他。
9: 想见龙延宗，要见活的还是死的呀？
8: 你说啥？三少爷死了？
9: 谁知道啊？应该没死吧？要是死了，我能得着信儿。哎，不过八成啊。
8: 夫人是万万活不了了，龙家也就完了。
9: 这叫自作孽。
8: 你说啥？
9: 哎，这可不是我说的，是昨天晚上我在街边吃面听别人议论的。
8: 他们议论啥？哎呀，
9: 姑姑您别着急啊，说龙家仗着有钱做事太霸道了，非要逼死柳姨娘，现在遭了报应了。我觉得呀，他们说的有道理，这事儿我前前后后都知道，走到今天那龙家做的确实有点活该。
8: 你胡说。
9: 哎，
8: 胡说。
9: 哎，姑姑，
8: 你胡说。
9: 哎，姑姑，你胡说。你打我干什么呀？你
8: 石小子，你给我听好了，别人有份说龙家，但是你没有，因为

0: 你自己就是龙家，我是龙家的什么？我姓佘，我跟龙家不搭嘎。那你是龙家的管家，说好听点是管家，说难听点就是奴才。你非要拐带着我也给龙家当奴才呀？再说了，这龙延宗得罪的是县长，这县长想要他的命，那谁拦得住啊？
1: 好歹你是个警察队长，你要想法护住三少爷。姑姑，
0: 我怎么护啊？我又不在牢里当差。是，监狱的鱼头死了，那可那肥差，他能轮得着我吗？这得使多少银票啊？
1: 银票有啊，要多少都可以，只要你能到牢里当差，只要你能照顾到三少爷。
0: 不是。
1: 我不去，今天
0: 这面我也不吃了啊！姑姑，我走了。
1: 你忘了你是怎么当上这个警察的？我记得，是龙家使的钱，还帮我买的这个官。
0: 姑姑，我这些年当差也攒了一些金风，要不我把钱还给龙家得了，省得跟龙家扯不干净。
1: 刘小四，你知道你在胡说些什么吧你？
0: 龙家跟洪县长闹翻了，这谁都知道。我这会儿不离龙家远一点，这以后被洪县长给黑上了，这我怎么混呀？我，
1: 哎呀，
0: 好吧，我现在就去龙家祠堂，我一头碰死我！哎呀，姑姑，您这是何苦啊？
1: 我要你想办法到牢里去当差，去保护三少爷。你要是不依我，我就到龙家祠堂，我一头碰死你，信不信？
0: 你别，姑姑，姑姑，你这是干啥？姑姑，
1: 你起开，你别拦着我。
0: 姑姑，我多答应你，我多答应你，还不行吗？
1: 你能答应我去牢里照顾三少爷？
0: 好，我去。
1: 哎，不是，那牢里不是让我和林正能去的呀。这不是让你想办法吗？
2: 行行行，过来，过来，坐，咱先解决这宇政的大。好，好，好，好。
3: 局长，
2: 哎，局长，人呢？我在这儿呢。没说你，别人呢？啊，
3: 我请您喝酒。
2: 哎，没别人，就咱俩。我没喝过酒是咋的？外边下这么大雨，咱俩跑这儿喝什么酒？
0: 你小子鬼鬼祟祟的找我喝酒，我还以为你给我找娘们了呢。局长，我知道您好这口，我真找不着吧？
2: 你当了好几年的队长，连个女人都找不着，也忒笨了吧？我们，哎，局长，坐。
0: 嘿，这菜不错啊，得花你半个月的薪俸吧。你下这么大本儿，想干啥？是这样，局长，监狱里边那个鱼头不是为国捐躯了吗？我想啊，我那个是吧？滚一边去！
2: 在法场上，我那么给你使面子。
0: 你就是不顺着县长的意思说，就你这一目疙瘩脑袋，还想干那个本事？呸！你撒泡尿照照自己那德行，请我吃这么一顿破饭，就想办这么大事儿，我告诉你，没门儿！局长，我不光请您吃这顿饭，我这还有一点小意思。
4: 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你
5: 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4: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5: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3: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2: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2: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2: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2: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 足足十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要大家的。
3: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 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

0: 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新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0: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0: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0: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 比您

0: 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要大家的。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这是什么？
4: 蚕丝，全哈尔滨卖这种东西呢也没有几家，我们现在就去找，兴许能找到买绸子这个人。
5: 先生，您的汤。
6: 就是因为他发现了地图，包明君对他下手了。
7: 就因为北教场三个字要杀一条人命，那这个地图里边得藏着多大的秘密啊。
8: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

0: 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1: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2: 乐死小涛，
3: 我是演员吉他，
4: 我是演员苗阜，
5: 我是演员李小强，
6: 我是李易生，
7: 我是演员王子明，
0: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清娥，
2: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3: 扮演黄正景，
4: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5: 饰演宋死，
6: 饰演薛贵生，
0: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1: 一起看烟火人生。
3: 关注陕西卫视，
4: 锁定陕西卫视，
3: 共赏主角大戏。
6: 锁定陕西卫视，
7: 共赏主角大戏。
2: 五剑五三。
8: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2: 能货到付款吗？
8: 当然可以。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5: 9.9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不光请您吃顿饭，我这还有一点小意思。你还搞这个？你小子这么有钱，你不会不知道这银票是多少钱吧？
1: 我知道，这不是我的，
0: 不是你的，偷了，抢了？
1: 不，这是我的。
0: 我的意思是，我今天孝敬你以后，以后就不是我的了。嘿，你小子还真会说话。本来你得罪县长，我就应该把这事匹配你罢了。可是你这么狠呆呆孝敬我，我要不把监狱那肥差给你，好像不太合适啊。就这么定了。
1: 哎呀，谢谢局长，谢谢局长。
2: 下次请我吃饭，别这么素。哦，夫人，全都办妥了。那个警察局长，他本身就是个贪财好色的家伙，使上银票立马答应了。明儿个小四儿就到牢里当差。太好了，太好了，让他别怕花钱，上上下下打点明白了。
3: 可得让严宗在里边吃好、喝好、住好了，您呐就放心吧。
0: 洪院长，佘小四向您报道。
3: 是你啊？你现在管着监狱，行啊，爬得够快的呀。
0: 不是，才定下来的。 我还没去监狱上任呢，听说您招呼，就赶过来先向您报道来了。
3: 也好，你认识柳莹娘，去，代表县政府向他宣读上方的判决。
0: 哦。

0: 刘姨娘，省城的判决书下来了，挺老长的好几篇字儿，我也认不全，就不给你念了。大概意思是说呢，之前在孝兴的判决书有偏差，你谋杀亲夫不实，放火行凶不实，故而。
1: 佘队长，那你是来放我出去的？快把门打开。

0: 还没说完呢。顾文枪毙免了，但是你在蘑菇镇纵火，事实证据确凿，判处你一年。
1: 刘队长，我是来自首的，是你让我来自首的。我在这待一年，我三个闺女怎么办呢？不行，刘队长。
0: 我这好心好意让你回来自首，你还怪上我了。那当初你要是不回来，你现在命都没了，就一年啊。对了，我现在啊管监狱，有我在，不会有人难为你。之前我也没少来，还真没想到这监狱里边在押的犯人这么多。这么的，我先捡要犯先查看一下。这个龙岩纵怪在哪儿啊？你们先下去。龙岩纵，龙岩纵，
2: 三少爷，是我，是小翠儿。我费了老大的劲才讨了这个倒霉的差事，都是因为你。
0: 哎，
2: 陆彦祖，你这架子也太大了吧？怎么不理我呀？
0: 陆彦祖，陆彦祖，
2: 赶紧给这个号的天堂堂。
3: 是。
0: 这都被打成这样了，你们不知道？快去请郎中。哎，你们怎么不去啊？
4: 对不住舌头，局长吩咐我
2: 不让给他请郎中。
0: 他要是死到监狱里边怎么办？
4: 局长说了，如果这个人活着出去，县长、局长还有咱们孝兴所有吃惯饭的都得倒霉遭殃。可他要死在监狱里头，还有人，咱们送上钱。
5: 是啊，舌头，我知道您跟龙家有交情，不过您要非得给他请郎中看伤的话，那我们哥两个就对不住了，得跟局长汇报去。
0: 哎，别去。
2: 说的对，
0: 怎么能跟他治伤呢？龙岩宗这小子太横了，自作孽。他要是死在这儿，咱们还省麻烦了，是吧？
2: 局长吩咐的事儿，那得听局长的呀。
0: 啊，走，咱们到别的地方看看去。

0: 刘娘，你过来。
1: 石队长，你是好人，求求你想个办法把我放出去吧！啊，求求你。
0: 刘元娘，哎，我听说自打我念完审判书，你哭了一天。不想我孩子，我要出去找我的孩子。你总这么哭哭咧咧的，让兄弟们听见了会给你上刑的。上刑你懂吗？就你这身子骨，随便上点刑，你肚子里的孩子就没了。我看你还哭不哭。人得认命。 我要是你啊，就得好好想一想这一年在监狱里边我怎么能过得好点儿。你听着啊，我现在派给你个差事，你要是干得好呢，这以后吃的用的我都会关照你；你要是干不好，我就让兄弟给你上刑。

0: 女人，
1: 娘们儿。

0: 我准备了一些药，基本上什么都有，啊，你帮他收拾收拾，往伤口上上点药。
1: 男的，
0: 不行，男女授受不亲，我不管。哎，你站住！我忘了，我可跟卢聂总去说过钱，你跟石少卿是怎么回事？当年你不给他治过伤吗？
1: 就是因为我救石少卿，惹出天大的祸，所以我才不管，送我走。
0: 是，男女有别，可我现在找不着别人。
1: 那你自己救的呀？
0: 他能行吗？这个人，他得罪了那么多人，要是救他，被别人知道了，我的差事就没了。
1: 不关我的事。
0: 季松说过，你是菩萨心肠。啊，对了，我听说那洋人的医院里边，护士都是女的，那不一样给男人治伤换药，往屁股上打针，拖着脑袋喂药吗？嘿嘿，
1: 我又不是护士。
0: 刘元娘，我告诉你，我给你安排的差事，你要是不干，我立刻取消你的单身关押，把你送到大牢房里去。 那一个屋里关着二三十个女犯人，有谋害亲夫的，有下耗子要毒死好几只人的，还有逼着自己的亲闺女去卖淫的，什么样的人都有。你要是愿意，你就试试啊！就你这身子，用不了几天就得被他们祸害死。
1: 我柳英娘在这世上既没有父母，又没有夫君，仅有的三个孩子也被我弄丢了。你以为我这个当娘的会怕去死吗？
0: 你。
1: 我看出来了，你想救他，可是你需要我帮助你，我可以帮你，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哼，你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了吧？你是被下了大狱的囚犯，我是这的牢头，你跟我谈条件？不愿意谈，送我回去。
0: 你，嘿，行啊，刘英娘。
1: 有两下子，说吧，让我帮你干什么？佘队长，我在这世上就只有一个念想，那就是我那仨闺女，求求你，帮我把那仨闺女找回来，行吗？
0: 我是这的牢头，我离不开，我怎么帮你找闺女？
1: 可是你是警察呀，你总会有办法的。就算你出不去，你可以派人出去找啊。
0: 要是不管呢？那我也不管。啊，对了，这个人，他们家人多，你要是把他救活了，他们家人都能帮你找孩子去。
1: 不行，我就相信你。好，我答应你。大丈夫。
0: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哎呀，行了，你快了点吧，别出太大动静。我在外边给你看着，有人来了我喊你，你赶紧藏起来，啊！
1: 石队长，你是好人，你不会骗我的，一定会帮我找闺女，对吗？
0: 你怎么这么啰嗦呀？放心。

先生，我给你擦擦伤口，可能有点疼，你忍着点儿，你别害怕啊。我先把你的衣服掀开啊。

0: 前胸、前胸有伤，还有脸上，你都给他好好治治。
1: 先生，我给你翻个身，你别害怕啊。

0: 我忘了，二老奶奶，你别怕啊，他可不是鬼。他当然不是鬼，我男人是天下最好的男人，就是死了也是上天做仙的。
1: 二少爷，我对不起你，我把三个闺女都弄丢。二少爷，你等着我，我这就跟你去。
2: 哎，
1: 你放开我，我要跟二少爷走。他不是龙继宗，他是龙家的三少爷龙延宗。我说。 你跟龙继宗在一个炕上睡了这么多年，他难道没跟你说他的三兄弟龙延宗跟他是双生子，长得一模一样？哎，也怪我，刚才没告诉你。啊，这个人他跟你不对付，啊，他想勾结县长，害死你来着。可是甭管怎么着，你们是亲戚。
0: 你爷们儿跟他是比亲兄弟还近乎的兄弟，你就看在龙继宗的份上，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吧。你骗人！他就是我的二少爷。二少爷，你是回来接我的是吗？你一定是在那边孤单，想让我去陪你。
1: 二少爷，你晚上睡觉挨蹬被子，准是又着凉了。我放心不下你呀、啊，二少爷，等着我，我这就去陪你。哎，龙延宗，你就自作孽了啊！你看，你亲嫂子都不救你了，你就等着死吧你！
3: 嗯。
2: 哎，邪老爷，你上次要管事儿了，他说话了，你听见了吗？

0: 哟，蛇头，您深更半夜跟着干嘛呢？哈，没事儿，我这一个人啊，晚上睡不着，喜欢在监狱里溜达溜达。你畜生！蛇头，您没事了？
1: 没事啊。
0: 那个龙涎宗死了吧？还那样。 看看去，这不还那样吗？嗯，有股鸡汤味儿。
2: 对对对，
0: 进去看看。哎，班长，你们哥俩真是馋了吧？ 走走走，我请你们喝酒去。哎，头，哎，哎呦，哎呀，蛇头，哪能让你请啊？我们哥俩早就想请您了，您是头啊。
2: 就是啊。
0: 实不相瞒，今儿个我发了匹横财，我，你看，咱哥仨见着有份儿，三一三十一。
3: 哟，蛇头，您太仗义了。哎。
2: 啊，谢谢，这合适吗？这个
0: 行啊，
2: 谢谢蛇头，
0: 走喝酒去。哎。

是谁？

0: 陈队长，啊，我闺女有消息了吗？我，哎，刘永强，你干啥？
1: 言无信，我以后再也不来了。
0: 是，我今儿个还没来得及抱你找闺女呢，我说话算数，明儿我一定派人帮你去找。二奶奶，你信我一回，我邵小字绝不糊弄你。

0: 你又来了，难道老天爷知道我喜欢女人，要死了还陪一个女人来伺候我？哎呀，真可惜！眼前的这个女人又老又丑，看着让人恶心。
1: 你省点力气吧，你要是不想喝汤，那就趁热把药喝了。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什么人才能进来？是洪县长派你来的吧？他想跟我喝什么？喝鼎红？砒霜？他肯定是怕我活着从牢里出去要了他的狗命。
1: 再派你进来，要毒死我，对吧？我告诉你，老子什么也不会喝，除非你把我药打碎了往下灌。这是药，不是毒。你伤得很厉害，要是不吃药会死人的，喝还是不喝？自己掂量掂量。
0: 我不管生和死，我自己都认，早就不想活了。那你想想你娘，你娘生了三个儿子，两个都没了，你要再死了，她怎么活呀？你怎么知道我们龙家的事儿？你怎么知道我们龙家有三个兄弟？
1: 是，就是他。
0: 快，趁热把药喝了吧。太好了，是佘队长把你弄进来的。你就让佘队长帮我给我娘传个话，就让他跟我娘说，我死不了，只想要我龙岩宗的命。

昨天睡得很香，我终于想明白一件事情：这北京来的石少卿，再有钱，他的银票也不可能比我们龙家在桐城的田产值钱。为什么那个姓洪的县长和我们龙家结这么大的仇？只有一个可能，就是那个妖女柳莺娘，和她也勾搭成奸。那个姓洪的也是柳莺娘的奸夫。

0: 他怎么回事？
1: 你送我回去，我不会再来了。这个人该死，死了活该。

我跟你说了这一大堆了，你还是不明白。那龙岩宗之所以有今天，祸可都是从你起的。你想啊，他是个留洋的大学士，要不是因为你，他怎么成了阶下囚了？是，他不明真相，往你身上乱加罪名，想害死你。可那一定是受了小人的挑唆，才干出的傻事儿。他现在是个要死的人了，你不能跟他计较啊。

二少奶奶，我是这么想的：既然三少爷不知道你是谁，你干脆啊装糊涂得了。这牢里边跟外边压根就不是一界，界，你懂吗？打个比方，外边是人间，这牢里边就是地狱。你们两个都到这个地方来了，之前就算也不共戴天之仇，又能怎样？ 要是都能回到人间才算账。我知道，你恨龙延宗，巴不得他死，让你帮我救他，那真是为难你了。可是，我现在真是无人可用啊。龙夫人，就是你婆婆，哎，天天催着我姑姑打听龙延宗是死是活，现在人这样，我怎么给回话？赵师说。 那龙夫人一着急还不得死过去呀？他只要还有一口气，好歹是条人命。要不你就当观音菩萨。说实话，就算咱俩再怎么尽力，人也不一定能缓过来，就是个死马当活马医的事儿。 可要是咱们谁都不管他，看着他死，那我这心里还真有点不落人。二少奶奶，我是不怕你笑话，我看着他那样，我都掉过眼泪。再帮帮他吧，还是那句话，你们是亲戚啊。 哎，你说，你们是亲戚，我跟他又不是亲戚，我跟这掉什么眼泪呀？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7: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

0: 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

0: 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 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星宇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一方戏台，
7: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6: 上演命运起落。
8: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9: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6: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10: 乾隆年间，魏长赫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11: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了。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我，咱俩一起抬回圣政。
6: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7: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2: 请
6: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用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10: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6: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13: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主角》这部电视剧里，我演的是狗群众，戏比天大。说一辈子，主角要开锣了，咱听好，准备开戏。
14: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6: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15: 当然可以。
1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本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2: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6: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2: 9.9元？
2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

0: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灵药业。

0: 哦，夫人，哎，夫人，夫人，夫人，您别着急啊，信上说啥了？
1: 盼了，省城的判决书今天就能够到达孝兴。他们判我儿子有罪，要坐一年的大牢。
0: 一年？
1: 胡秘书长是老爷年轻时候最好的朋友，要不是他从中斡旋，严宗恐怕这一辈子都走不出大牢。胡秘书长说了，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让我们忍着。他说那个姓洪的县长还嫌判得轻，正不依不饶地向省城申诉呢。
2: 哎呦，呦，这还真有本事啊！
3: 大舅爷咋说的？
2: 一年就判了一年，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大白天在路上拦路杀人啊，就判一年，气死人了！要我说，就该把龙延宗给枪毙了。我倒要看看，还有谁不把我们的龙家长翁长孙当回事儿？
3: 大少奶奶，不用枪毙。我打听了，三少爷在里边。
0: 怎么了？
3: 他又臭又硬，挨了打，好像快断气儿了。有这事儿啊？
2: 哎，你说说，你说说这龙家的祖上是缺了多大的德呀？大少爷那样，龙继宗又那样，现在龙延宗又这样。哎呦，等我当家做主的那一天，我要把那祠堂给拆了，拆了重新改，把那晦气全都赶出去。
0: 你也要想开点啊，三少爷，那时候去法兰西留洋，那一去，不是去了十年吗？这一年和十年比起来，差多了。
1: 留洋那是去法兰西，那过的是什么日子？现在是蹲大狱，这熬的又是什么日子？监狱就是地狱。我儿子在地狱里边受苦，我这当娘的怎么活呀？哎，你侄子那边有没有回信儿啊？啊，严宗到底好不好啊？
0: 我一直问着呢，我问着呢。
4: 龙延宗留学归来，不熟悉本国律法，又念为初犯，判处龙延宗入狱一年，以儆效尤。
5: 念完了。其实啊，念不念的都一样，他也听不到。
6: 哎呀，他这是怎么了？
5: 啊，他睡着了。
6: 睡着了？这架子也太大了吧！快点把门给我打开。

宗啊，龙元宗，你们龙家可真有本事，一年的刑期，这之前我想都没想到。我洪某人不是小人，我也不会得理不饶人，置你于死地。但是这有些话呢，必须得说清楚。我不管你听得见还是听不见，你们龙家在桐城的土地，连同我一年的俸禄，国家作为赃物都没收了。洪某秉公执法，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良心，我不后悔。你要是不服，洪某候着。你不是要收拾我吗？奉陪到底。

0: 不，嘿，你可真有本事啊，找事儿来了！
1: 哎呦，不是，哎，这倒还啥呀？
0: 拖了那么多人找你，你为啥躲着不见我？啊，是吗？秦光生人才马虎，我刚到监狱高就，忙得很，抽不开身啊！
1: 你放屁，够久了。你忘了你到监狱里是做什么了？龙家使了那么多的银子，让你干什么？让你过过瘾的？夫人天天睡不着觉，一心想知道三少爷的情况，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不见我？
0: 要是早三天你就算追到监狱里来，我也不会见你。
1: 那为啥？龙应宗誓死是活，我也没谱啊。
0: 你啥意思啊？
1: 看着机灵，比他哥哥还不识时务。进了监狱，还把剑呢，叫嚣着非得整死魏呢。你说能得好吗？
0: 那他现在怎么样啊？
1: 嘿，要不是遇见我这个贵人，他早就死透透了。当然了，贵人不止我一个，这监狱里边还有一个大大的贵人，会治伤，会喂药，还给他炖汤做饭，活生生的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0: 啊！
1: 只不过呢，昨天晚上喝了一罐子药，就吐血了，又昏过去了。
0: 就不知道是死是活呀！
1: 小四儿啊，三少爷是夫人的命根子，是龙家最后的希望。你一定要把他救活，将来龙家会对你千恩万谢的。
0: 哎呀，谢我有啥用啊？哎，姑姑，你回去告诉龙夫人，要谢别谢我。现监狱里边那个大贵人，龙延宗的生死全都掌握在他手里边呢。
1: 什么贵人呢？谁是贵人呢？你告诉我呀！
0: 现在告诉你太早，我以后再告诉你。

这些天一直是你在给我喂药，看来你没骗人。你喂的是药，不是毒。是我们龙家把你派进来照顾我的吧？让你也受苦了。

先不急。对了，我让你传的话，你传了没有？我问你话呢，你传了没有？把我枕头给我垫高点，喘不动气。我龙彦宗，远渡重洋，游历世界，又在大上海闯荡了很多年，还是意气用事，让小人给陷害了，竟然在家门口翻船，丢人啊！尤其是让母亲大人惦念，真是罪过。你今天回去再帮我传话，就说从今天开始，我不会跟洪县长较劲，也不会得罪监狱里的大鬼小鬼，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我从监狱里出去，再让这些奸人知道他们三爷的厉害。听清楚没有？

0: 石队长，啊，我让你帮我办的事儿呢，
1: 办了。
0: 我闺女在哪儿呢？哎呀，
1: 哪那么快呀？不过我真办了。这些年我当警察，好歹认识了一些朋友。今儿个我请他们喝了酒，也给了钱了，让他们帮你找闺女。
0: 你没骗我吧？
1: 花了我好几块现大洋，我真想骗你，快走吧。

0: 又是汤啊！
1: 这汤又不解饿，我要吃包子。刚出锅的，香油和的馅儿。我知道，这种地方哪会有包子呀？话说回来，你手艺真不错，每天都能给我做这么好的汤，真是难为你了，一定不容易吧？每天夜深人静，这佘队长就把你送进来，如果不是你们俩的话，我准活不成。你别说，我娘还挺有办法的，把你送进监狱救了我。对了，这认识一个月，还没请教你贵姓芳名啊？没名字啊？你干嘛不说话？你又不是哑巴。刚来那几天你还说话呢，我就听到你的声音特别好听，特别耳熟。我就一直在想，我们是不是从小就认识啊？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面？要不提个醒啊？你这还不搭理我？我哪儿得罪你了？哦，哎，我明白了。我娘把你派到狱里照顾我，这一个多月了，这儿不见天日，你心烦了，想家了。对了，大嫂，你家里有几口人？你有几个孩子？也难为你了，为了照顾我，让你和你的孩子骨肉分离。
2: 这样，你让佘队长传个话，
1: 你就说我说的，跟我娘说，让他们换个人，也不能让一个人陪着我在这儿受罪啊！明天就让他们换，啊！你怎么哭了？是不是让我说中了？想你的孩子了，这位大嫂。真的对不住了。

0: 他想吃包子，哈，也是啊，这病好了，胃口也就好了，光喝汤不顶事儿了。得嘞，明天我上街上给他买几屉包子去。哎，佘队长，不用了，我知道他想吃什么样的包子，麻烦你弄点面、肉，还有香油、葱蒜，我给他包。哼，也行，也行。
1: 新出锅的包子，香油和的馅儿，你不爱吃，吃吧，我知道你饿。蒸包子了，下雪，我怕凉了，先给你送来。原来当年在祠堂里给我送包子的，不是二少爷。 我就说吧，二少爷哪能这么健忘？
2: 敏儿，你是在戏弄我柳莺娘？

0: 我一直端着了啊，一直让你陪我在监狱里受苦，心里也怪过意不去的。在这种地方就不分什么主仆了，这包子真香，你赶紧也吃一个啊！ 大嫂，你是不是有了身孕？
1: 大牢里受苦，您就是我的恩人，请受龙彦宗一拜。

0: 我一定留下你的性命，龙彦宗，这一生一定铭记您的恩情。
1: 你还是忘了吧，九道我从来没见过。

0: 他再不再需要我，从明天开始我不会再去见他了。为啥？你别问了。哎，要我说你就是傻。他现在是龙家的三少爷，将来早晚要当家做主。你现在是他的救命恩人。 还不把你的苦好好跟他诉诉？我让你救他，打的就是这个主意。他是个老爷们儿，总不能跟那些老娘们儿一样冤枉你吧？你就算不为自己想，你也为你那三个闺女想想，啊！要想让他们重回龙家当大小姐，还得指望着龙岩宗。
1: 等我出去，我会自己找到孩子的。 龙家再大富大贵，我和孩子们不沾他们的边儿。佘队长，我知道你对我的好意，你不用再劝我了，我肯定不会再去见他。
2: 哎，不是，龙彦宗，起来吃饭了。哎，姓佘的。
0: 一直给我治伤和喂药的那个女人怎么不来了？嗯，女人？哪来的女人？这监狱里边男囚女犯都是分别关押的。罗延宗，你都落到这个田地了，还摆大少爷的谱啊？啊，还想在监狱有女人伺候？你做梦呢吗你？哼，我看啊，你这是八成想女人想艺人了吧？
3: 行，就是肉多，比平时都多。你呀，啊，从小嘴就馋，
4: 不知道你随了谁，肉怎么就吃不够呢？照你这么说，那三少爷真没事了。
3: 这回指定是死不了了。你想啊，昨晚上这么大包子，一口气吃了四个，这不是好人一个了吗？他要是没好全过。
1: 我还真不敢端龙家这碗了，我太好了，太好了！我就说呢，这些天提心吊胆睡不着觉，原来是我儿险些在牢里丧命了。这些天，我浑身上下都不舒服，我前胸后背都疼，我一闭上眼睛就有恶鬼抓我打我，那准是我儿严宗在牢里挨打呢。
4: 母子连心，这就叫母子连心。

0: 夫人，您责罚我吧。我那个不争气的侄子，其实早就把实情告诉了我，我不敢跟您说，我是怕您担心着急呀。你责罚我吧，都是我不好。行了行了，你快起来吧。冤有头，债有主，成心跟我过不去的是那洪县长，我怎么能怪你呢？我是真没想到。 这回小四儿倒是立了功，哎呀，老爷在天之灵要是知道了，也会高兴的。当年你们俩出了丑事儿，老爷一直很自责，一提起这事儿啊，就跟我鞠躬认错。夫人，其实这件事情呢，也不完全是小四儿的功劳。
1: 小四儿跟我说了，现在老李啊有一个贵人，天天的给三少爷疗伤喂药。我问小四儿了，这个贵人是谁？他死活不肯说。但是我觉着，三少爷一定知道。我答应小四儿了，将来有朝一日，咱们龙家一定好好的报答这个贵人。
0: 那是，对龙家有恩的我们就要报答，跟龙家作对的也甭想好。
2: 洪县城领阴阳，这一笔一笔的账，我都记着呢。牛肉干、蜜枣、枸杞都是我喜欢吃的，是我娘让你送进来的吧？
3: 没错，慢慢吃，吃不完你先藏起来，别让别人看见。
2: 好。
3: 哎，等等。 那个每天给我治伤喂药的女人去哪儿了？是不是你家安排她出狱了？传我的话，她是我龙岩宗的恩人，重重的伤，怀着身孕，还接这么苦的差事，她日子过得一定很艰难。让你姑姑帮我问一问，没地儿住就给房子，没田种的话就给田产，再也不能让她过苦日子了。
2: 你们龙家要是早这样，那个女人也不会落得今天这么得。你认识她？她和我们龙家有什么瓜葛？不光我认识她，你们龙家的人上上下下都认识她，全孝兴的老百姓也都认识她，就你不认识她。可就是这么一个好的女人，差点就被你给害死。她到底是谁？谁被关在监狱里？你以为你龙家三少爷真的那么了不起？
4: 你娘真的能从外边弄个女的过来伺候你？我告诉你吧，你娘四处使银子，想进来见你，你也都办不到。
2: 你是说，那个女的本来就是个犯人，被你们荣家害的，才进了大牢？她难道是？就是。刘姨娘。 刘娘，快跟我去看看！龙岩宗突然口吐鲜血，昏迷不醒了。

你骗我！柳莺娘，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二哥的。当然是。你骗谁呢？我一直不相信这世上有妖有鬼。 可你一定会什么歪门邪道，把我都给迷惑了。我说我看你这么眼熟呢，祠堂里的小英子。早知道你长大会兴风作浪，害死我二哥，我当。

0: 道，你在我们家祠堂被关了7年，不见天日，你心生怨恨，我都理解。可你也太狠毒了吧！卖身葬服是你自愿的，你为什么要报复我们龙家？这一切都是你想好的，对吧？是你让佘小四让你进来帮我治伤，然后故意让我看出来你怀有身孕，等我对你心存感激，你再告诉我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二哥的。这一切都是你想好的，对吧？你够有心机的呀！你贼心不死，现在还想用肚子里的孩子来争龙家的家产。我问你，你那么多奸夫，你自己都不知道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吧？就算生出来，也是一个妖孽。
1: 龙岩宗，我看在你受重伤的份上，你说我什么，我都不跟你计较。但是你凭什么诅咒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出生以后当然姓龙，但是姓的是龙继宗的龙，跟你这个龙没有半点关系。早就分家了，我绝对不会把孩子送回龙家的，更不会让孩子去争什么家产。就因为我是何姑，又没能生出儿子，你们龙家就把种种罪名强加在我身上，要置我于死地。我要不是为了要找到我三个闺女，保住我肚子里的孩子，我早就跳进黄河跟二少爷去了。我幼年丧父，中年丧夫，身为人母，竟然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他们尚且年幼，竟无家可归，生死不知，活着有多难，有多苦，你这种含着金锁长大的少爷懂吗？想当年，要是没有土匪捣乱，我顺顺利利地济了黄河，哪会有今天站在这儿受你的侮辱？我恨，我恨不公的命，我恨老天不长眼呐！若有来世，我绝不脱生成人。我要托生成你们龙家屋脊上的石雕神兽，瞪着眼睛看着，看着你们龙家怎么一点一点的遭报应。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2: 小声点，干啥呢？
1: 放我出去！

0: 你怎么回事？岳母，你这不是害我吗？你说要当面谢柳莺娘，我就帮你把她给骗了。这下好了，她以后再也不会信我了。
1: 我都不敢直视她的眼神，如果她说谎，她不可能用那种眼神。
0: 她当然没有说谎。

0: 那我二哥是怎么死的？不是因为柳莺娘偷人和石少卿合谋害死了他？
1: 你们富贵人家的事儿我哪知道？我从小在山沟里长大，穷的天天饿肚子。后来我悟到了，你们农家大恩大德要给我买个警察的差事单，我一听花费现在要那数，吓得差点没尿了裤子。后来我就明白了啊，这世界上只要有钱，哎，啥事儿都能成。
2: 不管发生什么，想不明白的事儿，归根结底全都是为了钱。香，真香，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 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 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
3: 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
2: 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 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仁儿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 前180元，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 知名度和认可度，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不管你有这高的、那高的，包括小糖人儿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 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 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 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小糖人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不管你有这高的那高的，包括小糖人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 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

0: 乳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小糖人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是什么？
6: 蚕丝，全哈尔滨卖这种东西的也没有几家，我们现在就去找，兴许能找到买绸子人员。
7: 先生，您的汤。
8: 就是因为他发现了地图，包明旭对他下手了。
9: 就因为北教场三个字，要杀一条人命，那这个地图里边得藏着多大的秘密啊！
10: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吉他，也是主角里的黄正景。这剧团里头啊，唱戏的是角儿，管戏的也是角儿。锁定陕西卫视主角，看我怎么唱出这出正经戏。
11: 这个美丽的地方为什么要叫做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呢？你们看的这只小鸟叫做赫赫窝。
12: 我听到了呱呱呱的叫声。
13: 你可以画一个我的太阳吗？
14: 中南分站开战迎宾，
11: 丝路小脚印，
15: 快乐一站，记录成塔。
16: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7: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8: 狗粮。
16: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7: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9: 晚上更难受，
17: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20: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7: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22: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音谱乐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23: 看书呀看手机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2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26: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2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 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0: 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好绵羊奶开抢了，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了，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0: 好绵羊奶开抢了，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

0: 盘，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花。
1: 后来我就明白了，这世界上只要有钱，哎，啥事儿都能成。不管发生什么想不明白的事儿，归根结底全都是为了钱。富贵人家明争暗斗，造谣污蔑，往死了整人，不全是为了钱吗？那个傻女人要不是嫁给龙继宗，怎么会成了别人的眼中钉？怎么会被扣上那么多的罪名？
5: 不可能，他肯定学了什么旁门左道，专门用妖术来迷惑人。你就是被他迷惑了。
1: 被他迷惑了？新鲜，我怎么不觉得？
5: 那石少卿亲口承认的他和六英娘的奸情。
1: 我去捉过奸，我亲眼看见过他们没有奸情。我倒想问问你，我是好人，石少卿是好人？哼，三少爷，不都说你从小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八根眼睛帮能吹气，我怎么觉得 你像个傻子呢？你宁愿相信石少卿那个恶人的话，也不愿意相信我这个好人的话。我倒是觉得你像是中了什么妖术了。对不住啊，我万万没想到龙元宗他这么混蛋。
6: 你们合起伙来骗我，你一直都在骗我，你根本就没去替我找孩子。
1: 你要是这么说可就冤枉我了，我还真帮你找了。你的大闺女二闺女跟着一个戏班子走了，那个戏班子挺大，有好多小孩，叫盖家班，晁盖的盖。哎，你可记住了啊，盖家班往西过了黄河，但是什么时候回来我可不知道。不过我想呢，你从这儿出去一路往西打听，这戏班子他总得搭台唱戏吧，唱戏他就是为了扬名啊，你总能找得着。
6: 盖家班，盖家班。
1: 行了，你帮了我，我这也算是报答你。二少奶奶，我心里清楚龙家对你不公，这回啊，你救活龙元宗，又为龙家立了一大功。龙元宗要是有良心，将来当了家得对得起你。
6: 盖家班，安迪，招弟，戏班子苦不苦啊？师父有没有打你呢？在外面能不能吃饱饭呢？安迪，招弟，你要想你们呢。

0: 夫人，夫人，在这儿呢。
1: 哎呦，夫人，您这是干什么呀？这样的活怎么能您亲自做呢？下人做的您不满意，你吩咐我呀。来，让我。哎呦，
2: 不用不用，这个呀，我谁都不用帮。这件衣服呀，我一定要亲自做。这一入秋，我就琢磨着做这件衣服。到了晚上啊，我就拿手比划着量，这袖口，这胳膊肘，这肩膀，大襟儿，这肯定都错不了。哎，我儿严宗要是穿上啊，一定合适，暖和。哎呀，可这还是晚了，这天儿有点怪，今年这还没入冬呢，就下上雪了。我这心里着急呀，我这紧赶慢赶的。明儿啊，你把小四儿叫过来，我赶赶，明天就好了啊。
1: 行，都听您的吩咐。哎，
2: 对了，上次我看上那俩姑娘，没人回话了吗？
1: 回了，回了。人家听说是在龙家提亲，都高兴得不得了。
2: 那有照片了吗？
1: 你看，我就是拿照片来给您过目的。
2: 这俩姑娘都好，不过我看上了没用，还得让严宗亲自挑。
1: 那是，
2: 他要是相中的，我们就下聘礼。等他一回来啊，就立马成亲。这一来呀，娶了媳妇儿啊，也就拴住了他的心。二来呢，早点为龙家延续香火，我这心里头也就踏实了。
1: 是。
3: 我说呢，挨了打，死了，可是又能活回来，原来是监狱里头有人。
4: 是。他们说的小四儿，就是蛇管家的侄儿。
3: 我知道那个大个子，长得跟个大虾米似的。就他那样，还能当上官？不是龙家花钱给他买的。

0: 监狱里边那个管事的舌头，这家伙真不是东西是软硬不吃刀枪不入，我可真是为难了。后来我查清楚了，他不是别人，他是龙家大管家的亲侄子。
1: 我知道，当年抓我的、打我的都是他。监狱里的弟兄们说，他对银娘还是蛮照顾的。 就是知道您要探监，他是死活也不肯动容。不过，机会总算是找到了。刚得到的信儿，
0: 舌头
1: 离开了监狱，一时半时回不来。趁这个机会，弟兄们带您进去。
0: 你怎么不早说呀？啊！

0: 凶手。 就是他，害死了你爹，就是他，害得咱们娘俩蹲大狱，就是他，害得咱们和姐姐骨肉分离，长大以后一定要替爹娘报仇，把这个人碎尸万段。你恨我怨我就罢了，你扯上孩子干什么呀？
1: 看看这个，这是我上次去省城特意给你选的棉袄。你看看这布料，这棉花都是从江南送来的，你贴身穿既暖和又柔软。嘿，老爷，饭菜都到了，哦，辛苦二位了，快给姨娘摆上。
2: 去年啊，我与万专员在省城见过一面，闲聊时，他提起有个妹妹嫁到了孝兴隆家，原来就是大少奶奶。失敬失敬。
0: 我哥哥呀，早就跟我说过，和洪县长曾是同僚，相交甚欢，就让我呀寻亲前来拜访。
2: 今天大少奶奶来，要是想求我为龙延宗减刑，就请。
0: 免开尊口吧。
2: 龙延宗趾高气扬，目无法度，哼，也该让他在牢里吃点苦头，尝尝教训喽。就怕他吃不到苦头。什么意思啊？
0: 哎呦，有些事儿吧，我也看不惯。 不说也罢，这龙家呀也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不知道这钱呢都进了谁的腰包。反正不会是您洪县长的，您是个清官，廉洁的很，谁不知道啊？
2: 花钱做什么了？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就因为龙延宗坐牢。
3: 连牢头都换成龙家的奴才了。哟，这事儿您还不知道呢？佘小四是佘管家的侄子，
4: 我怎么早没想到这一折？佘队长，还得麻烦你亲手把这两样东西交给严宗。啊，这什么呀？
3: 这里边是两张照片，是我从门当户对的十几位小姐里精挑细选出来的。你给严宗，让他挑一挑，对哪个满意就在照片背后画个圈。
4: 哎，选媳妇儿啊！嘿嘿嘿，明白了，我一定给您办好。
3: 这是件棉袄，你让严宗一定要穿，这可是我这个当娘的亲手做的。
4: 得嘞，您放心。

0: 这是谁的车？
1: 我也不知道。
0: 刚刚开走的是谁的车？
2: 是一个姓石的老板的，好像是北京来的。
0: 石少卿，他是来监狱看柳英娘的。这监狱管理的可真好啊！

0: 把门给我打开。是。洪县长，您来了。您帮我找到我闺女了吗？你答应过我帮我找我闺女的呀。
1: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问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2: 刘娘在服刑，你们要把她伺候成慈禧老佛爷呀！扔出去，都给我扔出去！
3: 是是。
0: 县长大老爷，你答应过我帮我找闺女的，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1: 洪县长，
2: 三少爷，您看看。
3: 我不看，爱情是美好的，婚姻是神圣的、崇高的。这种包办婚姻，是人性的枷锁，是对爱情的玷污。
2: 哎呦，龙岩总，你在。

0: 谁嫁给你都求之不得，怎么能说害了人家呢？
1: 此仇不报，我不配活在这个世上。就算从监狱里出去，我也不会成家。我不杀了史少卿，我不收拾了那个姓洪的，我龙彦宗誓不为人。
0: 哎，洪院长，大雪的天您怎么来了？
2: 葛小三儿，玩忽职守当然不知道我要来了。龙彦宗，我就在你面前，你打算怎么收拾我呀？
1: 洪县长，
2: 少来这一套。
1: 洪县长，您是正人君子，我是阶下之囚，我想您不会趁人之危在这个时候为难我，让我不能活着出监狱吧？
2: 哼，那是自然，
1: 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各位兄弟，你们都听好了，洪县长说了不为难我，你们谁要再对我用私刑，害我死在监狱里，那就是谋杀。
2: 洪延宗，我跟你比起来的确是正人君子，我不会用私刑让你死在这牢里，我还等你出监狱报复我呢。洪某人，我不怕你。
0: 洪院长，您要走啊？
2: 人呢？把佘小四的钱给我下了。
3: 是。
0: 洪，
2: 既然你愿意给龙家当奴才，为什么要当警察？拿着国家的薪俸伺候你家的三少爷，你想得倒美呀！把他这身衣服给我扒了，你佘小四儿从今往后不再是警察了。
0: 洪院长，洪院长，

0: 你这个废物，你给我起来呀！你别在这嚎了，别让夫人看着心烦，行不行？
1: 你就让他哭会儿吧，他还是个孩子。
2: 我除了当警察，我啥也不会。我不会呀，我怎么办？
0: 下去，下去，下去。
3: 您慢用。
4: 谢队长。哎，你们干什么？
5: 老伯，
2: 在法场上我摘了你的帽子，害你剪了小辫子，你恨我，你要打我，对不对？你别看我没枪，就凭你，我不怕你个老东西！来，
4: 喂，喂，佘队长，你瞧我这岁数，我怎么能跟您打架呢？哦，我是看您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我怕您喝醉了，我来陪陪您。
5: 止不住啊，我
0: 谁呀？也不敲个门呀。夫人，您咋上这儿来了呢？来，我请坐。
6: 我来看看你，因为我小四丢了差事，我这心里啊也真觉着过意不去。
0: 夫人，我那不争气的侄子算什么东西啊，还劳您挂牵着。
6: 这儿也没有外人，就别说是你侄子了。明儿啊，你把这个替我交给小三。
0: 哎呀，使不得夫人，使不得。
6: 有什么使不得的，他帮我

0: 那王丢了差事，我得给他补偿啊！可怎么多钱，他也不会花呀。那你替他收着，帮他说个媳妇儿，兴许他一高兴啊，就过了这个坎儿了。我替小三儿谢谢夫人，您对小三儿真是恩重如山。
1: 洪县长就一句话，您就丢了差事啊？可不是嘛。
0: 人家是县长，想收拾我这个小皮警察，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我知道您是管监狱的，原本还想通过您打听打听二少奶奶怎么样了呢。
2: 能怎么样啊？我都被扒了官衣了，她还能活着出大牢？
0: 是，是院长，你说什么？您说二少奶奶不能活着出大牢？哎呦！
2: 这是怎么回事嘛？二少奶奶不就是判了入狱一年吗？
1: 倒是那个洪县长，又捣什么鬼，非得枪毙他不行。枪毙？哎呦，谁会为他浪费个枪子儿啊？
0: 那你刚才说，二少奶奶不能活着出大牢了？
1: 你想啊，她肚子都那么大了，马上就要生了啊！ 本来我在监狱里当差，还能偷偷的给他找个接生婆子帮帮他。啊，现在我不在了，谁去帮他？在监狱里边，一个女人要生孩子，啥都没有，那还不得落个母子双亡啊！

0: 龙福，你在这先等会儿。万一要是夫人不肯见你，你可别怪我。哎，
1: 又劳什官家了。龙福，他回来了。
0: 是，他手上有地，要卖给你。
1: 卖地？给我？20亩的上好水浇田。 他哪儿来的20亩上好水浇田？我也纳闷啊，
0: 那地确实是咱龙家的，
1: 但地契上又有老太爷的亲笔字和印章。让他进来。
0: 是。

0: 你这地，夫人，龙福不要了，请您给折成现钱。佘管家，快去报官，这地契有诈。
1: 夫人，这有诈。龙福，你是龙家的老人了，即使你跟严宗闹翻了，离开了龙家。 但是我觉得你是因为对季宗的感情，所以仍然很敬重你。你居然伪造地契回来骗钱，你老太爷要早知道有今天，绝不会教你写字。夫人，
0: 您是说这地契上的字？
1: 这地契上的字一定是龙府伪造的，他跟了老太爷多年，会模仿老太爷写字。至于这个印章。
0: 一定是他偷偷盖的。夫人，您不要这二十亩地也无妨，您把那地契还给我，我卖给别人去。
1: 你大胆！佘管家，还不快去报官？
2: 是。
0: 等等，夫人，您为什么就一口咬定这地契？ 是我龙府伪造的呢。
1: 照这地契上说的，这二十亩水浇地三十二年前就是你的了，你为什么不种啊？让龙家的佃户种，打下来的粮食归龙家，你也太好心了吧？有了这二十亩上好的水浇地，你还能在我们龙家看大门？你早就出去当员外了吧？老太太在世的时候，你怎么不把地契拿出来？是怕老太太一眼识破吧？
0: 夫人，我问你。

0: 老太爷驾鹤西去多少年了？
1: 32年了，又如何？
0: 32年了，那老太爷是怎么走的？
1: 去省城的路上，马贼打了老太爷的黑枪，虽然没打着，可是老太爷受了惊吓，回家一病不起。
0: 没错，那一枪没打中老太爷，您可知道那一枪打哪儿了吗？

0: 32年了，枪子儿一直在里边。等到阴天下雨，我这后脊梁钻心的疼。夫人，32年前，老太爷赏了我这二亩地，我没把它收过来，因为。 老太爷对我恩重如山，我龙福能为老太爷挡这一枪，那是我的福分。夫人，我现在缺钱花了，离开龙家这半年，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之前的家什儿、好一点的衣服也都当光了，就剩这20亩地了，所以今儿我不得不把地契拿出来。 夫人，我有急用啊！啊，这毕竟是龙家的地，我不想卖给别人，所以今儿我才来求夫人，让夫人把它买回去。夫人，您若是不信，我也没法子了，那您就去报官吧。
1: 直接把我抓进大牢，那倒也省事儿了。龙福，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你跟过老太爷，老太太也很信任你，那我也就信你一回吧。你拿了钱，好好置办一份家业，安度晚年吧。
0: 龙福，多谢夫人。

0: 老头，干什么呢你？
1: 干什么？我打人！干什么？
0: 别动！别动！
1: 你这老头疯了吧你？警察你也敢打？
0: 我没疯，监狱好啊！我就想进监狱，监狱有吃有喝，还有地儿住。
2: 我没疯，快送我进监狱！
3: 三位官爷吉祥，吉祥！
2: 老头儿，听说你活腻了吧？赶紧打警察！没的事儿，没的事儿，
3: 没的事儿，
2: 怎么进来？这官爷，我就。
3: 专门惹点事儿，就想进来坐牢，
2: 什么？听说过争着娶媳妇儿的，没听说过来争着坐牢的。
3: 老头儿，你脑袋有疯病吧？我腿瘸，别的没病。
2: 那你进来想干啥？
3: 我就想进来孝敬三位官爷啊。哦，
4: 来，你干什么？
2: 三位官爷，哎呀，我亏着把现银换成了银票，要不然还真带不进来。

0: 吃孩子就没得吃，你是当娘的，不管跟谁生气，不能亏着孩子呀。二叔，
1: 二少奶奶，
0: 您怎么在这儿啊？
1: 哦，我找了个新差事，在这儿做饭，以后啊，我就能天天看见二少奶奶了。
2: 你也穿着囚服，这是怎么回事？
1: 二少奶奶，我的事儿啊。

0: 我在这里待了好几个月了，您在外面看到我的孩子们了吗？
1: 啊，恭喜二少奶奶，盘蒂和招娣找到了。
0: 真的？您追上唱戏的盖家班了？
1: 盖家班？
0: 对呀，盘蒂和招娣不是被盖家班给带走了吗？
1: 哦，
0: 您不是在盖家班找到盘蒂和招娣的吗？
1: 不是，是在古风村，他们离开奶奶家就回了古风村了。哦，二少奶奶买下您那三口窑的老好，收留了他们。
0: 盘蒂跟招娣回古风村了，这两个孩子真有主意。我就说嘛，一个唱戏的戏班子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收留他们俩呢？看来那个姓佘的又没跟我说实话。在古风村好吗？
1: 好。哎呀，街坊邻居都好着呢，三天两头的给老郝家送粮食。要是哪个邻居杀了鸡呀、啊，一准请二位小姐吃鸡大腿儿。
0: 哦，福叔，我这几天总是在做噩梦，我以为我的盘蒂和招娣，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看来梦都是反的，反的呀！福叔，那我的念蒂呢？我的念蒂找到了吗？
1: 念蒂啊，念蒂也有消息了。二少奶奶，念蒂是被清风镇一个姓郭的人家收养了，这是一个富贵人家。我见过郭员外了，我跟他说明了事情的原委，可是他很谨慎，没让我见。哦，不过郭员外说了，只要他亲娘一到清风镇，一准让娘俩相认。
0: 我的念弟也活着。
1: 活着？郭员外可喜欢他了，说念弟都长高了。
0: 二少爷，你听到了吗？我们三个孩子都找到了，都找到了。福叔，您帮我找到了三个孩子，

0: 从今往后您就是他们的亲爷爷，我给您磕头。
1: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起来，您快起来，我不能在这儿待久了，我得走了，要不然警察会抽我鞭子的啊。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

0: 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 抹一抹揉。

0: 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

0: 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是演员童超，也是主角里的周四，一曲惊鸿名扬四海，棍棒枪法信手拈来。锁定陕西卫视，看春家班登台现役。
3: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4: 我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新。
5: 倔强的娃，
6: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方便面，你不要让他硬吃。
7: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5: 执着的劲，
8: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兄弟，咱俩一起抬回胜仗。
5: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9: 干啥呢？
10: 跳舞，迪斯科。
9: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11: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
12: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13: 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14: 哪有白吃的苦啊？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15: 记住，青年，是你开蒙了你。
5: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16: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7: 我敢保证，再过三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5: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18: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19: 出去。
5: 仍要向阳而行。
3: 他承德大学自己受多大的委屈？
4: 谁啊？
15: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8: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先自己啊。
5: 八月十二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6: 十万八千里朝天鬼，运河耗子响连天。
16: 我们终于可以冲锋乐队
10: 了。
5: 好一百年之前的动静，
7: 我们就来一次。

0: 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8000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0188000，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000188000，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

0: 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快起来，我不能在这儿待久了，我得走了，要不然警察会抽我鞭子的。
1: 三个姐姐，盼弟、招弟、念弟，都找到了。盼弟、念弟、招弟。

0: 龙福，是我。你怎么进来了？是不是佘小翠出了事儿？我娘派你进来伺候我的。我早就不是你们龙家的人了，我凭什么伺候你？哎，打警察那巴掌真过瘾。
1: 他们判了我入狱半年，正好赶上二少奶奶生产。哈，兴许啊，我跟二少奶奶一块儿出狱。
0: 等等，你为了那个女人打警察，甘愿为她坐牢？
1: 是又怎么样？二少爷啊，打4岁起就入伍带，这是老太太吩咐的。 二少爷那是何等的敬畏啊！可他不止一次的跟我讲，我们情同父子。二少爷走了，二少奶奶怀着他的骨肉进了大牢，我龙福就是豁出老命去，也得保他们母子平安。

0: 夫人，今年的年夜饭我想还是四两八热吧，菜谱我就不跟你说了，你要是没心情我直接让他们送长房去得了。
1: 也不知道我儿严宗在牢里能不能吃上几个饺子。
2: 饺子？他们这么好，给我饺子吃啊？
3: 文博，这是龙家饺子的味道，你不是专门为我包的吧？
4: 三少爷，您嘴够刁的，一吃就吃出来了。我可没那么好心，专门给你包饺子吃。要谢，那谢二少奶奶，她说她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让我给您分几个过来。
2: 老夫，你这进来两个多月了，我一直想和你好好聊聊。今天是除夕。能不能陪我说说话？没想到在这儿过年还能

0: 喝上酒，哎呀，真香啊！这是当官喝剩下的，我藏了十几天了。今天大年三十，为人巡夜，你解解馋。
1: 龙凤，你也喝一杯。我可不敢喝，
0: 按日子，二少奶奶早就该生了。 我得精神着点儿，
1: 龙凤。难道今年是大年三十儿？你好好跟我讲讲，我二哥带着柳龙年回龙家，这前前后后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儿子，今天过年，外面噼里啪啦响，是在放鞭炮。你别怕啊，娘在这陪着你呢。你说你也是，这都10个多月了，咋在娘肚子里待得这么消停呢？ 娘也不想让你出来，怕你受苦。在娘肚子里暖暖和和的，多舒服呀！就这么说定了，等娘离开这个鬼地方，你再出来。想想都觉得好笑。你要是10个多月了还不出来，又该有人说你要是妖女。

儿子，你是不是听懂娘说什么了？要出来跟娘过年呢。儿子，你再听听啊，等娘把福爷爷送的这盘饺子都吃完了，你再出来，娘好有劲儿生你啊。

0: 二少爷也误会过二少奶奶，可是后来二少爷弄清事情真相之后，我非常后悔。在二少爷临死前一个月，他找我去陪他喝酒，那天二少爷多喝了几杯，他一流着眼泪跟我说，他对不起英娘，他这一辈子要对二少奶奶和孩子们好，以弥补他的过错。
1: 公公，把要求没有，再给我倒一杯。

0: 二少爷啊，最为后悔的，就是引狼入室与那个石少卿拜了把子。那个石少卿他是什么人呢？这个人无比的奸诈狠毒，说起假话来那眼睛连眨都不眨。我说三少爷，你怎么能信他呀？你是被那个石少卿激怒的吧？
1: 若非如此，你怎么可能有这个牢狱之灾？你是吃了他的亏，上了大当了。难道
2: 真是我错怪了柳盈娘？
1: 糊涂了我，我真是糊涂！我险些置刘阳你于死地，这不就更对不起我二哥了吗？
0: 三少爷，三少爷，您听见声了没有？

二少奶奶的叫声，肯定要生了，要生了！慢点，慢点，把门接回去。这些布都是我一块一块攒的，都洗干净。

这个在牢里可不好弄，我花了一张不小的银票才弄到的。

0: 生孩子，听上去女人生孩子，
1: 还有人在监狱里生孩子，我见过一个大肚子，好像是富贵人家出来的，那就是龙家的二少奶奶柳姨娘。儿子，娘在这里已经待了好几个月了，实在是没力气了，娘在十八家，你就出来吧。
2: 二少奶奶，
1: 又来一壶开水，我怎么给您呢？福叔，他到了时候该出来不出来，哪有用热水的命啊？福叔，你别管我了，你放心，我就是喝出我的命，也要把他生下来。
2: 还让我让睡觉啊！啊，那么缠了俩时辰了吧？
1: 岁数大叫啊，大过年的，这是难产，准得疼死。啊！你三，你身上再苦再难，你也得出来。你放心，娘还有你三个姐姐会陪着你。 儿子，你出来！
2: 不是这。

龙家的列祖列宗，二嫂柳盈盈正在生产，请列祖列宗保佑她平安顺利。若是男孩，我二哥龙继宗就后继有人了。

0: 少爷，二少奶奶给您生了一个儿子，母子平安呐。
1: 二少爷，继宗，我终于给你生了一个儿子。
0: 三少爷，三少爷，
2: 恭喜恭喜！
0: 怎么样？二少奶奶给二少爷生了个小少爷。
2: 龙家的连锁连锁，龙家有人延续香火了。

0: 有意思，有意思啊！叔叔，今天你怎么这么高兴？哼，我刚才签了个字，柳莺娘明天就要出狱了。
1: 真的？太好了！
0: 有意思的是，柳莺娘居然在牢里生了个大胖小子，大年初一生的。
1: 叔叔，这女人生孩子多难啊，更何况在牢里，一定受了不少苦，有什么好笑的？我笑的是，有热闹可看喽。什么热闹？我问了一下，龙烟宗没几天刑期了，我就做了个顺水人情，让他也早出来几天。明天监狱门口。 一定是一出好戏。什么意思？我早派人侦查了，那个始终向我行贿的石少卿，自从柳莺娘进了监狱，就住在孝兴没走。他可是北京来的，一年呐一直在等着柳莺娘。哎，柳莺娘明天出狱，他能不去接吗？龙烟宗明天出狱。
0: 龙烟能不去接吗？两头相撞，一定是一出好戏。
1: 叔叔，您明知道这两边有仇，干嘛让他们撞上？龙烟宗不是想报复我吗？啊，仗着他们龙家在孝兴有钱有势，谁都不放在眼里。可我听说石少卿也不是善茬，在北京很有家世，强龙遇上地头蛇。 我先让他们俩斗一斗，斗得越热闹我越高兴，最好是动刀动枪，我立马抓人。我要让龙烟宗坐一辈子大牢，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报复我。
2: 这都一个时辰了。
3: 这小子什么时候进去的？哎呀，半年了，犯了疯病，到政府门口去打警察。你这……哎，龙儿，你怎么越来越没有规矩了？这龙家长辈都在这儿，你不该过来见礼吧？
4: 我说老几位，我已经不是龙家的人了。
3: 礼数不周，你们就别挑眼了。我问你，严宗在里面怎么样啊？
5: 他有没有挨打呀？这脸上没落下疤疤，胳膊腿脚也没落下什么毛病吧？
3: 待会儿啊，三少爷出来，你们一看就知道了。
5: 哎，龙福，你既然不是龙家的人了，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那就赶快走。

0: 别让我们看着碍眼。对不住，我不走，我还在那儿等着接小少爷呢。嗯，
1: 那哪儿来的小少爷啊？
0: 是冀宗货栈已故东家龙继宗的遗孀柳英娘。 在牢里给二少爷生了个小少爷，都3个月了，小家伙壮实的很，那眉宇之间的模样跟二少爷小时候那是一模一样。

0: 我是来接三少爷的，怎么走也自讨没趣。
1: 多谢府上。

0: 夫人，我给二少爷生了一个儿子，是在牢里生的。我给他起名叫劳生。劳生啊，这个是你的奶奶，你爹的亲娘，娘抱着你给奶奶磕头。等会儿，你说这是龙家的孩子？ 我们可不认，二兄弟都死了多久了？你做了一年大牢，你就抱儿子回来，还说认祖归宗，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偷的野种。姚姨娘，你为了夺龙家的家业，你可真是费尽心思。老生，世人就有父母，有父母就要行孝道，娘抱着你给奶奶磕头，就是要让你学会行孝道，这样才对得起你爹给你这条命。
1: 不能认，这可认不得呀！哎，刘娘娘，别走，哎，燕宗他娘，这孩子到底是不是咱们龙家的？你可得抓紧时间拿主意啊！他们这一辈儿就这么一个男丁，
2: 就是啊。
0: 三叔公，你说什么呢？我们这长房长孙的不算数啊！
1: 哎呦！
0: 哎呦呦！
1: 现在不是说这个。哎呦！好了，姨娘，你终于出来了。哎呀，孩子都这么大了，让我看看，哎。
3: 打得好，我该打。这样，你再打我一巴掌，兴许我心里还能好受一点。啊，
1: 滚开！姨娘，别生我气了，咱们回家。

0: 嘿，你个老不死的，敢吹我们家老爷！算了算了，宁宁还在生我的气，慢慢会好的。走，跟上我的宁宁，
1: 走走走，
2: 奸夫淫妇啊！骤然若揭，骤然若揭啊！

0: 严总，严总出来了！严总，哎，儿，严总，严总，儿，快起来，让娘看看。哎呀，这胳膊腿啊都没事儿。
1: 是啊，这小点儿还挺好的。好，人在呀。 将来龙家振兴有望。是啊，严宗，以后千万不能再惹事儿了。这龙家可还指望着你呢，是不是？哎呦，
2: 各位宗亲长辈，让你们担惊受怕了。严宗，给你们磕头赔罪了。哎呦，
3: 快起来，快起来，
1: 起来吧，起来，
3: 快起来，快起来。
4: 娘，我二嫂去哪儿了？哎呦，你说柳姨娘啊，我们都看见了，刚走。
0: 刚走？你们怎么不拦住她？你们不知道她怀里抱的是我二哥的骨肉？嗯，
5: 你怎么就知道是你二哥的呀？
0: 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我二嫂去哪儿了？我一定要追上她。
5: 严宗，你在牢里受苦了。
4: 咱们还是先回家吧，啊！
0: 娘，我一定要找到我二嫂，把她带回龙家。你想，她现在一无钱财，二无住处，让他们孤儿寡母怎么活？
4: 你放心吧，人家相好了，开着汽车在后头跟着呢，人家说了，家里啊一切都准备好了，不用你操心。
1: 什么？你说是石少卿啊？
4: 对啊，柳姨娘就是被石少卿接走的。
1: 那叫什么接呀？你们看见刚才他还抽了石少卿一个巴掌吗？
4: 哎，
6: 哦，挨了抽不还手，那叫打吗？那叫打情骂俏。
4: 哎，我看不像。
5: 那又怎么像呀？怎么才算像呀？姓石的说什么你们没听见呀？人家老了眼花，
6: 你们
5: 老了耳聋。
6: 哎，你，
1: 哎呀，啊啊！
5: 三叔公，四叔公啊，看今天这出啊，这柳姨娘跟石少卿还真说不清楚。我看你孩子不追也罢，你万一是个野种呢，这不岂是贻笑大方吗？咱们今天是来接严宗出狱的，其他事情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哎，
4: 严宗，先回家吧。这一年来，你娘可想死你了。
5: 严宗，先回家啊。
0: 娘，你们先回去，我去去就来。
7: 快快快，跟上，跟上三少爷！二少奶奶，这个无赖一直在后边跟着，真让人心烦。让他们跟着去吧，反正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洪小姐，姨娘，对不起，我来晚了。 这是花送给你，为什么？我听叔叔说你在监狱里生下了孩子，我知道女人生孩子有多么不容易，更何况在监狱里。这束花送给你，送给你这位伟大的母亲，你可一定要收下。
8: 好，谢谢洪小姐。洪小姐，我记得我以前说过恨你。 现在想想，真的不应该。那天在法场上，要不是你带着古风村的乡亲们去救我，我早就挨了枪子了，更不能生下这个孩子。老沈啊，眼前的这个人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娘带着你，给恩人鞠躬。
7: 英娘，你千万别这样。英娘，你跟我走吧。
8: 我那住处大，我把床让给你和孩子。不用了，洪小姐，谢谢你的好意，我得回古风村。你还不知道吧？我三个闺女都找到了，老大、老二在古风村呢，老三在清风镇。我这就去古风村接上盼地和招娣，然后再去清风镇接上念娣，我们一家五口人就能团聚了。

0: 太好了，一家人团聚多好呀，恭喜你啊。
1: 洪小姐，有件事我想麻烦你。
0: 你说。
1: 后面跟着我们有一辆车，还有一堆坏人，你能帮我们拦住他吗？
0: 放心吧，英娘，你们先走。
1: 谢谢洪小姐。
0: 石少卿，你给我下来。
2: 洪小姐。
0: 石少卿，你还嫌害英娘害得不够是吗？英娘不想让你跟着她。你离她远点。
2: 那可不行，我得带我的英娘回家。
0: 你个龌龊东西，别再说这些让人恶心的话。
2: 好，管家，
3: 哎，
2: 这位洪小姐啊，咱们可得罪不起。既然她拦住了汽车，那你们跟着我，我们跑着追英娘。
3: 哎，
0: 哎，站住！你这个流氓，只要有我在，别想欺负英娘。
2: 管家，
3: 哎，
2: 给我抓着她！哎，
0: 是
3: 来呀、啊，你快走，上车。
2: 恭喜啊，龙延宗，你活着从监狱里出来了。
4: 我得活着啊，没想到你那么狡猾，我中了你的奸计。我活着出来就是为了索你的命。
2: 怎么着，光天化日之下又要行凶？这里是孝兴的县城。
4: 我没那么傻，警告你离我二嫂远点。
2: 哎，你们愣着干什么呀？快追我的姨娘啊！
5: 是，
2: 快
5: 快！
2: 哎，罗彦祖，你急什么呀？咱俩好长时间没见了，多聊两句如何？
4: 和你这种奸诈小人有什么可聊的呀？
2: 哎呀，你看啊，我挨了你一剑，换你坐了一年大牢，咱俩算是扯平了。你我本来就没什么过节，一笔勾销了如何？
4: 一笔勾销，你说的轻巧，哪有那么简单？
2: 哎呀，冤解宜解不宜结嘛。你说这巴掌大的地方，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结了冤家多难受啊。再说了，毕竟你姓龙啊，我的英娘也不愿让我跟你结仇啊，是不是？
6: 龙爷，没事吧？快来人呐，有人打人了，快来人呐，有人打人了，快来人呐，有人打人了。
7: 别动，老实点，别动啊。
6: 哎哎，严总，
7: 严总，
6: 哎
7: 哎，不，
6: 让开让开让开。啊啊，怎么回事？
8: 快把龙延宗抓起来，刚出监狱他就行凶，无法无天了。他
6: 龙延宗，你又打人了，抓起来。哎呦，
9: 严局长是吧？哎呀，严局长，哎，我儿严宗刚从监狱出来一年呢，您不能再抓他了，求您高抬贵手，高抬贵手啊。
6: 是高抬贵手，我可不能跟你们龙家只能秉公办事，不然的话就会被诬告。愣着干什么？抓人！
10: 是，哎，这使不得。
4: 娘，对不起，又让你担心了。
9: 儿啊，儿啊！
0: 等一等，严局长。您为什么抓人？
6: 龙延宗当街打人，不应该抓吗？
0: 当街打人，您看见了？
6: 这，
2: 严局，他确实打我。

0: 您看，这都打流血了。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2: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100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

0: 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高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您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嗯，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好！ 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著名。

0: 年，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高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高，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限到限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高，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2: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高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石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高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1: 酸枣仁，
2: 你好，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2: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2: 所以咱们的安睡高，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其实那么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2: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高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高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高，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高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

0: 算了，这个酸枣仁啊最高，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灸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艾灸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4: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0: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艾灸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灸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0: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艾灸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灸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

0: 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2: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3: 乐死小涛，
4: 我是演员吉他，
5: 我是演员苗阜，
6: 我是演员李小强，
7: 我是李易生，
8: 我是演员王子明，
1: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青娥，
9: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4: 扮演黄正景，
5: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6: 饰演宋四，
7: 饰演薛贵生。
1: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2: 一起看烟火人生。
4: 关注陕西卫视，
5: 锁定陕西卫视，
4: 共赏主角大戏。
7: 锁定陕西卫视，
8: 共赏主角大戏。
9: 五七三。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8: 九块九？
7: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9: 这是什么？
10: 蚕丝，全哈尔滨卖这种东西的也没有几家，我们现在就去找，兴许能找到买绸子这边。
11: 先生，您的汤。
12: 就是因为他发现了地图，包明旭对他下手了。
13: 就因为北教场三个字要杀一条人命，那这个地图里边得藏着多大的秘密啊？

0: 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

0: 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知林药业，
7: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阜。在主角当中，我饰演四谷和大锤，回三秦老家，乡亲们咱一起多捧场啊！记得收看咱陕西卫视，我和大锤比吴三元敲的那是聊炸的。
8: 夫妻
1: 一方戏台，
9: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上演命运起落。
10: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11: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1: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12: 乾隆年间，魏长松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13: 传统老戏给后继有人了。
14: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你，咱俩一起抬回圣政。
1: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9: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5: 秦昊松，
1: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用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12: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1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7: 收到，我们马上办。
1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9: 喂，
17: 嗯，好，
19: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2: 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上。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好菌种，好配方，霍小天高活性益生菌，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

0: 这里，大家最想见到哪些昆虫呢？
1: 我想见到蝴蝶，
2: 我最爱妈妈虫，
3: 我最想见到蛇。
4: 这个农业的大脑呢，它是通过了计算机帮助我们的农业种植思考。
5: 是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思路小脚印。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星月姐姐。
6: Hello Hello、
0: 大家好，
6: 我是长兴哥哥，欢迎大家。思路小脚印这一站我们来到了陕西杨凌，这里啊可是名副其实的科技魔法之城。
0: 是的，
6: 这里的叔叔阿姨们呢，用他们的奇思妙想再加上非常高的高科技，培育出了很多神奇的植物，而且呢他们还研究出了让大自然变好的秘诀。
0: 是的，杨凌啊可是首个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在这里呢就像是给自然插上了科技的翅膀，自然与科技交相辉映，而且呢也创造出来了许多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科技创造。所以呢今天我们第一站就来到的是这座科技魔法城的知识宝库，也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览园啦。
6: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博览园呢，大家可以周围看一看，是不是特别的大呀？
7: 是。哎，
0: 小朋友们，一会儿在昆虫馆，大家最希望见到哪些昆虫呢？
6: 举手回答。
0: 告诉我啊。
2: 我最希望见到蝴蝶，因为蝴蝶的翅膀有很多花纹，非常漂亮。
8: 我想见到昆虫。
2: 我最爱毛毛虫。
3: 我最想见到蛇。
1: 我最想见到甲壳虫。
9: 我想见到蜘蛛，因为呢蜘蛛它有很多类型。
1: 我想见到蝴蝶，蝴蝶的翅膀很漂亮。
2: 我最希望见到是蝴蝶，因为蝴蝶有很多颜色，还很漂亮。
10: 我最想见到唐高，因为唐高的刀子很方便。
11: 我什么都想见到。
12: 我想见到清道夫，因为它是大自然的清洁的一个昆虫。
13: 我最喜欢大王，我很尖尖的牙齿。
6: 大黄蜂
0: 啊，大黄蜂啊，我听了霸王龙
6: 啊，霸王龙，我听了个大黄蜂。
0: 霸王龙是昆虫吗？
6: 是动物。
0: 好，那我们刚刚已经有很多的小朋友回答了，他们今天想在昆虫馆里面到底能够见到哪些昆虫。
6: 是的，今天刚才小朋友们说到的这些呢，说不定我们在昆虫馆里面都能见到。
0: 是的，
6: 各位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开始接下来的旅程了吗？
7: 好。

0: 欢迎各位小朋友来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览园，大家来了高兴不高兴？
1: 高兴。
0: 好的，今天你们来了，我们要知道三个之最。
2: 哪三个？
0: 好的，第一个，中国最早。就在中国最早的昆虫博物馆，建于1987年，可能比你们的爸爸妈妈还要早，还要早。第二个，是世界最大。哇。世界最大的昆虫博物馆。第三点，中国高校收藏昆虫标本最多的博物馆。我们收藏的昆虫标本有150万号。
2: 150万。
0: 对。
3: 最早、最大和最多。
2: 是。
3: 那大家期不期待见到这么多的昆虫呢？
0: 好，下面就请讲解员老师带着小朋友们去参观吧。
2: 走喽，我们一起去参观喽。

0: 六足总纲动物的一个统称，它的特征呢可以归纳成三句话，也就是体分三段，头、胸、腹，它有两对翅膀和六条腿，并且一生发育多变化。那我们只要记住其中的一个特点，就是只有六条腿的动物才是昆虫，多一条腿或少一条腿的都不是昆虫。记住了没有？
1: 记住了。
0: 只有几条腿的动物是昆虫呀？
1: 六条。
0: 那么我们来想一下，蜘蛛有几条腿呀？
1: 八条。
0: 对，蜘蛛有八条腿，那它是不是昆虫？
1: 不是。
0: 对，蜘蛛就不是昆虫了。

好，小朋友们大家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昆虫博物馆。在昆虫博物馆中，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动物才叫做昆虫。昆虫呢是属于节肢动物门。

0: 好，小朋友们，那现在呢，我再来问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题：昆虫在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一些种类，那么它们到底是怎么样进行自我保护的呢？有谁能够知道呢？举手回答。
1: 有一种昆虫的名字叫做竹节虫，它可以把自己伪装成树枝。还有一种昆虫可以在地下给自己营造一个安全的家，
0: 好，把自己躲避起来，对不对？
1: 对。有一种昆虫叫枯叶蝶，它的翅膀就像枯树叶，可以埋伏到枯树叶里面躲避天敌。
2: 变色龙可以变成各种颜色，让别人不被发现它。
3: 有一些昆虫，它会伪装成周围的事物颜色，然后呢，来伪装成周围的事物。
4: 有的动物身上，就带有武器，比如刺猬，它身上有很多刺，别人都不敢靠近它。
5: 昆虫可以用自己身上的颜色和按照对应颜色的树木、花草、藻蚁混合在一起，和它们变形，和它们合体在一起。
6: 昆虫会依据自己自身的变化来寻找，对应自己自身颜色的植物，依附在植物或花草身上。
0: 看来大家对这个昆虫的了解呢也是非常的多的。那其实昆虫的防御呢主要有化学防御、拟态、保护色和警戒色等多种多样的一些类型。好，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面伪装大师的墙面，这里展示了不同昆虫的伪装方式。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伪装的像花朵一样的兰花螳螂，还有旁边看到的是伪装的像树叶一样的枯叶蝶等等。那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个世界上最会伪装的蝴蝶，叫做猫头鹰环蝶。我们可以看到它把自己身上的花纹呢伪装的好像猫头鹰的眼睛和颜色一样，就是由于在自然界中鸟是吃蝴蝶的，但是猫头鹰是吃鸟的，所以这个蝴蝶在进化过程中就进化成了它天敌的天敌的样子，这样就可以用来恐吓对手，从而保护自己了，是不是非常聪明呀？好，那我们了解完了昆虫是怎样保护自己的之后，那接下来我们再去往前看看昆虫界中的其他有趣的故事。

0: 好，那现在呢，小朋友们一起来想一想，你们认为在自然界中哪种昆虫长得最漂亮呢？
1: 蝴蝶。
0: 哦，大家都异口同声的说认为蝴蝶最漂亮，对不对？那么我们再来想一想，生活中蝴蝶和哪种昆虫长得比较像呢？
1: 飞蛾。
0: 飞蛾哈，也就是我们说的蛾子，对不 对？那么蝴蝶和蛾子长得这么像，怎么区分？有没有谁知道呢？
2: 蛾子的翅膀是白色的，蝴蝶的翅膀是彩色的。
3: 蝴蝶比较轻，飞得快，不容易被我们抓住。但是蛾子它飞得比较笨重，经常我们一抓就抓到，而且一眼就能看到它。
4: 飞蛾的身体是白色的，蝴蝶的身体是五彩斑斓的。
0: 好，那我要告诉大家，刚刚我们说到的方法可能呢都不是太对。那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蝴蝶和蛾子怎么区分。第一个方法，看触角。蝴蝶触角为尖端膨大的棒状，而蛾子有两种，羽毛状和细丝线状的触角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方法，我们可以对照标本来看一看。蝴蝶的腹部，就是它的肚子是比较纤细一些的，那蛾子的腹部正好与之相反，较为粗壮一些。那如果在飞行的时候应该怎么区分呢？我们要知道，蝴蝶一旦停息下来休息的话，两个翅膀是这样合起来竖在背上的。对，但蛾子停下来，两个翅膀是这样平铺在背上的，张开铺在背上。那还有生活习惯的不同了，蝴蝶一般喜欢白天出来活动，而蛾子一般喜欢晚上再出来活动。这呢就是蝴蝶和蛾子比较正确的四个区分方法，大家记住了没有？
5: 刚才呢，我们在昆虫馆里面，大家是不是看到了很多种类的昆虫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完成一个任务，待会儿呢会给大家发我们的画笔和画纸，我们把刚才每个人看到最好看的昆虫把它画在我们的画板上，
6: 让我们一起去充当小小绘画家好不好？

0: 挂着一只粉色的蝴蝶。
1: 你先拿笔把蝴蝶的外形轮廓给画出来。你看看你墙上你要画哪只蝴蝶？

0: 我画的这个是彩虹蝴蝶，可以飞向彩虹的里面，融为一体。
1: 我想把蝴蝶的每个翅膀都弄得五彩斑斓，好好看看的。
0: 我用紫色作为它的翅膀，我喜欢紫色。
2: 我画这个画的原因，这个金属日在灯光下挥发出绿色的光芒，然后就让我感觉非常的美丽。
3: 我今天画的蝴蝶，然后在花丛中翩翩起舞。
4: 这是我画的金绿鸟翼凤蝶，它身上很多地方是绿色的，绿色是象征生命的颜色。
5: 我想把这幅画送给我妈妈，因为妈妈喜欢蝴蝶。
6: 我想把这幅画送给最爱我的姐姐，
7: 因为我的妹妹很喜欢蝴蝶。我想把我的蝴蝶送给我的妹妹。

0: 我希望我以后能更加的自信，然后培养更多的兴趣。
1: 爸爸妈妈，谢谢你们把我送来这个思路小脚印的节目，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知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7: 看远得戴近视镜，
6: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8: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说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就猜一下是啥。

0: 那么接下来啊，我们还有一个任务，我们待会儿去户外把那些漂亮的蝴蝶都给它放飞了，好不好？
1: 好、
0: 啊嗯，
2: 还可以放飞蝴蝶，期不期待？
1: 期待。
3: 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走吧。

0: 小朋友们，今天一天我们是不是和闯关一样去到了很多地方呀？
1: 是。
0: 那谁可以分享一下今天令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情呢？
2: 我看到了蝴蝶。
3: 我在昆虫馆里看到了很多的昆虫。
4: 我在动物博物馆里看到了许多的动物。
5: 我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开心过，我感觉我特别开心。
6: 我在土壤馆里看到了许多水晶，这些水晶都很漂亮。
7: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用泥巴捏小动物，因为我觉得只要努力干完一件事，就会有获得收获。
8: 我在昆虫博物馆里边见到了很多的甲虫和蜘蛛。
0: 其实听了刚刚小朋友们的讲述呢，会发现整个一天的过程呢，对于小朋友们来说不仅仅是学习知识的过程，而在这个同时呢，小朋友们也学习了怎么去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能力是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点，
9: 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
0: 是的，而且就像刚刚我们小朋友们说的，让乐于助人在我们节目当中具象化。
9: 是的。
0: 那现在呢，其实我注意到我们小朋友每一个人的手上还有一张观察日记，对不对？
2: 对。
0: 一天下来你们的观察日记都写了些什么呢？谁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我上面这三个都是在古代农具那里画的，这个是石锤，这个是耙，然后还有小石头，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石头和一个沙子。我这个里边就是记载了一些，比如有虫子，然后呢我喜欢的一些东西都在上边记着。我在这里写了一个农民伯伯在扫地，我给老师画了一个他自己在跳舞，这个人在挖土。
10: 我的观察日记里记录了每个馆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昆虫馆里有伪装大师、枯叶蝶、竹节虫和兰花螳螂。我记录了我在参观时看到的31个农作物以及昆虫的名称。
6: 我今天首先先记录了中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的体系，有耕、耙、磨、锄、收、打、晒、除，然后我还画了一个正在锄地的人的形象。
2: 这个是蝴蝶，这个是毛毛虫，这是竹节虫，就是他们两个。我本来是想把竹节虫画细一点，结果没想到画错了
9: 。
0: 刚刚呢，也是看了我们小朋友们的观察日记，他们的日记里面写的真的非常的仔细，而且能够感受到大家在记录的时候也特别的认真。我觉得这个观察日记呢，对于他们来说就像是成长纪念册一样，希望今天回去之后大家能够好好的收藏它，好不好？
1: 好。
0: 给你们鼓掌。
9: 好，那我来问问大家，今天一天我们过得充不充实？
1: 充。
9: 明天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地方等着我们去探索，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好好休息，思路小脚印，明天我们精彩继续。

0: 的大脑呢，它是通过了计算机帮助我们的农业种植思考。哎呀，
1: 慢点。

好的，小朋友们，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杨林智慧农业示范园，这里呢可以说是一座充满着未来感的科技农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据说里面有很多的高科技，待会儿我们都能看得到。大家期不期待？啊，别说你们了，我都很期待。但是为了让大家更加的了解这里，要给各位介绍一位很厉害的老师，就是我身边站的我们

0: 园区的讲解老师郑老师，我们来跟郑老师打个招呼吧。
1: 小朋友们好，小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杨林智慧农业示范园。那接下来我就带着小朋友和主持人，我们来一同进行参观。
0: 好，
1: 首先我们向后转，我们来看看我们门口有一个漂亮的雕塑，它像什么？
2: 我觉得它的花纹比较像长颈鹿的斑纹，
3: 我感觉它像一个咬了好几口的奶酪，
1: 像奶酪。
4: 我感觉它就像一个巨型大飞镖，
5: 我感觉身后这座建筑像一个盾牌，像是在保护植物。
6: 我觉得后面这个雕塑有点像咬好几口的小蛋糕。
7: 我觉得身后的这座雕像一个字母 V。
1: 刚刚小朋友们说的太棒了，其实呢我们身后的雕塑它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名字，它叫做启开未来，它是采用了我们古代农业工具镲和叶脉为基础设计元素，通过极具科技感和时尚感的叶脉线条以及金属材质，运用了抽象的表现形式，将镲与科技、镲与自然完美结合在一起。这个镲也是破土让我们的种子能够播种的地方。接下来呢，我就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去看看我们农业的智慧大脑，我们一起出发吧。
8: 走啦！

0: 刚刚郑老师带我们参观了这个植物工厂，我们会发现四周的这些架子上长了非常多排列整齐的小苗，我们会发现原来科技真的可以让农作物变得非常的有秩序呢。
1: 我觉得这里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具有未来感的科技农场一样。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小任务要布置给大家，每个人呢将会分配到一些小苗，它们的原本的状态是拥挤在一起的。接下来我们要用自己的小心翼翼的这个我们的力量还有我们的双手去把它分开，就好像我们在幼儿园里面每个小朋友都有自己的一个课桌，自己的一个小板凳一样，好不好？
0: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小苗分摘体验吧。
2: 保护着它的根和茎，我们一起往前去到它的分栽架上。
3: 你选哪个？
4: 我要选这颗。
2: 好，给它塞进去。好，你也可以放进去，选一个洞洞放进去。

0: 拉下来，拉下来，对，
1: 它的根已经能吸收到水分了，就非常棒。
2: 是清水吗？
1: 就是营养液和水都在一起。

0: 我觉得这两天很开心，
1: 我学到了怎么种植植物，植物的品种都有哪些。
2: 我们见到了一个小生命的诞生，还知道了农民伯伯有一天耕作是要多么的小心。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就是我感觉咱们最近玩的还挺开心的。
5: 你感觉哪根管子最好玩？
6: 我觉得种植的蔬菜的种植蔬菜植物的蔬植物管比较好。
7: 我感觉昆虫管和这里种植的管比较好。
8: 我今天交到了好朋友，他的名字叫樊子言。我还学会了很多知识。
9: 我们两个在餐厅吃饭时，我们两个就互相的为对方夹菜，就是这淡淡的帮助让我们成为了朋友。
10: 我

0: 好朋友是在公交车上一起分零食才认识。
1: 我和姐姐画的蝴蝶让我想到了彩虹，再跳它彩虹蝴蝶。
2: 他画的蝴蝶，我就感觉他加上彩虹色，真的像他梦想中说的要彩虹蝴蝶。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4: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回顾我们两天一夜的阳陵之旅，可以说是收获满满，也是令大家心生感慨的。
1: 这两天呢，我相信孩子们都一定有非常非常多的收获。我们先来问问大家，这两天大家的感受怎么样？举手回答。
2: 我感觉这几天过得很充实，很快乐。
3: 我觉得我很快乐，就像一个在飞舞的小蝴蝶一样。
4: 我觉得很开心，我不仅认识了很多昆虫，还学会了怎么分辨蝴蝶和飞蛾。
5: 我觉得这次活动让我觉得非常快乐，从中的放飞蝴蝶等体验就是让我觉得自信又充实。
6: 我也觉得过得非常充实，我还结交了许多好朋友。
0: 对，
1: 刚才孩子们在讲述自己的感受的时候，很多孩子们都说到了快乐。那我们都再一起回忆一下，这两天我们带着孩子们去昆虫馆里面见证了小小生命的诞生，我们懂得了人与自然那些不得不提的故事和劳动的意义。在智慧农业示范园区，我们见证了科技的力量。当然我相信这些感受在孩子们心中都能够成为一颗一颗的小种子，在他们心中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未来希望每一个孩子们都能成为保护生态的小卫士。当然我们美好的旅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喊出节目的口号：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下期再见，拜拜。

陕西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青娥，水秀清扬，唱腔婉转，道不尽她半生戏梦与苦乐悲欢。她的每一步都藏着不服输的韧劲儿，靠本领站到了舞台中央。锁定陕西卫视主角，看易青娥从烧火丫头到秦腔主角的破茧历程。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4: 无等发声，
5: 无等发声。
6: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7: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8: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7: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8: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9: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0: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2: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化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之处，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5: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1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5: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1: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7: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9: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

0: 茎，所以光茎的装上 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西安小雨转晴，23到30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小雨转晴，23到30度。榆林晴转多云，20到29度。延安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铜川多云转晴，20到29度。宝鸡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咸阳晴天，22到30度。渭南晴天，22到31度。汉中多云转晴，24到32度。安康小雨转晴，23到32度。商洛小雨转多云，18到31度。杨凌小雨转晴，22到30度。米脂晴转多云，20到29度。北京晴天，22到31度。上海中雨转暴雨，26到28度。

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命运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韶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面对持续强降雨，全省上下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变化，持续做好巡查防守，强化汛期风险防控。
1: 新闻特写：安康市紫阳县瓦庙镇投用标准化应急安置点，让避险群众住得更安心。
0: 聚焦重点求职群体，我省全力推行家门口就业服务模式，为群众提供多样化就业服务。
1: 大城小事，西安市碑林区剑南社区创新推出剑南听音基层治理机制，就地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期我省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密切关注气象和雨情汛情变化，持续做好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防守，强化道路、桥梁等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防护和安全管控，抢修水电、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持续强降雨导致安康市石泉县多处道路塌方，农作物受损，供电中断，当地迅速组织力量清障抢修，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喜河镇大堰村三组，现场机器轰鸣，大家可以看到挖掘机正在清理路面淤泥，
1: 山洪夹杂土石泥沙顺坡而下，致使大堰村道路多处被厚厚的淤泥覆盖。记者在现场看到，淤泥最深处接近一米，镇村干部第一时间调集工程机械清理落石、边沟淤泥，确保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交通。
3: 镇村干部全员下沉一线，及时预警叫应，提前转移撤离，实时巡查监测，全力抢险保畅，加快灾后恢复。
1: 汉江水位因降雨持续攀升，受湍急水流冲击，安康紫阳码头部分停靠船舶存在挤压损毁风险，当地迅速统一将船舶远离桥墩，向上游安全水域挪移，同步加固船舶缆绳，消除船舶停靠安全隐患，同时对所有营运船舶紧急下发停航通知，安排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并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4: 所有人员必须在岗，做好值班值守，对所有的缆绳还是要继续加固。先进不结束，我们绝对不撤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全。
1: 商洛市商州区境内多条国省道和通村道路出现滑坡塌方，群众通行受阻。在313省道杨斜镇段，受雨水侵蚀，道路一侧山体出现松动，当地交通运输部门第一时间对该区域进行封锁，禁止过往车辆人员通行。刚封锁不久，山体突然出现垮塌，大量碎石坠落。
5: 现在先对路面进行封控，然后现在在城区联系了这个消防车，然后想采取这个高压水枪喷射，把山上这个还有零散的零食用高压水枪冲落下来以后，然后等山体进行稳定，再不掉落零食，然后再采取这个整修机械作业进行抢通。
1: 目前汉中各地陆续开始放晴，汛情趋于平稳，针对前期降雨引发的道路塌方、河水倒灌、农田受灾，当地党员干部冲锋一线，志愿者主动担当，群众积极自救，全力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恢复。在宁强县铁索关镇小沟村，道路被泥土碎石完全封堵，道路中断，镇村迅速启动应急处置，大型机械与人工作业相结合，开展抢险清障。
6: 大雨造成铁索关镇50余处塌方，组织镇村干部群众对塌方进行清理，比较大的地方正在调集器械进行清理。
1: 勉县元墩镇龙湾景区因河水倒灌，路面淤泥堆积，部分设施及绿化受到影响。洪水退去后，当地立即组织60余名镇村干部和志愿者分段分片开展清淤和设备检修。针对周边农田作物出现的倒伏情况，当地农户积极开展扶正与抢收工作，将不利影响降至最低。
7: 我们在全面完成清淤疏涨工作后，将立即开展全域消沙灭菌工作，杜绝雨后病菌滋生。
1: 持续强降雨导致渭南市化州

0: 区石堤河、玉仙河、罗文河等多条河流不同程度出现超警戒流量，三座水库超汛限水位。当地出动128台车辆设备投入抢险救灾，对危险路段实施硬隔离管控。经过全时段全域化防范处置，目前罗文河、石堤河险情已排除，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区域人员全部转移到位。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加密巡堤查险频次，严防次生洪涝地质灾害发生。一间板房能装下什么？对于安康市紫阳县瓦庙镇的乡亲们来说，它装下的不仅是锅碗瓢盆的日常，更是汛期里那份沉甸甸的安全感。随着标准化应急安置点的投用，乡亲们不仅有了遮风挡雨的避风港，更把这里当成了汛期里温暖的家。
1: 在安康市紫阳县瓦庙镇老庄村龙兴避灾安置点，村民郭光兰正在忙着做午饭。今年汛期，他们一家搬进了刚刚建成的应急安置点。这里的标准化板房拥有一室一厅一厨一卫，周围环境也不错，一家人住得很舒心。
2: 前年他们把我们隔到茶厂又不方便，睡了个大铺，所以后来我们都不愿来。电啊、水啊，他们都给我们弄到位，床这些都给我们解决了，我们住得还舒心，不着急跟家一样。
1: 老庄村董家梁滑坡点是瓦庙镇重点高危地质灾害防控点位，滑坡体体量庞大，大型工程治理难度极高，每逢持续降雨，滑坡风险便陡增。隐患区域共涉及群众19户，其中16户无就近稳定避险场所。过去临时安置点条件简陋，很多人都不愿意转移避险。
3: 我们今天把他喊来，他只要看到雨停他就回去了，确实他也没法，那个时候他住到人家屋里，或者是说住到帐篷里头，他心里还是发慌。
1: 为了解决群众不愿转、无处转、转不稳的顾虑，当地今年6月启动建设标准化应急安置板房，并在本轮汛期前顺利投用。镇村两级同步出台安置点管理制度，明确了转移触发条件、人居环境卫生、水电使用、财产管护等规范。应急安置保障到位，常态化地质监测也同步跟进。紫阳县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的不间断监测机制，实时掌握隐患点动态变化，摸清风险底数。待隐患彻底消除后，将统一组织群众安全回家。
3: 刚好有天晴了嘛，我们都到董家梁山上去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个滑坡点的一些变化情况，确保群众安全度汛。
4: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多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8月7号，根据灾区救灾救助需要，在前期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增加调拨帐篷、场地照明灯、折叠床、折叠桌椅、雨衣雨靴、家庭应急包等3.2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5: 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为扎实做好能源行业汛期各项安全管理工作，省能源局近期组织5个督导组，分别赴宝鸡、汉中、咸阳、延安、渭南开展能源行业汛期安全生产督导。督导组重点围绕各级防汛安全责任落实、应急预案修编、应急演练开展、物资保障、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以及24小时值班值守等关键工作，对各地油气长输管道、电力设施保护、新能源、电力建设施工、煤矿、石油天然气等领域的安全隐患进行仔细排查，严格落实隐患闭环整改责任。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日前安排部署8上防汛关键期防御重点工作，要求进一步做好值班值守、汛情研判、指挥调度、4双校应等工作，做实预报预警，严格落实3阶段递进式预警工作机制，坚持关口迁移、主动作为、打好提前量，全力做好全省水旱灾害防御技术支撑工作。入汛以来，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累计制作发布山洪灾害临近预报预警276期，预见期逐步提升至3小时以内。
0: 连日来，我省各地认真传达学习省委14届十四全会精神，结合自身区委优势与发展定位，细化落实举措。
5: 7月31号，杨凌示范区召开2026年半年工作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4届十次

0: 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的核心要义，结合示范区功能定位和发展实际，形成任务清单，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主动融入全省区域协调发展大局，充分发挥农业科技和开放合作优势，积极构建链接双极、助力多点、服务三区的发展格局，为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扬铃力量。8月6号，宝鸡市召开第13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4届10次全会精神。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狠抓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要主动融入全省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锚定建设陕甘川宁毗邻区域中心城市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目标，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
1: 近年来，我省聚焦重点求职群体，全力推行家门口就业服务模式，通过政策送上门、培训进社区等务实举措，为群众提供多样化就业服务。
2: 在西安市灞桥区习王街道御锦城2路社区居委会，张瑞和其他求职者们一大早就赶来参加就业指导课。在这里，除了能了解到最新就业创业政策、面试技巧之外，还能与社区推荐的多家企业现场沟通交流，精准定位心仪岗位。
3: 这边提供的就业岗位都是周边附近的，对于我的通勤而言零压力。求职成本的话，首先是免费的，我想求职是人事岗位嘛，看他这边刚也有说到，我准备就过去看一下。
2: 求职者在家门口就业，既有收入又能兼顾家庭，来参加招聘会的企业也能通过社区搭建的平台精准匹配到长期稳定的员工。
4: 我们想要招附近的，因为我们的早上上班比较早，社区对人员的一个筛选我们也放心。
5: 平时会组织志愿者跟我们一起进行入户的摸排，收集失业人员还有高校毕业生的一些信息，也会进入周边的小微企业进行走访摸排，收集企业的用工需求。社区呢，每周二也会组织开展常态化的职业指导问诊服务。
2: 在西安市灞桥区开在家门口的就业服务驿站，成为群众实现灵活就业的重要渠道。人社部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城镇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等求职人员建档立卡，有针对性地开展岗位推荐、定期跟踪等常态化服务。
6: 坚持因人施策、精准赋能，常态化做好对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的摸排建档、岗位对接、技能提升，全链条的进行跟踪帮扶服务，助力更多的群众能够实现稳岗就业。
2: 群众就业需求在哪里，基层就业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在西安市雁塔区邓家坡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面向全职宝妈、大龄失业人员等就业困难群体的手工课程，将心理疏导和技能培训相结合，让就业者树立正确就业观。
7: 平时还会有一些招聘的需求资源，我的一些比如说学历什么的具体情况，去给还有我的求职意向去给求职管家反馈。社区给我们确实也帮了很大的忙，一方面就扩宽我们的就业渠道，然后一方面还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资讯。
8: 日常呢，我们会办一些就是服务于求职者的活动，然后类似于像就业指导、政策宣传、线上线下的招聘会啊，还有我们直播带岗啊，包括一些手工活动，为了给求职者就是缓解他们的一个焦虑性，可以增加他们的一些副业。
2: 通过搭建线上线下招聘平台，西安市雁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接办社区，常态化开展春风行动和就业援助月等主题的招聘活动。今年截至目前已开展105场，提供岗位信息7.4万个，上半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3293人。开展政府补贴性技能培训3961人次，
9: 目前呢已经累计开展就业服务活动110场。依托勤于就业，还有我们的零工驿站线上服务平台，通过大数据精准对比，真正做到人岗适配、按需就业。
2: 数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我省城镇新增就业25.48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为帮助重点群体就业，上半年全省共开展乐业陕西就在三秦招聘活动670场，提供岗位54.24万个，出台加强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帮扶10条措施，帮助失业人员、困难人员就业。 下半年我省将持续优化家门口就业服务举措，抓好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全年培训33万人次以上。

0: 五巷五十九号院是典型的老旧小区，因长期缺乏规范管理，车辆乱停乱放，占道堵路问题突出，邻里之间因停车纠纷频发。为彻底解决这一顽疾，社区主动牵头对接居民代表，多次实地踏勘，现场商议。经过民主协商、民意征集，社区结合院落实际空间，在原有基础上重新规划划定16个标准化停车位，同时参照小区日常运维成本，民主议定每月150元的停车管理费，由小区自管小组收取，社区全程监管，所得费用全部用于小区环境卫生整治、设施维修养护，实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1: 我们开了大概3-4次这种会议，居民自己做决定，因为知道这个院子一年的消耗大概是多少费用，那么我们就通过这个费用呢来商议决定每车每月150块钱，他们自管小组自己收取，社区来监管这笔费用。
0: 剑南社区地处西安老城区，商居混杂，基础设施老化。为了精准高效解决群众的烦心事，社区党委推出剑南听音治理品牌，把办公桌搬到了群众家门口街头问需，并以分片化区拉家常的方式，把收集到的民情民意纳入好事实事难事3张清单，靶向施策闭环推进，同时建立听定回复闭环工作法，下沉院落广泛听音，分类施策民主定音，协同联动快速回音，持续跟进常态复音，让垃圾处理、路面破损、电动车停放等老旧小区顽疾逐一得到妥善解决。
2: 水不要流到这门口，应该挪到后面。
3: 对，
2: 放到这以后，这一下影响这房子，水都流到房子里面了。
3: 对，谢阿姨，今天刚好来碰到您了，我这是发现这个问题，然后我给物业一反馈完之后，咱把管子引到那边，也不影响美观，也不影响排水。
1: 那天哈，那个晚上投诉的是这一块装修，就是咱
4: 这
1: 上面，
4: 你现在分清楚
1: 了，离得近，
5: 从
1: 对这边能听到这边的声音。
5: 这两天晚上群里面反应还大吗？
1: 没了，
5: 基本上
1: 我给在群里给人做工作了。
5: 老百姓的需求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小区里面的大小问题，一老一小的各类需求，邻里之间的各种小事，坐在办公室里面是了解不到这些的。我们不能等居民上门，只有我们走到小区里面，走到院落中，听他们说说家常话，吐吐苦水，我们才能真正的为他们服务，更好的给他们解决问题。
6: 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主办的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大型跨国全媒体采访活动首站走进肯尼亚，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郭海燕接受了本台记者专访。他表示，今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丝路万里行活动促进了中肯青年互相了解和友好往来。
7: 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由我台主办的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活动被纳入中非人文交流年精品活动清单。采访团走进肯尼亚等多国，全景呈现非洲人文风貌与中非合作成果，特别是聚焦儿童和青年，将举办足球友谊赛等多场交流活动。
8: 您如何看待这类地方性的民间化的青年交流活动在落实中非人文交流年的这个过程中的作用？
9: 我们很高兴看到仅今年上半年在中国和非洲国家开展的这个人文交流活动就已经多达将近500起。陕西省申办的这个活动啊，丝路万里行，还有这个民间公益交流论坛等等吧，都被列为了人文交流年的精品活动。从这个设计上哈、以面向青少年，面向肯尼亚相对贫困的社区，我们也非常感谢陕西对增进这个中肯中非青少年的友好往来做出的贡献。
8: 那今年5月起呢，中国对53个非洲的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您认为这会给中肯或者是中非合作带来怎样新的机遇呢？
9: 这个政策实施3个多月以来吧，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比如说肯尼亚，肯尼亚的牛油果对华出口就有大幅的增长。当然，这是我们主动扩大对非洲开放的一个重要的措施。目前是有2年的过渡期，我们也非常希望在这个过渡期内啊，能够同 每个非洲国家能够商签共同发展经济活

0: 协定能够为未来的发展、未来经贸合作的深入开展呢，提供更稳定的制度性的保障。
1: 1963年，在肯尼亚独立后的第三天，中肯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60多年里，两国各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致力于把中肯关系打造成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典范。
0: 比如说这个蒙内铁路，就是从肯尼亚的港口城市蒙巴萨通往首都内罗毕的这个标准轨的铁路，就是中非一带一路合作的一个标志性的项目，先后为肯尼亚提供了7万多个就业机会，也为肯方培养了大概3000名铁路领域的专业人才。除了铁路之外，中国企业还承建了很多像道路桥梁啊、港口啊、甚至机场啊等等项目，这些呢对于非洲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肯合作的意义不仅在于两国本身，我想对于维护全球南方的共同利益，推动全球治理的完善，推动全球这个国际秩序啊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都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2: 近日，港澳、新疆、西藏多地青少年齐聚陕西，开启沉浸式研学之旅。各地学子在研学实践中感悟中华文脉，探索科学奥秘，增进民族情谊。
1: 踏古寻宗，文脉同心，港澳青少年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教育研习营8月6号在西安正式开营。来自港澳地区的95名师生齐聚三秦大地，开启沉浸式中华语言文化研学之旅。
3: 唐朝盛世的长安以前也是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也看过《长安三万里》这部电影，就特别想亲身来到这片土地，想感受一下古都的文化底蕴，想尝一下这边的美食。
1: 据了解，本次研习营为期10天，贯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大研学主线。活动期间将开展汉字文化、长安唐诗等5场专题文化讲座，组织走访黄帝陵、延安革命纪念馆等，并同步开展普通话训练、经典诵读、书画创作等语言文化实训。
3: 希望在经过这一次的旅程之后呢，我能对西安的传统文化，还有对中国传统文化都能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了解。
4: 踏进那个陕西的第一步，我就觉得非常激动，期待能够在接下来的行程中能亲眼看到、还有摸到、感受到不同的历史文化还有文物。
1: 搭建科普交流桥梁，浇灌民族团结之花。8月5号，2026年同心筑梦科普行陕西班开营仪式在西安交通大学举办。来自新疆、西藏的100余名师生齐聚古都，开启为期6天的科普研学之旅。
5: 科普资源对陕西来说的话是很富足的，我们希望让青少年能够从我们陕西的话获得更多的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
1: 6天行程中，师生将走进博物馆、科创企业、高校实验室，开展民族联谊、科普实践，在互学互鉴中拓宽科学视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第一次来到西安，我想要去更加认识一下西安的各种遗址，秦始皇兵马俑等等，还有喜爱西安这边的美食特色。
7: 本次同心筑梦科普行是学生走出课堂，接近我们科技前沿的一个途径，也希望同学们能够在此次研学过程当中能够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好奇心。
1: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火炬传递今天在渭南市临渭区传递。本站火炬传递路线全程3.7公里，穿行渭南城区主干道和地标建筑，沿途还组织秦腔、秧歌、锣鼓等文化展演。自7月29号以来，省18运会火�炬先后在渭南市6个县市区接力传递，8月15号将在主会场点燃开幕式主火炬。8月7号，由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与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青少年模拟联合国大会陕西会议在西安开幕。来自陕西、甘肃、新疆、宁夏等8个省市自治区130多所中小学的近400名学生代表参加大会。本次大会分为小学组、初中组和高中组，各组别均设中文会场与英文会场。会议期间，学生代表将围绕当

0: 前全球热点议题展开深入探讨，通过政策辩论、投票表决、决议起草等环节提出议题解决方案。鲶鱼高铁九里山隧道今天掘进突破7000米，进入收尾冲刺阶段。作为鲶鱼高铁全线重难点工程之一，全长9.2公里的九里山隧道地处黄土梁卯沟壑区，穿越滑坡、浅埋等不良地质段，施工风险极高。建设单位创新采用超前地质预报加 BIM 建模双控技术，有效防控塌方变形。鲶鱼高铁全长2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西安至榆林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由5小时缩短至2小时。2026年陕西省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暨体育宣传周系列活动今天在汉中启动，除了舞蹈、象棋、围棋、跳绳、魔方等群众性赛事外，还配套开展国民体质监测、民俗体育展示体验、非遗市集等活动，打造文旅体融合多元化消费场景，让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
1: 夏末秋初，风物清朗，连绵群山，云雾缭绕，层峦叠翠，沃野平原，沐雨澄澈，生机盎然。
2: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0: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1: 台风白海豚逼近，各地加强防范，积极应对。
0: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2: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3: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2: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4: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500.3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1.4亿平方米，达到43.72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3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5: 自从高线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呢，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2: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0: 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2%，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84.9%，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渐行渐效。
2: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余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3: 堵到我们家门口去了，我们楼出来都开不开门。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4: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2: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
5: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2: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
6: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8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 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0: 2.25 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0: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2: 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
0: 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一半。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
3: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0: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峡水电站同时发电。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也纷纷上岗，参与到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1小时可送电700万度。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的140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
4: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0: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聚焦医院、交通

0: 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1: 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说到旅游，坐上火车奔赴名山大川往往是最主流的打开方式，但在这趟晚间高铁上，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最先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3: 济南的？
4: 哦，你从济南过来的？
3: 对，我们一家四口带着孩子玩暑假。
2: 就是这些塞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袋引来了一趟全新列车班次的调整。铁路部门顺着客流线索调研发现，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就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旅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5: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2: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济南往返许昌东的高3119、高3120次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班次，
6: 收获颇丰。
7: 不需要中转，所以说一下就能到，
8: 把我们游玩的时间拉到最长，同时也给自己留出一些通勤的余裕。
2: 当跨城出游消费更轻松，假日休闲也有了更多选择。在漳州火车站，记者感受到了另一股热闹氛围，500多名球迷正出发为球队客场助威。暑期各地体育赛事轮番登场，新玩法多了，新难题也来了。
9: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2: 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了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和商圈景区的联动。于是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在品美食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
10: 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2: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今年上半年，旅游列车开行量同比增长了84.8%，而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达到44.4亿元。
11: 新服务来激发新需求，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2: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1: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到暑期都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
12: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0: 在行走的思政课中感悟红色文化，江西余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寻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本周全新亮相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凯旋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
4: 这次来到

0: 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1: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闻香识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余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及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中感受文脉，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旅途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3: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千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截至18时，各地机场已取消航班312架次。在临海市北固山防汛物资储备现场，工人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开展物资转运。今天，福建北部沿海出现8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余艘。从昨天起，上海全市3045个水闸陆续开始预降河网水位，预计9号前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十五五”时期，民航将全力推进安全保障、运输服务、创新支撑等6大体系建设，到2030年，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自8月8号起至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

0: 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受此影响，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但遭到拒绝。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正在寻找退出伊朗战争的途径。报道称，凯恩认为目前情况下仅靠空中打击不太可能实现美国总统的目标，加大打击力度又可能会适得其反。凯恩的发言人拒绝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农林水产省表示，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日本食品自给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而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食品自给率的重要支撑。此外，酷暑导致蔬菜产量下降，禽流感蔓延造成鸡蛋供应减少，也拉低了日本食品自给率。据美国媒体7号援引美国灌溉局的数据报道称，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当天已降至约317.13米，是该水库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报道称，持续干旱是该水库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米德湖位于美国西南部，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饮用水和灌溉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是什么？
1: 蚕丝。
2: 全哈尔滨卖这种东西的也没有几家，我们现在就去找，兴许能找到买绸子这个人。
0: 是不是就在这两天有人来买过一批？
3: 没有。
4: 先生，您的汤。
0: 谢谢。
5: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6: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7: 狗粮。
5: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6: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8: 晚上更难受，
6: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9: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0: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音谱乐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11: 看书呀看手机我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4: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5: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8: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6: 无等发生，
13: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李哥，我一看开车的就像您，小唐开车可没这么稳过。你让
1: 他听见，咱法医哥在北边问人借车了。
0: 惦记我可以去家里看我呀？
1: 我想去看您呢，我们好几个人都想去看您，但是不知道您身家住哪儿。再说了，我们也不能问老嫂子是吧？
2: 再也就三天，您要再歇下去，估计公交就让别人给抢了。
3: 谁呀？
2: 丁科长呗。怎么回事啊？还是您做的那份陈斌的尸检报告，一直都在他手里。第二天我找他要，就是不给，说是没看完，又不是什么长篇小说，一份报告能看多长时间呀？哎，别说，还真让他找着好东西了。
4: 肥皂液，他也发现了这条线索，上山就带着小唐去查了一天，听说进展很大，连高局长都竖大拇指。这下好了，除了我，没有人知道这条线索是您发现的。别瞎说，丁科长不是那样的人。陈斌暴死那天晚上，丁湛国没有通知任何人。 在高阳的办公室，他又在提到验尸报告的时候意外的出现了，打断了话题的继续。李春秋休假的这三天里，他又在忙碌什么呢？以相互间的了解，丁湛国并不是一个瞒天过海、贪功懒赏的人，何以这么反常呢？除非他是在刻意的隐瞒着什么。李春秋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丁湛。

伯的心里真的有不为人所知的秘密，那么他一定会主动出击，在李春秋上班之前就提前出现在里面等着他。

0: 怎么样？我守了一夜，他都没回来。12个小时了，他能去哪儿？走的是干干净净，没留下任何尾巴。我是觉得，凭他一个人的能力，不可能安排的这么周全。你想说什么？
1: 他看到不该看的东西，继续找，就是追到漠河，也要把他给我追回来。
2: 他要不回来呢？
3: 按理说，这条路还是你给指出来的，是吗？就是你在报告里提到的肥皂水的事儿。 就是尸体，又鼻袖口。你怎么休个婚假，连什么事都忘了啊？
2: 是啊，心思是该往回收一收了。
3: 他哪儿来的肥皂呢？我们几个人去的时候，可是连牙膏、牙刷都没带。这块肥皂跟陈斌的越狱又有什么关系啊？ 我做个假设啊，有人把肥皂递到陈斌的手里，他把肥皂含在嘴里，吐出来的就是白沫子。看守的小胡以为他犯病了，就走过去一查，遭遇到了不测。
2: 除了你们几个，那个葡萄酒厂还有什么别的人呢？
3: 门房。可是小唐去的时候，他
2: 失踪了，
3: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2: 我们昨天去了一趟花树沟，就是那个门房的老家，我们就晚到了一步，没有见到那个给他送钱的人。那这么说，这个门房应该是找不到了。
3: 是啊，人命案子往往就是这个样子，只要差了一步，就步步都赶不上。这个事儿还真是麻烦了。
4: 如果丁占国说的都是真的，这件事情就更复杂了。魏一平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背着李春秋去买通门房，搞出这一出失败的越狱行动。无因无果，这不像魏一平的做法，反倒是丁占国言谈举止都似乎非比寻常。
5: 这样吧，小李，你今天事儿多吗？
2: 没事儿，都干完了。咱们再去一趟现场。好，好，好。哎呦，那路可不近呐。
5: 闲着也闲着，这个案子有意思，我想再去看看。别到时候真的让高局长认为我结了婚、娶了新老婆，案子上的事儿就什么都不管了。
2: 好几十里地呢，你不会把你的正事给耽误了吧？
5: 这就是正事儿啊。
2: 哎，幸好车钥匙没还，你们这吉普啊，我还得再用用，用完了我让小李给你刷干净了，啊！哎呀，你说你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把我落下呢？这有功有劳的也算我一份儿啊！啊，这样，我陪你们一起去。
6: 在这儿呢，赵冬梅，婚假，歇到初六，啊，看看。
7: 哎呀，那他年前就都不来厂子了。
6: 是啊，你要有事儿啊，就去他家找吧。

0: 谢谢你啊，主任。
1: 好，不客气。主任，哎，你说这冬梅平时在厂里跟谁的关系比较好啊？
0: 这个嘛，啊，谢谢啊。好像没有。那个冬梅这个人吧，性格比较内向，平时呢也不怎么爱说话，和大伙儿的关系吧都差不多。哦，行。
2: 那谢谢你啊。好，不客气。哎，主任，嗯，今天还有谁请假没来啊？今天呢？看看啊。哦，还有一个维修工，叫什么名儿？啊，他叫陆杰。我，二位到了二道河吧。
3: 二道河子到了，到了二道河子就离牡丹江不远了。啊，牡丹江地方不大，但产的东西可不少，山鸡袍子、野猪鬃毛，要什么有什么。乡下过年也比哈尔滨热闹多了。等回到了家里，什么都不用管，就坐在火炕上，想吃啥。 我就给你做啥。离开哈尔滨有点舍不得吧？我看你不说话，以为你不高兴。我知道你喜欢的是李先生，要不是因为出了这档的事，我们也不可能在一起。不过你放心，你要是还想回哈尔滨，我再陪你回去。什么话都别憋在心里。 我这个人脸皮厚，心也粗，受得住。下车吧，慢点。咱们找个地方歇会儿吧。好。
4: 厂子里有个叫陆杰的也不见了，我去过他们家，昨天晚上就没回来，而且走得很急，如火都没熄。
5: 是，我查过了，老家在牡丹江。他们肯定没坐火车，我的人一直盯在火车站，没发现赵冬梅。
4: 明白，马上去。

0: 你说跑这么远的路就为了关一个人，这个人得有多重要啊，享受这么好的待遇。
1: 两次了，押在局里的犯人都出了问题，谁都不知道哪张底牌出了问题，台面上看都清清白白，到最后连裤子竖的都没有了，你不得不防啊。
0: 可还是没防住。
1: 命，这都是命，你说这事儿你也不得不信呢、啊、等忙完了这一阵子，我真想去烧烧香，去拜一拜，要不要一起去啊？
0: 堂堂侦查科副科长，不好好查案子，跑到庙里面去烧香，这跟国民党有什么区别啊？
1: 哪个党夜路走多了，心都一样虚。我最近手头上摊的事太多了，所以这心里头啊，也不得不提防。想想，咱局这个大楼里，兴许还真有这么一个人。不管我们干什么，他都能在我们背后把事情看得清清楚楚。就算是我们的计划做得再周全，到最后呢，骗还是骗不了他。
0: 要是真有这样一个人，心里藏着那么多秘密，真正害怕的应该是他，因为他们不能输。害怕失败的人都是胆小鬼。想想当年那些日本人呢，都以为有天皇保佑，宁肯自杀也不愿投降，都觉得死了之后能上天堂，哼，都是假的。
1: 真真假假，不就那么回事吗？都是战场上下棋的时候用的，你骗骗他，他也骗骗你。
0: 是啊，谁心里想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

0: 小李，你来说说看。
1: 我，那我试试啊。我觉得这个人平时比较邋遢，喜欢喝两口。我觉得他要么就是胆子太肥，要么就是个缺心眼儿。
0: 什么意思？
1: 您想啊，出那么大的事儿，他还能自己跟自己喝杯酒再跑，这不是缺心眼是什么？
0: 你觉得他是一个人在喝酒吗？
1: 不是吗？
2: 喝酒。
0: 你看看这张桌子，虽然上面有一层浮土，但是很明显，这一半比这一半要干净了很多。你们家擦桌子就擦一半啊？哦。还有，一个人坐在饭桌的哪边吃饭，如果养成习惯，就很难改掉。那他经常打扫的应该是他习惯坐的这一边，所以很有可能就是当时跟门房在一起坐在这张桌子旁边的还有另外一个人。
2: 你是说那个人走的时候把自己留下的痕迹全部都清理干净了？
0: 对，
1: 我明白了，那个人一定是他同伙。

0: 你是在找血迹吗？对，这片地面有点太干净了，好像有人刻意打扫过。如果说那个人跟门房是同伙，那他打扫桌面去除痕迹，让人理解，那他打扫地面又是什么意思呢？你觉得呢？他根本不是门房的同伙，而且。
1: 他还不想让人看见这片地面上曾经留下过什么，
0: 留了什么？液体，不是血就是尿。
1: 你是说，门房是被灭口了？
0: 十有八九。
1: 照你这么说，那门房的尸体呢？也是被那个人搬走了。
0: 凶手在之前就已经想好怎么处理尸体了。 妮子，王大静。

0: 这是什么？
1: 蚕丝，是从一块还没有裁剪过的绸缎上掉落下来的。
0: 绸子？
1: 对，绸子。一个寒冬腊月还不回家，在这儿苦熬挣钱的门房，怎么会有这么贵重的东西呢？收起来。

0: 全哈尔滨卖这种东西的也没有几家，我们现在就去找，兴许能找到买绸子这个人。
1: 哎，小李，把钥匙给我，回去我来开吧。来的路上你开得慢不说，还颠，我这屁股都快颠烂了。今天我给你上一趟驾驶课啊，学着点。

0: 李哥，刚才大铁门上有一个脚印儿，你啥都没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试试，大冷天的扛着个死人还着急去埋尸体，你会用什么办法关门？
0: 用脚，把手腾开，用脚那么一踹。哎，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把你自己当成凶手，你就能想到了。关上门，开着车拉着尸体，他能去哪儿呢？你说这个凶手他会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0: 这个镇子不算大啊。季
1: 姐啊，什么东西都没有，要不是因为有两座煤矿，火车在这儿都不会停。你对这儿挺熟的。
0: 去哈尔滨之前，我在这儿的车站货场里干过。
1: 这儿有火车吗？
0: 拉煤的货车多，客车少，去牡丹江方向的只有一趟，而且是慢车。几点的车？上午12:30。
2: 二位，住店呢？哎，来里边请，来来来，里边请，来来来，哎，往这儿来啊！哎，慢点啊，里边请，来里边请，哎，
3: 楼上请啊，楼上请，哎，伙计们都回家过年了，嘿，就剩我一个，哎，你们要是再晚来半天，我也关门了。吃饭呢，你们得自己想着，我得盘账。哎，实在是忙不过来了啊！嘿嘿，往这边来，往这边来。
4: 没事，我们等。
3: 哎，好好。哎，瞧着没有，这屋都空着呢。哎，你们想住哪个屋？哎，自己挑。
5: 您帮我们选一间暖和一点就可以。
3: 哎，好嘞。哎，就住那屋吧。啊，靠北朝南，背风口，嘿，就是它了。哎。嘿嘿嘿，来，我给你钥匙啊！哎，拿好了，
5: 谢谢。
3: 哎，你们请。呀，
4: 谢谢。
3: 哎，哎呦，不客气，不客气。哎，
5: 你刚才是不是想说，不用烧热水，我们不洗澡，坐下午火车就走了？
4: 是啊。
5: 记住，以后在外人面前不要说我们的行程。
4: 知道了，我再也不说了。
5: 时间还早，我们歇会儿再走吧。
4: 不了，矿上的工人都得回家，每年年根都得排队。我估摸着，现在全镇子的人，怕是有一半都在火车站。
5: 也好，买点路上吃的干粮，烧饼煮鸡蛋，什么金额买什么，要够两天两夜吃的。慢车没个准儿，晚点是常事。
4: 记下了。
5: 记住，以后在外人面前能少说话，尽量少说话。
4: 我一句话也不说。
5: 陆杰。

0: 是我又说错什么了？
1: 你为什么都不问问我？我为什么欠了高利贷？债主是谁？怎么都离开哈尔滨了？还这么小心翼翼的？多大的事儿，连年都不能在哈尔滨过，冰天雪地，说走就走。你不是傻子，你一定知道我出事了。可是，一天一宿了，你怎么都不问我一下？说话，哑巴了？
0: 我不敢问，我不知道你以前的事，我也不想知道，我怕我问的多了，知道的多了，你就会离开我，不管发生多大的事，只要你能和我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
1: 你知道吗？我一点都不喜欢你。
0: 没关系，你喜不喜欢我都行，我就知道我喜欢你，从我见你的第一眼起，你就深深地刻在了我的骨头上，梦里也是你，醒着也是你，要么不能想，想了就不能活。那我走了。
2: 苏锦，正经八百的苏锦，四川产的好东西。
3: 嗯，那您这卖过吗？
2: 我这只有苏绣，苏锦偏贵，全哈尔滨就一家做他的买卖。
4: 那您知道那家店在哪儿吗？
5: 已经坏了，我得去换个新的去。
6: 我去吧，丁科长，那边就有一个机电五金店。
5: 你知道什么型号的？啊？还是我去吧。

是我，有麻烦了。

0: 好。
1: 没错，是书记。在整个哈尔滨呢，就我的店里曾经卖过。
2: 那你好好想想，是什么人来买过？你见过他没有？是不是就在这两天，有人来买过一匹？
1: 没有。两个月前就断货了，再往前，我就记不清楚了。
3: 掌柜的却一口咬定没卖过，这不正常。每年的年底都是买卖的旺季，进进出出的人很多。任何一个人在遇到询问的时候，都该去翻翻账本，或查验，或犹豫，最起码也该下意识地去想一想。但刚才那个掌柜的甚至连一秒钟的思索都没有，他的回答像是提前排练好的。门房失踪是侦查科的案子，绸缎庄里的丁占国的话却偏偏很少。他真拿自己当局外人了吗？这些都不是巧合，这件事一定有问题。
2: 谢谢啊。

0: 有时候啊，就是这样。你找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是找不到。你明明已经看到他的影子，可是闭上眼睛再一睁，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1: 那就得时时刻刻地睁着眼睛，晚上也不能睡觉。
0: 但是有时候呢，当你不想找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包括之前我在治安科，现在我在侦查科，每回都是这样。我管这个东西叫命。
1: 你姓命吗？
0: 说不信是假的。之前在抗联的时候，每回都是这个样子。你不信，你能知道自己哪天会死吗？你不得不信。
1: 那你说，杀门房的那个人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在我们面前呢？
0: 你说呢？
1: 也许很快，不会太久的。
0: 上车。
2: 差一点，丁占国就要暴露了，他苦苦经营的一切几乎毁于一旦。来自于李春秋的致命威胁，让丁占国下定了决心，他不等了，什么都不等了，他要除掉李春秋，马上。
3: 哪来这么多拉煤的水？
4: 都是从二道河子上矿上拉出来的。
3: 二道河子有煤矿？
4: 有啊，原先这就是个小村子，日本人在这挖出了煤矿，这才在铁路线边上修了个火车站。
3: 火车站？到牡丹江吗？
4: 到啊。
3: 停车。中间还有没有其他站？
4: 好像没有。
3: 赶紧，前面掉头。
4: 哎，

0: 还是您潇洒呀，说下馆就下馆子，还都是好餐厅。哎呀，这光酒水就得不少钱呢。
1: 听这话你也去过啊？
0: 我哪去过呀，哈尔滨有名的饭馆就那几家，我没吃过还没听过吗？这新嫂子口够刁的。
1: 今天会的是舅太太，

0: 掌柜的，我好像有点发烧，你有没有热水让我泡泡脚啊？
1: 姑娘，不是咱懒，伙计们都回家过年了，就剩我一个。哎，你瞧，这一后本天黑前得把它弄完。哎，辛苦你到后厨把那火捅开了，自己烧点吧啊。
0: 后厨在哪儿啊？
1: 哎，哎，那儿。

0: 他走了，你才敢约我出来吃饭。都快过年了，他这是去哪儿了？
1: 我也不大清楚。这话什么意思？他没说，我也没问。吵架了？算是吧。嗯，这才结婚刚几天啊，怎么就……吵架又不像鸡酸菜，不需要时间发酵。
0: 他年纪小，你该让着他。我那儿你也去过，那么小一间屋子，我往哪儿让啊？我去不是为了要干什么。你也知道，我不是一个带刺儿的人，比不了照顾娘，没他那么心狠，不像他那样会闯到我工作的地方。家里我也不想去，孩子总是念叨你。
1: 我耐不过他，我想去找你，让你回去看看他。怕我不知道，所以就把照片拿走了。
0: 又不能给你留条，我怕让他知道。毕竟你们现在是两口子，我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去。
1: 我知道你恨我。你要是想发泄，其实你可以把我桌子上、抽屉里那些东西都烧了。
0: 你就是把那张桌子烧了，我也能理解。我本来还以为你会把我桌子上那些纸全部都撕碎了，没想到你还给我留着。其实你不应该骗我。我是什么人，你10年前就应该知道了。哪怕你有赵姑娘、李姑娘、刘姑娘，我都不怕。我就怕你骗我。你胆子小。 性子又内向，有什么话都不肯说出来。我呢，偏偏又跟你一样，有什么事儿不问也不说，全靠猜。日子久了肯定会出事儿。你是怕他逼你，所以你才瞒着我。
1: 瞒着？
0: 你们俩好了多久了？
1: 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了什么？没有。
0: 谁也没有，是我自己猜的。我知道你不肯说，所以我也不问。这就是我们俩之间最大的问题。我们只能靠猜。

0: 先生您的汤，谢谢。你去我那儿是要找你猜的答案吗？对。那在你心里，那答案是什么样的呢？是他逼你离婚的，是他逼你离开我。 逼你和他在一起，是不是？如果是，组织上就会干涉，就会让我复婚，是吗？他比我厉害，比我豁得出去，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儿都敢做，是不是？你比他心重，比他跟我在一起的时间更久，比他更能体谅我。 你不是豁不出去，你是怕我难堪，是不是？你到底怕他什么呢？你告诉我，我知道了，你就不用再怕他了。
1: 担心就像脓包，挑破了好得更快。你得谢谢你那个朋友。谁？当局者迷。这个清醒的旁观者提醒的挺好的。 是医院的朋友还是咱们的邻居？趁热喝汤吧。

0: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1: 蓝氏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6: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

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大胆！
1: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0: 陛下，墨镜。
1: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莫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4: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开枪！啊
7: 从哪儿来的？
8: 柳树屯啊，这不送货回城过年吗？
7: 手抬起来，俩人都抬。
9: 就是因为他发现了地图，包明旭对他下手了。
10: 就因为北教场三个字，要杀一条人命，那这个地图里边得藏着多大的秘密啊！
11: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12: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13: 乐死死涛，
14: 我是演员吉他，
15: 我是演员苗阜，
16: 我是演员李小强，
17: 我是李易生，
18: 我是演员王子明，
11: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清娥，
19: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20: 扮演黄正景，
15: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16: 饰演宋四，
17: 饰演薛桂生，
11: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12: 一起看烟火人生，
14: 关注陕西卫视，
15: 锁定陕西卫视，
14: 共赏主角大戏，
17: 锁定陕西卫视，
18: 共赏主角大戏，
19: 五剑不散。
21: 十万八千里滔天轨，运河号子响连天。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林区严禁别物，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4: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5: 陛下，墨镜。
4: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7: 纸墨，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
3: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6: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

0: 定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我只是想谢谢这个人，要是没有他，我或许还看不透。
1: 他也是好心。
0: 当然了，我们得一块儿谢谢他。趁热喝汤吧。
2: 李春秋，李春秋，这是电话找你。

0: 喂，
1: 喂，李哥，我，
2: 啊，新嫂的车间来过电话了，找你找不着，
1: 打到法医科来了，啊，说了半天我才听清楚，找赵小姐的，说过年要加班，说怎么也得把话传到了，我这不怕耽误事儿吗？一看就查着电话赶紧打过来了，
0: 啊，我知道了。
3: 这个意外的电话让李春秋一下子想到了赵冬梅，找不到人，魏一平绝不会善罢甘休。已经过去十几个小时了，他到底有没有顺利地离开哈尔滨，坐到开往牡丹江的火车上？李春秋自认为完美的计划真的万无一失吗？

0: 喂，
1: 喂，我找赵冬梅。
0: 又一个找赵冬梅的。她请假了，年前都不会回来了。有事儿啊，过完年再说吧。
1: 麻烦我问一下，之前找她的人是谁呀？
0: 你是谁啊？
1: 不好意思，我是她丈夫。我们吵了几句。她脾气太倔，昨天晚上就从家里出去了。
0: 好像是他哥哥谁的吧，看样子挺熟的。对了，他还上我这儿查过请假单子呢。
1: 那个人是不是又黑又瘦，个子偏高？
0: 啊，对，是他。
1: 有一个叫陆杰的，是不是也请假了？
0: 对对对，前后脚请的假，请假单子还在我这儿呢。
2: 李春秋显然低估了郑三的能力，毫无疑问，他已经把陆杰的情况打听得一清二楚。此时此刻，郑三应该也在去往牡丹江的路上。现在只能祈祷郑三没有想到赵冬梅会避开哈尔滨火车站，从二道河子坐火车的计划。但经验告诉他，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敌人的愚蠢上是最危险的。
1: 姚兰，我有急事儿，我先走了。
3: 啊？
1: 等我回来我再找你，有些事情我们说个清楚。

我在柜上问过了，电话是赵冬梅他们单位打来的。慢慢来嘛，只要你再使把劲儿，老李会回来的。

0: 让人让，都打听完了。只有一趟火车到牡丹江，中午12点半。候车室和售票处都找遍了，女的本来就不多，不好找。但是没看见她。三哥，咱要不要到火车站等着他们？
1: 那么多人，即使他们来了，怎么动手啊？胖子，你要是他们，这会儿你会藏哪儿？
2: 会不会跟咱们一样，也在饭馆里，在趟胡老酒喝着？你是不是傻？他们不能露面，知道吗？寒冬腊月还有情郎陪着。
1: 那怎么的也得找个旅馆烤烤火呀！这小破地方，到年根儿还营业的旅馆肯定没几家。分头找。
0: 行。

0: 哎，小哥，麻烦您问个路。哎，
1: 不会，谢谢。我呀，刚来到这儿，得住到过年，想找个旅店，咱这儿有吗？
0: 不知道，不太清楚。
1: 大车店也行啊。
0: 大车店也不知道。
2: 有房吗？嘿嘿，有房。哎，在两天都过小年了啊，没什么人住。哦，可这您瞧啊，
0: 可说呢，整个镇子上就你这儿开着，好买卖啊！啊，哎，这还有别人住吗？人多不多，可别太闹了。
2: 哎呀，辛苦人挣个辛苦钱，除了您就一户，小两口子，放心，指定清静。啊，
0: 那就好，那就好。
2: 我晚上睡觉不太踏实，有好点的屋子吗？哎，你等着啊！哎呀，这好屋子啊，肯定都比第一个来的给挑走了。哎，
3: 不至于，给他们是一上楼左边，给您是一上楼右边，
2: 这是咱们这儿最好的了。那这样，掌柜的，能不能让我自己先上去瞅一眼，行吗？
3: 你先香。 相中了再拿钱，
2: 给你，
0: 谢谢啊，谢谢，哎。

对。

动，别动，很快就好了。

0: 这一路上风大雪大，干粮要带足。有的时候，也许一块馒头就能够救一条命。
1: 带我走吧，去哪儿都行。咱们去乡下，去北平，去吉林，随便找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

0: 哈尔滨市公安局吗？我要报案，杀人案。
1: 二道河子镇四方旅社死了很多人。
0: 对，我看见凶手了，他们是三个男人，还带着枪，其中有一个人左手还受了伤，很明显。对，他们开着车正在回哈尔滨的路上。

0: 彪子，下车。
1: 怎么了，三哥？
0: 把这带上。这个口子进去，就是柳树屯子。你到屯子里，去找一个姓田的郎中，他是我弟弟的手把式，专门治红伤。你就跟他说，海东让你来的，他就知道了，会好好照顾你的。去吧。
1: 三哥，你不会不要我了吧？
0: 我要不要你，你连车都上不来。我是想起来这条路上有个卡子，万一今天让我们碰上，你这挂着彩再搜出我们的枪，就别他妈回家过年了。
1: 是是是，怎么
0: 快去吧。
1: 行。

0: 别慌，我来说。咋的了，解放军同志？
1: 从哪儿来的？
0: 柳树屯啊。
1: 柳树屯儿？
0: 啊，这不是送货回城过年吗？
1: 手抬起来。
0: 手。
1: 俩人都抬。好了，证件拿出来看看。
0: 出啥事儿了？
1: 小事。来的路上见没见过一辆车？车上有三个男的，有一个手上还受了伤。
0: 没有，没有，没有。
1: 走吧。

几天前，赵冬梅还坐在对面，对她微笑，或者说话，撒娇，陪她讲那些过去的事情。现在，她已经再也见不到了，她甚至不能去抱着赵冬梅，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她必须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她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她还得像平时一样，脱了鞋，泡着脚，等待有人来告诉她，赵冬梅死了，和凶手伏法的消息。这世上再也没有什么比如此等待更令人难以忍受。

老李啊，出事了。刚刚得到举报，有一个案子在二道河子四方旅社发生了一起人命案，死了两男一女，男的是陆杰，女的好像是赵冬梅。

0: 知道伊万诺夫开的那家医院吗？
1: 那个俄裔犹太人。
0: 明天和我见面的人就会在那儿等着。你们那边有什么风声吗？
1: 暂时都是安全的。照着以往的规矩，每次涉及到反特的行动，只要是在哈尔滨境内，哪怕就是再突然，我也会第一个知道。
0: 你看看，也许是岁数大了，胆子就小了，以前推开门就往外走，头都不回。现在好了，恨不得占卜算上一卦，翻翻黄历才敢动身。你看看，
1: 我多说一句啊，其实很多事情您没有必要亲自去。
0: 哎，我不能不去，人家会不高兴的。
1: 谁这么大架子，非得您亲自露面？要不明天我去吧。
0: 怎么，你觉得会出事儿？怕我万一出了事儿，你的那些个信会被寄出去？
1: 哼，我做梦都怕。其实上面每次布置这种保密级别很高任务的时候，理论上我不会知道，但是这次我还是去吧，我在总比不在要好。

0: 不见了。啊，你们是不是被人发现了？
1: 我们进去之前人已经跑了。
0: 不是，熄灯的时候你们人不还在楼下吗？
1: 那个人很狡猾，他在房间里点了个电炉子，保险丝被他换成了低功率的细丝，时间长了保险丝断了，整个房间就停电了，从外头看就像刚刚熄灯。
0: 行动泄密了，大多数特务都是在我们破解密码之前就消失了，但最后这个应该是在消失之前使用的常规性迷惑手段。那名单上的人的不都失踪了吗？
1: 他们以各种各样的理由离开了家和单位，单个看每个人都合情合理，只有一个一个去发现这么多意外的巧合才能看出破绽来。
0: 我们还是晚了一步，那魏一平不还没到动他的时候。

0: 收了。
1: 够晚的。
0: 哎呀，小贩耐冻啊，为了多挣点钱过年，这个点烧说得过去。我们是不是有些太多虑了？
1: 隔壁的租客已经换人了，对面突然出现了一个馄饨摊，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0: 知道了。
1: 还在医院吗？
0: 是的，姚兰陪着呢。听说她还哭了。她是真哭啊还是假哭啊？
2: 对，就是这个意思。叮嘱好监视魏一平的两个同志，千万要小心啊。好，老陈啊，你说的对，李春秋这个人还是可靠的，我向你道歉。
3: 哎，别别别，只要我没盯错人，那就好。啊，对了，还有一个事儿，滕达飞手里啊还有个日本人帮他绘制一份不知道什么样的地图，具体情况我还不了解，有一个地名叫北教场。
2: 是李春秋看见的？
3: 他妻子赵冬梅。
2: 那还能往下跟吗？
3: 他死了。就是因为他发现了地图，包明旭对他下手了。
2: 就因为北教场三个字，要杀一条人命，那这个地图里边得藏着多大的秘密啊？那你去吧。
3: 好，妈妈，我先走了。
2: 眼下最要紧的还是黑虎计划。那批特务之所以能够突然的消失，那就说明他们要开始行动了。唯一能够找到突破口的就是李春秋了。
3: 那我去了。

0: 明天上午10点，我会在候诊室等着，他会来找我。
1: 您看明天这样怎么样？我先去，您先不要出来，当我确定现场很安全的时候，您再露面。
0: 也好，不过你没有见过他，我也不知道明天他会把自己包裹成一个什么样子。你记住啊，他患有肺病哮喘，超不过3分钟他就会咳嗽。还有，他和我明天见面的时候会拄着一个枣木的手杖。

0: 什么？金秘书，金克俭？
1: 高局长，长春保密局，那可是铜墙铁壁，那门还真不好进。
2: 哼，冯部长，前前后后我找过三个人，头两个人呢都没有打进到最后一道门，只有金克俭同志成功的潜伏进了长春保密局。可是糟糕的是，就在六天前，也就是腊月十六的晚上，他的身份暴露了。我是第一时间向他下达了撤离的命令，但是他拒绝了。
0: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一直苦苦寻找的黑虎行动始终没有什么线索，而老金呢，他想到了一个能够打开黑虎计划的突破口，按照他的这个法子呢，简洁可行，合情合理，从理论上来讲无懈可击，但是呢确实是代价太高了。
0: 什么代价呀？
2: 除了他家人的安危，还有就是他自己的生命。
3: 为了安全可靠地获取黑虎计划，金克俭制定了一套可以迷惑向庆寿的计划。他编造了一条假情报，然后伪造了几张假汇票，目的是让向庆寿通过汇

0: 一票查到他的家庭地址。一旦向庆寿用金克俭的妻儿来威胁他时，金克俭假装投降，将事先编造好的假情报供出。获得假情报的向庆寿必然会跑到哈尔滨，召会腾达飞。
1: 我要去一趟哈尔滨，订最快的火车票。
2: 兵不厌诈，金克俭同志通过牺牲自己，把向庆寿送到我们手里。
3: 为什么金秘书认定向庆寿一定会到伊万诺夫私立医院呢？
2: 向庆寿的气管呢是个老病根，日本人还在的时候，他就在伊万诺夫那开药。那个时候那儿呢。 是个私立诊所，他也尝试过到很多地方，都没有治好他的这个哮喘和咳嗽，最近他的病情就加重了。金秘书呢，在这个私立医院里安排了人，在他被抓前呢，他也确认，说向庆寿肯定会去的，他会借着看病的机会，去见见他想见的人，毕竟，金秘书的这个情报，对他来说。
1: 太震惊了！是啊，真见面，真看病，没有比那儿更完美的接头地点了。是没有比这个更完美，但更残酷的计划了。
2: 他的家人都安全了吗？我们联系了华东局。
1: 已经有人帮他们投降了。
2: 向庆寿的事儿，你放心，我们社会部不会留一分力。需要的时候，我自己都可以去。不过有一点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不用你们公安局的力量呢？李春秋的事情，我跟您通报过，你是不是怕？
1: 不不不，
2: 冯部长，你就误会了。向庆寿的案子是军管会领导督办的，一切。 他就是为了保密，我们从驻地部队的侦察连里调了一批同志，昨天已经到位了。毕竟是长春的特务头子，我相信他跟我们一样小心谨慎。冯部长，现在再不控，还用我们这些熟悉的面孔？那你这……
1: 明白了。
2: 所以啊，我今天呢，就是来搬救兵的。根据现场的情况呢。 你们才更有经验了。
1: 你放心，义不容辞。
2: 那向庆寿的照片什么时候送来？哦，根据金秘书的说法呢，说他每次出门呢，都得粘假胡子。何况这么寒冷的冬天，我看看面还真不如听音儿。别忘了，他是有气管病的，走不了多远他就得咳嗽，这一点他是绝对掩盖不了。

0: 所。
1: 美希啊，你先等等啊，爸爸一会儿就出去，等爸爸一会儿。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武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0: 李大夫的茉莉花茶你喝不？
1: 能喝能喝。我来，
2: 没事儿，
1: 我来。
0: 没事儿。
1: 哟，
0: 哎呀妈！
1: 哎，我的天呀！
3: 到了除夕夜的那一天，全哈尔滨都会放鞭炮，为你庆祝啊！长河同志，你会是第一功臣。
4: 爸爸，快救我！你爸爸呢？他怎么不说话呀？
5: 夫妻
6: 一方戏台，
7: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6: 上演命运起落。
8: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9: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6: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10: 乾隆年间，魏长泽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11: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12: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咱俩一起抬回圣政。
6: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7: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3: 行好。
6: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用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10: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6: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0: 员小将登擂台，
1: 一腔一调向未来。
0: 亲爱的电视机前还有线上线下的观众朋友们，
1: 所有热爱戏曲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第16届陕西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专业组竞演的现场。大家好，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海涛。
1: 大家好，我是江瑶。
0: 今天呢，我们相聚在陕西广播电视台，一起来见证咱们三秦大地戏曲新苗的精彩绽放。
1: 是的，两年一度的陕西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是全省少儿戏曲的最高舞台，这里汇聚了最具天赋的戏曲少年，也承载着几代秦腔人的梦想与希望。
0: 好了，接下来话不多说了，马上有请第一位参赛选手。

郭靖好。

1: 爹妈是你教人之尊严。哦，
2: 放。
1: 曹氏战马一怒先，相府主全在前，赵凤姐，
3: 在。
1: 将赤兔战马运个在前了，上来。
4: 定。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了，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江头好一派喜气，有有。

0: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2: 陛下，墨镜。
1: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成年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5: 好绵羊奶开抢了！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

0: 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传播生态文明理念，普及生态环境知识，关注陕西生态环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雷以轩，欢迎收看本期的《美丽陕西》。前段时间，生态环境部发布了2015至2025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工作表现突出集体与个人名单，并进行了表扬。其中，宝鸡市生态环境局林游分局获得表现突出集体称号，铜川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刘永东获得表现突出个人称号。获得全国先进，他们做对了什么？记者对此进行了实地探访。
1: 林游县是陕西省的矿产资源大县，年产煤炭1900万吨。煤炭资源在带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环境问题。煤干石露天堆放，环境与安全隐患突出，极易污染空气、土壤与地下水，还存在自然风险。此外，村民投诉也不少。为了对发展的痛点进行刮骨疗毒，宝鸡市生态环境局林游分局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作为突破口，但在赔偿磋商伊始就遇到了麻烦。企业对行政处罚之外的生态损害赔偿不认可、不接受，加之有的煤矿层级管理链条长，异地统筹协调环节多，进一步加大了磋商推进难度。
2: 前期不好推动，像有的企业，我们在他们上级公司去过2次、3次，有的煤矿企业，他的上级公司还在外省，我们也去过外省进行过一个对接。
1: 为了突破瓶颈，林游县大胆探索，在全省首创县级磋商模式，通过构建新体系，让磋商赔偿高效起来。
3: 突破赔偿权利人仅限于社区市的制度惯性，构建县级磋商工作体系。由县政府直接组织磋商会议，邀请市县检察院、法院全程参与鉴定、谈判、履约监督等关键环节，创新磋商前司法介入模式，法检两院提前送达告知书，向企业明示法律风险，形成行政调查加司法警示合力，推动赔偿协议高效达成。
1: 经过多次磋商，最终林游县与煤矿企业达成赔偿协议，并将干石厂的生态环境修复要求纳入其中，明确修复标准实现。近日，记者在其中一家煤矿见到了修复后的煤干石厂。
4: 这个就是我们修复过之后的这个煤干石重要场地。
5: 嗯，我看现在已经看不到煤干石了。
4: 啊，现在我们要求也是确实要把这个治理好，就是要跟周边的环境一模一样。融为一体，对。
1: 通过创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目前林游县已督促4家煤矿企业开展煤干石厂的生态修复工作，修复受损林地1000余亩。为了唤醒赔偿修复资金，林游县设立县级财政专户，有效提高了资金使用便捷度与效率。
6: 过去申报项目呀，资金的拨付呀，都由市上定。时间长，环节多。试点开始以后，咱这个项目由咱县上审定，资金由县上统筹安排。
1: 自从开展试点工作以来，通过制定资金管理办法与项目征集办法，林游县将990多万元赔偿资金有序精准投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县城污水应急处理、产业园临时

0: 及污水处理等替代项目，有效破解县域污水治理难题，实现损害赔偿、治理修复、生态增效的良性循环。
1: 了解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中的优等生宝鸡市生态环境局林游分局后，让我们将目光转向铜川市，看铜川如何以先锋力量推动生态损害赔偿工作提质增效。
2: 像这种啊，一旦留了缝以后，它这个缝又可以会到这种压力小的地方。
0: 画面中这位身体下蹲、说话不紧不慢的瘦小伙是铜川市新区的生态环境执法人员刘永东。
3: 这个不密封，你看。
0: 检查不到5分钟，他就发现了企业用于吸附废气的活性炭的马放问题，并给出优化建议。眼神犀利，细致严谨，这是与刘永东打过交道的企业人员给出的评价。也正是靠着这份职业敏感与专业，让经他手办理的生态损害赔偿案件，无论数量还是赔偿金额，均位于铜川市首位。这也让他从全省执法队伍中脱颖而出，成为陕西唯一一名入选2015至2025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工作表现突出个人名单的基层执法人员。怎么办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呢？刘永东的法宝之一是用好一案双查机制，在办理环境污染类行政处罚案件的时候，同步筛查，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调查。听着简单，实际却非常考验执法人员的专业能力。
2: 当时我们接触到生态损害赔偿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案件办理过程中过于依赖专家，

0: 规范预估出这个赔偿金额，如果说是小于3000元的话，我们就直接可以不启动，然后高于3000元呢，我们再去找这个专家。
1: 随着办案次数的增多，原先对一案双查机制有抵触心理的刘永东渐渐有了意外收获。他发现生态损害赔偿案件和行政处罚案件其实是相辅相成、相互推动的。
2: 这是当时那个
1: 刘永东记得，在办理一起制药企业私挖渗坑、偷排污水的磋商赔偿案件中，由于企业整改与修复都很积极，最后依法从轻处罚。后来该案件因为磋商成效突出，在铜川市进行了经验分享，成了磋商赔偿的实践样本。敢于攻坚克难是刘永东带领团队办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又一法宝。在办理一起机动车检测机构弄虚作假生态损害赔偿案时，由于没有先例可循，他在确定排污责任主体上犯了难。是选机动车检测机构还是选车主呢？
0: 后边经过我们深入的调查，车辆所有人其实在这方面没有责任，他就是一个车检机构为了通过率高一点使用了这个 OBD 作弊器嘛，所以我们就把损害赔偿的这个主体定成了这个车检机构。
1: 在确定赔偿主体责任人后，他带领团队对997辆问题车的检测报告、过程记录、监控视频进行了逐一查阅核实。
3: 光是现场检查情况，当时调取企业的这个检测那个工单，调取了整整一天，大概有个这么厚左右。
1: 经过仔细核对，最终刘永东带领团队查清了企业的全部违法事实，顺利办结了案件。后来这一案件成了陕西省首例检测机构弄虚作假生态损害赔偿案，经验被生态环境部宣传推广，为同类小额轻微损害案件的分级处置提供了实操范例。在朝夕相处的执法中，刘永东的专业与拼劲儿获得了同事认可。
4: 有些企业他对自己违法行为就是不认嘛，但是在刘队面前就是无所遁形。
5: 新入驻企业他就会把这个行业规范啥就提前学，
6: 每次去就能精准的发现问题。
3: 他基本上每天都自己在那研究这些，他研究出来的东西该给我们交的都基本都交了。
1: 为了提高办案效率，刘永东创新推行综合认定加集体磋商加公益宣传替代修复工作模式，推动建立生态环境。

0: 环境损害赔偿与检查部门线索双向移送反馈机制。此举也帮助团队实现了业务能力快速增长，以先锋力量推动区域赔偿工作提质增效。
1: 不难发现，这两个先进的共同特点是将修复作为磋商赔偿的落脚点，而非简单赔偿。这也是陕西省深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只有修复落到实处，这项制度才能更好地支撑环境高水平保护，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美丽陕西》栏目的全部内容。如需关注更多生态环境热点，点赞环保行为，举报环境污染，您可以搜索下载生态陕西手机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3: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4: 乐死死涛。
5: 我是演员吉他。
6: 我是演员苗阜。
7: 我是演员李小强。
8: 我是李义生。
9: 我是演员王子明。
2: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青娥。
10: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11: 扮演黄正景。
6: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7: 饰演宋四。
8: 饰演薛桂生。
2: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3: 一起看烟火人生。
5: 关注陕西卫视，
6: 锁定陕西卫视，
5: 共赏主角大戏。
8: 锁定陕西卫视，
9: 共赏主角大戏。
10: 五间不散。
12: 李大夫的茉莉花茶你喝不？
13: 能喝能喝。我来，
12: 没事儿，
13: 我来，
12: 没事儿。
13: 哟，
12: 哎呀妈，
13: 哎我来，哎呀。
14: 到了除夕夜的那一天，全哈尔滨都会放鞭炮，为你庆祝啊，长河同志，你会是第一功臣。
15: 爸爸，快救我！
16: 你爸爸呢？他怎么不说话？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转移。

0: 两次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1: 好，
0: 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2: 是。

0: 连长，大部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3: 是。
2: 张排长。
4: 哟，
2: 马上转移。
4: 是。

0: 团长。
1: 啊、哦，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的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0: 很好，首长。
1: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哎，
0: 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2: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的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的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0: 这是我们连长有公事。
1: 老王同志你好，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2: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哨放出去了。
2: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1: 好，
2: 走。
3: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2: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2: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1: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2: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2: 有，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2: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
2: 把这个盐盒吧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2: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3: 老郭。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4: 嗯，是大了点。
3: 醒子，
5: 哎，
3: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2: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1: 啊，好吧，回来见。
3: 老刘，你查看查看。
4: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3: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4: 大娘，
3: 老刘，听说鬼子又到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4: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
1: 老郭
4: 啊，
1: 炸药搁哪了？
4: 啊，我放在瓜里了。
1: 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
4: 交给我吧。
1: 给
4: 小马。
6: 哟，
4: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6: 是。

0: 小大叫，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袁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哎，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哎，好，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王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3: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4: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4: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1: 是，
0: 立即执行吧。
1: 是。
4: 王翻译官，
2: 哎，
4: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赶集来了
1: 啊，多承载吧，
0: 来，在上面。我说呢，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
1: 啊，
2: 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2: 回来再说。
1: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2: 哎哎。

0: 救！
1: 哎呀，是你呀！快，快，快进屋去吧！哎，
0: 到里屋吧。哎，大刘啊，你们怎么进来了？
2: 大爷，您放心吧。
0: 哎，坐下坐下，
2: 您坐。
0: 哎，
3: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0: 前天警部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3: 为啥？
0: 嗨，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2: 宋大爷，嗯，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0: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2: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让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0: 好。
2: 这里是炸药，
0: 就留在这儿吧，
2: 用的是我来拿。
0: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2: 哎，小马
4: 哟，
2: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4: 是。

0: 边哥，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
1: 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索林。
2: 没认错人。
1: 没错。
2: 该去吧。
1: 哎，
0: 周哥，买鸡啊。
1: 小马，
0: 哦，我给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3: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
1: 来了。
2: 嗯，
3: 哎，接个活。
2: 好，
3: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2: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3: 在警备队后面。
2: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3: 去你妈！
2: 走来。
3: 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2: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3: 我不要。
2: 您给个价。
3: 不要吗？
1: 到警备队去难呢。
3: 你卖不卖呀？
2: 您再个天价。
1: 哎，买主来了。
4: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买鲜鱼啊。
1: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爱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2: 好，
3: 走吧，给我送去吧。
2: 哎，走啊。
5: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6: 这还少啊。
5: 哎呀，这不够本
6: 啊。还物价怎么样
5: 啊？先生，你再给，你想打什么？
3: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6: 真他妈见钱眼开！
3: 大大，
6: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2: 这柴卖了，
6: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3: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6: 那合适吗？
3: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2: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6: 好说好说，
3: 你给天儿送去吧。
6: 哎，这多少钱呢？
3: 哎，李师傅，
2: 您看着给吧。
6: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2: 哎。
7: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6: 黄队长，
3: 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7: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6: 这哪里哪里。
7: 不远送了啊。
6: 什么呢？
2: 送柴火的，
6: 谁让你送的？
3: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2: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3: 啊？啊，
6: 好，
3: 刁队长，嗯，黄队长，你看，
7: 挑进来吧。
2: 哎，哎，队长，我
7: 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6: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2: 哎。
6: 黄队长，
3: 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7: 哼，真他妈狗拿号。
1: 周哥，王翻译，
3: 翻译官不在家。
1: 嗯，

0: 开窗户干什么？你
1: 这烟大吗？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
0: 嗨，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有40多人，警备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记住了。
2: 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3: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2: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3: 先不出手。
2: 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3: 有啊，
2: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3: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找宋大侠玩。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这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
1: 走，出去看看。

们，你看你赶不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进城了啊！
1: 我知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
0: 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
1: 给他们讲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0: 是。
1: 路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2: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3: 天津队。
1: 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2: 不行不行，
1: 走！
2: 不行不行，
1: 谁一个？
4: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5: 黄兄，你身为警队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儿的
4: 你。
6: 算了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7: 干脆
8: 坐下。王仓，
6: 哎，
8: 你们在说什么？
6: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8: 很好，说下去。
6: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察，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8: 不不不不，祁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和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9: 是，
8: 小队长。
9: 嘿。
8: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9: はい。
8: 両手じゃん。
10: 喂。好，好。
6: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8: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9: 是。
8: 刁队长。你要迅速地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

0: 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1: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

0: 你先去休息。
1: 是。
0: 小野真是滑头啊。
1: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0: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1: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2: 老刘，
3: 老王同志，
2: 啊，回来了，你们啊，这边坐吧。
3: 好好好。
1: 您坐。
4: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1: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4: 秘密在各乡活动侦缉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1: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4: 要能及时的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1: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4: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1: 好，
4: 好。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酷能量库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6: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库就给我送到家了。
7: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酷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酷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5: 英盟卫酷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库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6: 本来想的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酷能量库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7: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8: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酷能量裤。
5: 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8: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5: 英盟卫酷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

0: 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库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1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库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1: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 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门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门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门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门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市场价398元的英门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门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门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门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改变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门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门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门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门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3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3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1: 本来想的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门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门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门卫裤能量裤。
0: 市场价398元的英门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门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门卫裤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 准没错。
0: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感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

0: 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库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0几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库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2: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

0: 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胃库能量库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胃库能量库第6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猛胃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猛胃库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猛胃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市场价398元的英猛胃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猛胃库能量裤，送送送！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0: 谁呀？
1: 是我。
0: 你们没出去？
1: 不，我们又进来了，连长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0: 我就去开门。
1: 好。

0: 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个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哎，老张，你跟宋大爷一。

0: 快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1: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0: 张翻译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认得，认得，认得。请，请。即刻放走。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吩咐吧。
3: 是不是出不去城了？
0: 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3: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0: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3: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看，
0: 那是你们前天想去的。
3: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
3: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3: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3: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0: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3: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3: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0: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3: 详细情况知道吗？
0: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3: 小野有什么打算？
0: 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3: 你说的都是实话，
0: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3: 好，名单可以给你。
0: 谢谢，谢谢长官。
3: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0: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3: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干脆
4: 干掉他算了。
3: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

0: 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走。
1: 长官，长官，我写。太太回来了。
2: 明白。
0: 这个。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1: 对对对，
3: 大爷放茶。
0: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3: 就这些了。
0: 你敢担保吗？
1: 我再想想。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3: 对对，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1: 在哪儿？
3: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1: 几个人？
3: 两个。
1: 你没看错。
3: 我看很像。
1: 保证就这么多了。哦，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0: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1: 是是，写是可以，可是谁送呢？
0: 我相信你有办法。
4: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3: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1: 哎，
3: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刁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2: 连长，准备好了。点火行动。

0: 刁队长不信。
1: 好，
0: 检查检查，周师傅，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
1: 哎，王判官，这
0: 瞧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0: 姓刁的，别跟我来这套。

0: 小隊長。
1: はい。
0: 採用の兵器庫が爆発したよし。旅団長とに電報って。
1: はい。
2: 小野队长说什么？
3: 给秋山旅团长打电报，告诉他。

0: 小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时机成熟，各部整备，今晚出击。
2: 是。
3: 嗨，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你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1: 那好。哎，别送别送。
5: 好好好好好。
6: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儿没有？
5: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他附近。
1: 我同意。
2: 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逆硝烟，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0: 翔太郎、
1: はい、
0: 翔太郎、連れてこい。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嗯，好，很好，姚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
0: 嗯？
1: 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凡已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嗨，
0: 交代叫我给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0: 睡了？
1: 睡不着啊，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0: 哎，老刘，你怎么不睡呢？
2: 你说昨晚上
3: 敌人那叫啥队形？
4: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2: 哎，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4: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5: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4: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2: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
4: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5: 那
4: 哎，
5: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2: 还
5: 睡觉。
1: 大伙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
2: 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1: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5: 对
6: 对，
5: 就是这个意思。好，咱们给连处长建个
6: 议。哎，对对对。
7: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的？
8: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新雅阁珠宝九件套。
9: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0: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1: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8: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好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 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3: 是，
1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13: 是，
12: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13: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8: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

0: 男士霸气大幅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4: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5: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6: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

0: 别的我也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

0: 器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

0: 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4: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テ。
6: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2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处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7: 那当然那当然。

0: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八月十五。
1: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八月十五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0: 哦，这是个烟幕。
2: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八月十五呢？
3: 对，八月十五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4: 对，队长，出事了。
2: 出什么事？
4: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硬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我也后软都扭。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不知道。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是。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明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根草房给我烧了！
2: 给我烧！
1: 住手！

0: 店长，大娘折了小喜子，才换来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八月十五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翻译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2: 他跑不了。
1: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2: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2: 嗯，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审查。
1: 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2: 送礼。
0: 对，
3: 老王同志，
1: 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0: 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2: 对，利用刁德胜给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1: 我看行。
0: 好，
2: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0: 好。

0: 有客。
1: 好、哦，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2: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1: 啊。
2: 刁德胜年兄清展，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原来是侯队长。
2: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嘿嘿，那您带来的货是？
2: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
0: 备用，备用，
1: 备用，备
2: 用，进去。
1: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命！
0: 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0: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3: 这用不着你操心。
0: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啊？他正找你们呢。
3: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0: 好，那走吧。
3: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0: 是，走。
4: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3: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4: 是。
3: 看，
5: 准备检查。
3: 是。走，
5: 站住！
3: 站住！站住！

0: 检查。
1: 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0: 慰劳品也得检查。
2: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3: 先委屈你一会儿。
2: 是是，
3: 走。
0: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3: 好，走吧。
4: 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2: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3: 可以走了吗？
0: 走吧走吧
3: 走啊。大家跟上。
4: 一
2: 这个弟兄

0: 人在哪？
1: 在西屋。
0: 走。
1: 是。
2: 来了，来了，断断断断断，
3: 杜世栋。
4: 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5: 我是西门。
6: 我是做买卖的。
5: 我是卖西瓜的。
0: 你那怎么样？
7: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给向哲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7: 是。
3: 同志们，打！
4: 警备队，警备队！
8: 我是警备队呀。
4: 哪里的枪？
8: 我知道。
4: 举手传行。
8: 是。
4: 侦缉队，侦缉队。
0: 要带上。
3: 到。
9: 跑步。
0: 走。
3: 快。
0: 是。
3: 带上。
0: 不是是。
4: 西门吗？
6: 我是西门。
4: 发生了什么情况？
3: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多得很呢。
4: 侦缉队，侦缉队，
0: 立定，接电话。
10: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0: 是是。
6: 你是哪里？
3: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6: 你跑到哪里去？
3: 我刚打西门回来。
6: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4: 警备队
10: 啊，我是警备队呀、啊。
6: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10: 是。
11: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10: 是。是。
4: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记我做援救。
3: 嘿。
4: 什么？
3: 嘿。
12: 採用機球直ちに救援すべし。
4: 直ちに撤退せよ。

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老王同志，

0: 小蝎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4: 部队，
1: 部队集合出发。
5: 是。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祝卷》这部电视剧里，我演的是狗群众，戏比天大，我说你一辈子。《祝卷》要开锣了，咱听好，准备开戏。

0: 李苦禅从北平艺专毕业这年是1925年。毕业后，他先后应聘为北京师范学校和保定第二师范学校美术老师，一边教书一边卖画。北京的琉璃厂清代起就是画家们卖画的地方，虽然这里熙熙攘攘、热热闹闹，但没有几个人肯为李苦禅的作品而驻足，人们更愿意买成名画家的作品。因此毕业后的李苦禅依然清贫，有时候连买宣纸都感到困难。李苦禅刚毕业的那几年，中原地区多次爆发大饥荒。李苦禅的老家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李齐村也穷困窘迫。1927年，李苦禅体弱多病的妻子离开了人世。年轻的李苦禅并未被生活压倒，他心里一直想着是他的绘画艺术。
1: 应该说，我的父亲啊，他怎么会喜欢艺术？这个也离不开时代的人文环境。时代的人文环境啊，像个大磁场一样，能够磁化。
0: 在北京，有很多和李苦禅志同道合的人。1927年，李苦禅和赵望云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了吼红艺术社，旨在以中为体，以西为用，提倡新国画运动。赵望云，河北戍鹿人，擅长山水人物绘画，是中国现代著名国画家。
2: 这个苦老啊，跟我父亲他们一起在北京组织了一个吼红画社。李燕肯定知道这个事儿，
1: 你听这名字就是中西画会，吼红社就是对着彩虹啊，在发出吼声啊。
0: 这就是吼红画社成员的合影，坐在正中，穿白衣服的正是李苦禅，左边就是赵望云。照片的背景悬挂着画社成员作品，有油画人体、水粉风景、写意画，还有碳画。体现了超前的视野，可见中西合璧的风貌。师傅齐白石的家依然是李苦禅常去的地方，在那里他结识了很多朋友。在朋友中有一个人对他影响尤为重大，这就是王森然。王森然，河北定州市东旺村人，是我国著名的美术教育家。1928年，王森然在西四石碑胡同买了房子，便将李苦禅和赵望云邀请到家中，三人同吃同住，亲如兄弟。
2: 在我看来，亦师亦友。
0: 王森然在他主持的《天津大公报》艺术周刊上，时常介绍他们的作品，让他们的作品逐渐引起社会重视。从作品看，20年代的李苦禅在艺术创作上处于中西兼顾阶段，刊登于1928年4月14日《大公报》的《惨淡京都》，11月23日的《惨暮》，都是类似版画的黑白画。宛平古城、参观陈列馆和麦收等，都是水彩画。在国画方面，李苦禅也创作了大量作品。1928年，又是在齐白石家里，李苦禅遇到了一位女子，并和她相爱了。她就是林梅林。林梅林又名林成竹，祖籍四川合江，1912年生于北京。她和李苦禅一样，是齐白石入室弟子，擅长大写意花鸟画，兼通山水，有才女的美誉。1928年秋天，两人举行了婚礼。这一年，李苦禅29岁。

0: 初春的杭州西湖，一切都充满着生机。位于西湖旁边的中国美院，前身是国立艺术院，创立于1928年，两年后改名为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主要采用西方现代艺术教学模式办学。当时这所学校的校长叫林风眠。林风眠，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1927年，林风眠受蔡元培之邀，赴杭州创办国立艺术院，任校长。对李苦禅这样的青年才俊，林风眠青眼有加。1930年初春，李苦禅拿着林风眠发出的聘书，由北平来到杭州，任国立艺术院国画教授。李苦禅当年在国立艺术院的教学活动没有留下影像，我们只能从今天的国画系的课堂寻找当年李苦禅的身影。国立艺术院的教学宗旨是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李苦禅对当时国立艺术院的艺术思想很是赞同，他赞成林风眠的艺术主张，即合并中西画系，在艺术上融合中西。在具体的中国画教学上，他采取的也是中西方兼而有之的教学方法，主张写生，经常带领学生们到西子湖畔画鱼鹰、鹭鸶等水鸟。
1: 他的教学有什么特点呢？你们一起跟着我，咱们拿着速写本，坐着船，小船到湖里去，让学生们一定要到大自然中，到生活里找画稿子，这是第一要义。第二，你把它再现出来。第三阶段，创作阶段，画出自己的面貌来，叫三部曲吧。
0: 在国立艺术院，李苦禅结交了一个好朋友，国画教授潘天寿。潘天寿，著名画家，浙江宁海县灌庄村人，1928年定居杭州，任国立艺术院教授。潘天寿只比李苦禅大2岁，两人经常切磋大写意艺术，成为莫逆之交。林风眠曾对李苦禅说：“当今大写意画，吴起双峰插天，老潘是吴昌硕的弟子，你是齐白石的弟子，二人贤极我校，实为幸事。”李苦禅对京戏的热爱由来已久，到杭州后，他结识了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盖叫天，与盖叫天的结识为李苦禅的国画教学增添了戏剧色彩。盖叫天，著名京剧艺术家，河北高阳县人，长期在上海、杭州一带演出，尤其以《活武松》名震南方梨园。
1: 盖叫天呢，是叫这个张英杰，啊，我父亲叫李英杰，俩英杰一见面，哎呦，就谈到一块儿去了。盖叫天爱写字，请教书法，我父亲跟他请教就是武生。
0: 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个世纪30年代初，照片中的人就是李苦禅，这是他在铁龙山中姜维的扮相。
1: 京戏是写意的戏，你不好好研究京戏，你就画不好写意画，他给提到这么高度。
0: 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以戏曲加强美育的号召，为李苦禅的美术教学和京剧爱好提供了完美结合的理由。李苦禅将京剧引入杭州艺专的写意花鸟国画教学中。

0: 渐转向了中国写意花鸟画。他仅是齐白石，远追明清朱家，终生辅迎徐渭、朱耷、石涛这三位写意大师。
1: 他一辈子啊，特别喜欢八大山人的东西。他临摹八大山人的东西，他的笔法、写字都是追求八大山人的这些。
0: 李苦禅的写意花鸟画以水墨为主，主要题材是鹰鹭等大黑鸟。他曾说，虾、小鸡、蟹都是齐老师常画的，早已创出了自家面貌，若再跟着画，就脱不开它，创不出来了。
2: 苦禅先生的艺术在中国当代中国画的，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代表，在放在历史的长河里面，他也是非常杰出的。

0: 上个世纪30年代，李苦禅的艺术创作犹如井喷，艺术个性初见端倪。这幅竹荷图获得了齐白石老人的高度评价，老人在画上提到，苦禅人弟有创造之心手，可喜也，美人招嫉妒，李氏自然耳。这幅漫画群鹰图是李苦禅唯一以漫画形式画的鹰，他在画上提到，群鹰争聚各一方，世事沧桑堪茫茫，从此天下无昔日，风云干戈正无量，表现了李苦禅对当时军阀混战、国势衰落的愤慨之情。1934年，李苦禅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徐悲鸿、徐志摩等人都前往参观。徐悲鸿一眼相中了这幅豪上之星，当即买下这幅画。在杭州任教的时候，李苦禅的薪水是每月300块大洋。苦孩子出身的李苦禅，从来没有这么富有过。
1: 毛主席当年在北大看图书馆的时候，那是8块大洋。
0: 豪爽的李苦禅有了钱，就经常资助贫困学生。3年级学生李林灿一直欠着学费没交，到了期末他去补缴的时候，却发现已经有人代他缴过了。原来李苦禅了解到李林灿的情况后，不声不响地到会计处写下了一张条子，学生李林灿的学费由我新奉向下扣缴。很多年以后，李林灿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0: 画画、唱戏、教学。李苦禅的生活看似风平浪静，实际上他的人生已经暗潮涌动。杭州栖霞岭有一座即将拆掉的楼房，李苦禅曾在这里居住。
1: 因为那个小楼，它不但寄托着苦禅老人当时的那段教学生涯，也寄托着他的革命生涯。多少革命学生秘密开会，就是在我父亲那个小楼上的开的会。
2: 有的要被捕，他想往外营救了；有的要到解放区，他出钱。他出钱怎么办？就画画，给你画画，卖了一点画，挣的钱全部资助这些人到解放区。
0: 在革命青年心中，李苦禅是值得信赖的进步教授。李苦禅也多次掩护进步学生。1934年，因支持学生爱国革命运动，敢于向当局进行交涉，李苦禅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在当局的压力之下，李苦禅被学校停聘，离开杭州。

0: 这里是南京富厚港四号徐悲鸿故居，离开杭州后的李苦禅就借住在这里。
1: 他当时也没法回北京，因为北京当时也很紧张，于是呢就灯下黑嘛，南京徐悲鸿先生就说，这么着，我呢正好要去南阳那边一段时间画画，你呢就到南京去给我看房子吧。
0: 徐悲鸿的家给他提供了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在那段日子里，李苦禅以画展与兼客奔波于大江南北。30年代后期，老友王森然担任华北美院艺术教育科主任，他请齐白石任名誉教授，同时聘请李苦禅为教授。但是当时学校经费紧张，身为教授的李苦禅每月薪水也只有2元钱，这与在杭州国立艺术院每月300元的收入有天壤之别，日子过得非常拮据。更为不幸的是，妻子凌梅林离他而去，李苦禅心如刀绞，从此自号立功。1935年夏天，李苦禅回到北平，继续以兼客和卖画为生。唯一让李苦禅感到欣慰的是，他能够与恩师齐白石再度重逢。半年后，北平炳林印书馆出版了《李苦禅画集》，书中收纳了李苦禅30年代初期作品17幅，齐白石为之题签，王森然作序，藏画者为《无数青山拜草庐者》以及王森然。1937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北平沦陷。日军占领北平后，一些有骨气的教授学者加入到救亡图存的抗日洪流中，李苦禅也是其中之一。
2: 在这个时候，好多人其实早都说了，劝他你就赶快往南边跑吧，不走，我就待在这儿，我要看日本人干什么。
0: 77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在北平成立了所谓文化团体新民会，其主要任务是防共反共，收买汉奸，搜集情报，宣扬中日亲善、大东亚共存共荣等奴化思想。为新民会试图拉拢李苦禅等社会名流为他们做事，被他断然拒绝。
3: 他没有投降日本人，铮铮铁骨，这是汉子。
0: 君子横行浓自淡，创作于1937年，自题诗君子横行浓自淡，生辰不过一秋风。在绘画作品中，螃蟹多象征横行霸道的恶势力。在日寇肆意践踏中国国土之时，画中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这一时期，李苦禅正掩护着一位叫袁祥峰的进步青年。袁祥峰是国民革命军19路军的炮兵，参加过淞沪抗战，后又转到29军。北平沦陷时，他为及时跟上部队南下，流落北平，后来通过关系找到李苦禅。李苦禅冒着窝藏军人者与之同罪的危险，将这位爱国志士掩护在家中。
4: 说这个环境是苦禅是很艰苦的，也是很危险的，这不是口头说的笑话呢，不是那么容易啊！哎，一人脑袋挂在裤带上了，在那环境上，苦禅艰苦，我要在那住着，你说什么增加一份负担吧？说自己也不走，我要走。苦禅说先别走，等过一时间，等你看看有机会再走。
2: 后来是什么机会呢？我父亲通过他的另一个学生黄奇南，
1: 这个人后来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位很重要的专家。他是一个进步学生，我爷爷曾经资助过他，
5: 学校也都停课，我还是常到了李老师家里去看望。这个时候呢，我有一位本家伯父，他名字叫做黄浩同志，他是八路军领导下的 北京地下工作者。
2: 他是当时的这个八路军冀中军区平津情报站主任。
0: 得知黄浩是延安派来的情报人员，李苦禅当即找到黄浩。在黄浩的帮助下，袁祥峰顺利离开北平，到达冀东，参加了八路军。送走袁祥峰以后，李苦禅要求黄浩也送他去边区参加八路军，但黄浩认为李苦禅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更有利于搞地下工作，便安排他负责调查日伪汉奸活动。北京西城区德胜门内菠萝仓六号院就是黄浩情报组的所在地，李苦禅搜集到的情报就是送到这里。
2: 他在那个时候主要的分工就是了解一些敌伪政府他们那个特别是军队调动的有关情况。
1: 表面上看他四处随便溜达溜达，但是他把就是日本人在北京城的这些布的哨点啊位置啊，他就全都打听一清二楚，用他的绘画技巧给他画成了一张平面图，把这个情报送到了延安。
0: 回到冀东八路军部队的袁祥峰作战英勇，屡立战功。不久以后，他就接到组织上的一个秘密任务，要他回到北平，打入敌伪军队内部。
4: 能利用社会的关系，能不能打入敌人的内部去？我说可以吧，还想想吧。后来就回到北京，后来来以后，我就跟苦禅说：“总上给我任务，怎么回事？”你说就行吧。苦禅千方百计想办法。我弄了户口，两本证呢，叫两本证啊，搞两本证，又通过关系，给徐州淮淮连司治安总司令部司令王志清写的信，到王志清那儿以后，又派到第二总队总部当副官，少尉副官。
0: 就这样，李苦禅利用他的社会关系，使袁祥峰顺利打入敌伪军队内部。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赞扬袁祥峰说。
4: 说你呀，在徐州，等于一把刺刀刺在敌人心脏一样。说因为你，因为苦禅跟我在那当时的配合是非常好，也保密，我也不敢暴露苦禅呢。你主要是靠敌人爱国主义嘛，牺牲没这问题。苦禅人留着北京，还给党做了一些有益的情报工作。
0: 1939年，黄浩被叛徒出卖，他虽然逃脱。但家被查抄，与他有往来的人成为怀疑对象，李苦禅也上了日本宪兵队的黑名单。5月14日深夜，日本宪兵扑上门来，
2: 门砰踹开了。他们逮人那时候有个规矩，拿了个藤子棒，啪朝脸上抽。但是我父亲学过武术的，你这一举手，你这就虚了，是吧？啪一掌打在这儿，打到院里去吐白沫子，说不出话来。第二个进来，他比较鬼，他从旁边斜着进来，啪又一掌，他摔不倒，因为我父亲屋子小，他贴在墙上瘫下来了。第三个进来，撩出枪顶在腰眼上，再一看满院都是鬼子，那就没办法。
0: 李苦禅被捕后被关押在北大红楼地下室，红楼是他熟悉的地方，早在十几年前，他在这里多次聆听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革命讲座。抗战爆发后，这里是日军宪兵司令部。多年以后，李苦禅这样回忆说：“
6: 他管事是常事情，压杠子压了一次，
7: 压杠子就死了，一泼凉水这就缓过来了。
6: 每天八点钟上堂吗？”下午是一点钟上堂，他们呢，那是枪毙的人呢，礼拜六啊，就把你踢出来了，踢到别的屋去了。第二早，这就行刑，
7: 为嘛？
6: 苦禅先生，您今天是礼拜六，我救不了你了啊！我说上村，那军曹叫上村，我说你们呢？他杀人的靶子不是四个吗？一是狗吃，二是枪虫，三是破麦。第四个砍刀科砍头，这不你都写着吗？你尽管用吧，我也不怕人。
0: 面对死亡的威胁，李苦禅铁骨铮铮。

0: 员小将登擂台，
1: 一腔一调向未来。
0: 亲爱的电视机前还有线上线下的观众朋友们，
1: 所有热爱戏曲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第16届陕西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专业组竞演的现场。大家好，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海涛。
1: 大家好，我是江瑶。
0: 今天呢，我们相聚在陕西广播电视台，一起来见证咱们三秦大地戏曲新苗的精彩绽放。
1: 是的，两年一度的陕西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是全省少儿戏曲的最高舞台，这里汇聚了最具天赋的戏曲少年，也承载着几代秦腔人的梦想与希望。
0: 好了，接下来话不多说了，马上有请第一位参赛选手。

进豪门。

0: 爹妈是你教人之尊严。
1: 放。曹氏战马引路线，相扶出传在秦赵登捷。
0: 在。
1: 将赤兔战马运个在前了。上来。
0: 叮叮

桥头好一派喜气洋洋。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仅是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政府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在滇池之畔的泥土深处，沉睡着青铜铸造的无声史书。四牛奔腾，骑士流金，虎耳攀附，一尊高50厘米的青铜器以静默之姿讲述着2000多年前古滇国的权力、财富与信仰。战国秦汉时期，滇池流域的古滇国创造了独特的青铜文明。这里没有系统完整的文字记载，但青铜器上的纹饰与雕塑成为解码历史的秘钥。铸贝器正是古滇青铜文化的巅峰之作，它专属于王侯贵族，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力。什么是铸贝器呢？顾名思义，就是贮藏海贝的容器，类似于今天的存钱罐。在滇国墓葬遗址中的确有大量海贝存在，专家推测铸贝器里盛放的海贝很可能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是古滇国与南亚、西亚

贸易的外汇。古滇国的对外交流条件得天独厚，从滇国往西有通达印度的渊独道，西北横断山脉峡谷，连通着甘青高原，东北可通巴楚，东南沿红河而下，可达交趾南洋。富饶的滇池区域的湖畔平地，不仅是古代文化生长发育的摇篮，也是连接中国文明与环印度洋文明的枢纽。迄今云南出土的铸贝器已超过90件，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贝器就是其中冶铸技术和工艺美术的集大成者。束腰圆筒的器身象征着天地的连接，两侧攀爬的猛虎是力量的守护神，气盖之上四头逆时针奔跑的疯牛，肌肉虬结，牛角如弯月，是古滇人眼中移动的财富。中央的鎏金骑士头锥髻配长剑，骑骏马，通体鎏金的光芒穿越时空，宣告着墓主人手握权柄富甲一方的显赫身份。无论骏马疯牛，还是铜鼓铸贝器海贝，都是他财富的重要组成，生前死后都要占有。滇国的骑兵稀少却精锐，鎏金佩剑的骑士很可能是一位军事领袖，他的赤足印证了古滇人显足的习俗，而五马镫的骑姿则揭示了西汉早期的骑兵形态。铸造这样一件生动而精巧的青铜杰作，需要2000多年前的古滇匠人掌握施蜡法、泛铸法的精妙配合。器身用泥泛分铸，骑士与骏马、疯牛、虎耳则单独施蜡成型，再以高温焊接，焊缝的隐蔽让金人惊叹于工艺的精妙。而骑士的鎏金需将黄金溶于水银，反复涂抹烘烤，方能成就这抹永不褪色的辉煌。

2000年后，我们走进博物馆，与鎏金骑士四目相对，不仅能窥见古滇国以虎为尊、以牛为父的信仰密码，也能触摸到如江河奔涌的历史图景。中原的礼乐，滇地的奔放，异域的风物，融铸于方寸之间，这正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绝佳注脚。青铜不语，文明有声。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背器，凝聚了古滇人对自然的敬畏、对权力的崇拜、对工艺的极致追求。它告诉我们，文明的故事未必需要文字书写。当青铜遇见匠心，当历史遇见当代，沉默的器物终将成为永恒的回声。

0: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1: 我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心。
2: 倔强的娃，
3: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4: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2: 执着的劲。
5: 你在前面只管撑，剩下的交给兄弟，咱俩一起抬回胜仗。
2: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6: 干啥呢？
7: 跳舞，迪斯科。
6: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8: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
9: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10: 其实我带的那都是装的。
11: 哪有白吃的苦啊，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12: 记住今天是你开蒙的日子。
2: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13: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4: 和咱保。

0: 好好唱戏。
1: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先自己啊。
2: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3: 10万8000里滔天鬼，运河耗子响连天。

0: 个美丽的地方为什么要叫做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呢？
1: 你们看的这只小鸟叫做赫赫窝。
2: 我听到了呱呱呱的叫声。
3: 你可以画一个我的太阳吗？
4: 冲南三寨，开战迎宾。
0: 思路小脚印。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吉他，也是主角里的黄正景。这剧团里头啊，唱戏的是角儿，管戏的也是角儿，锁定陕西卫视主角，看我怎么唱出这出正经戏。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

0: 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慢点。
1: 快就知道了。
2: 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1: 台下十年功。
4: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无言，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6: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现在，我向你提出申请，退出巫师部业。二叔，你这是要退股吗？
1: 周莹啊，你放心，以前亏的那些银子，我不怪你，因为你对我们穆家也是实心实意。但是，我不会再跟着你了。

说实话，我觉得你这个人还是挺能干，我佩服。但是自从你迷上了这个洋机器，人整个变了，变得都不是你了。银子亏了不少，人得罪了不少，名声更是亏了不少。唉，早点收手吧。

0: 岂有此理！大人，出什么事儿了？居然有人上折，说机器织布占我商民生计，此风断不一开，还要求将这些暴民从轻处置，以安民意。
1: 大人不必动怒。自从同治年间以来，朝臣对于洋务就多有非议，此番言论。

0: 也不绝于耳，但师夷质疑之风却是方兴未艾。
1: 这些短浅言论不足为惧，我担心的是如此言论以前的批语都是无庸在意，而这个折子则是叫军机在意。自从同治以来苦心经营，好不容易才有了现在的局面，千万不能回头啊。
2: 陕西漆器织布局出事儿，再加上黄大人那个折子，就够那些洋务派头疼一阵子。
3: 可是皇上和太后并没有明确下旨啊。
2: 虽然没有明发上，但是太后单独几次召见贝勒爷，这还说明不了问题吗？
3: 看来贝勒爷这次要大用了。

0: 这里好多东西，休整一下还得用。
1: 夫人，
0: 赵大人，
1: 你这身体还未复原，为什么不说在家中好生静养？
0: 我心里挂着重建机器织布局，在家里也坐不住，索性过来看看。
1: 难道你还想重建这织布局？
0: 是。
1: 夫人，这重建之事，恐怕还要从长计议。
0: 为何？就因为织户们一时难以接受？
1: 那些暴民不足以为虑。
0: 那你顾虑什么？
1: 此次领头的织户叫王德根，在背后煽风点火的是他的表叔，叫陶大通。你知道陶大通是什么人吗？陶大通是沈家土木庄的掌柜，而沈四海的搭档叫杜明礼，杜明礼的背后则是几个王公贵族。所以此次打砸真正的原因并不是织户仇恨杨机器那么简单。
0: 赵大人，你是要放弃机器织布局吗？
1: 不是要放弃，而是朝廷里现在暗流重重，未来的局势何去何从，我也十分困惑。
0: 那你还坚持认为机器织布局是利国利民的大业吗？
1: 我当然坚持。
0: 既然这一点没有动摇，那我们就继续做。赵大人，既然你我都认为这件事情值得做，那我们就别管其他人如何，只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1: 如果坚持还会碰得头破血流呢？
0: 那就先碰了再说，说不定还能碰出一条血路呢。赵大人，机器织布局一定要重建，就算最终没有成功，但是此刻我也不想留有遗憾。
1: 好，你既然有如此志向，那我们就重新再来，你做你能做的，我做我该做的，我们重整旗鼓。
2: 慢点。
3: 哎，还行，我自己试试。
2: 那我们再走两步就回去啊。
4: 这是不是老爷的名字？

0: 爹，青儿，上海没好玩呢，怎么能到处乱走啊？你来的正好，你娘已经托人给你说亲了，对方是京城王大人家的。
1: 是不是你写的？

0: 你先出去。出去。
1: 你们爷俩不会闹的。
0: 你放心吧，我就算要打他，也得等他伤好之后啊。

0: 是我写的，你这不是在颠倒黑白、信口雌黄吗？哼，说的对，不仅是颠倒黑白、信口雌黄，还栽赃陷害，无中生有，无所不用其极。是杜明礼逼你那么做的，对吗？不。
1: 我心甘情愿的，
2: 就为了那点银子。
0: 不是，不仅仅是为了银子，我是为了我们整个沈家。
1: 爹，你不怕有一天同样的手段会报应到我们沈家里来吗？
0: 我知道，但是我拜托不了他。
1: 我想知道为什么，
0: 因为我跟他已经是同一类人了。

0: 这王大人，共执翰林院。虽然我们，
1: 出了这里，谁都不会去。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攀住明理这棵大树吗？这几十年来，有多少泾阳的首富一夜之间垮塌？我攀住明理，就是不想重蹈他们的覆辙。
1: 可是你明明也知道明理他是靠不住的。
0: 我知道。 所以我必须要找另外一个保护伞。我们沈家无权无势，白手起家，唯一可以利用的，就是你的亲事。
1: 我的亲事？
0: 为了我们沈家基业万年不倒，你未来的夫人一定要是个名门望族。
1: 可是你明明也知道，我。
0: 你爹为已经为沈家付出了不可与人言说的代价，现在该是你为沈家做点什么了。
1: 我也可以吃苦啊，我也可以努力，就像你当年一样，就像当年爷爷一样，当年太爷爷一样。
0: 我不需要你努力，不需要你吃苦，我要你做的，就是为沈家结一门好亲。
1: 我心中已经有一个人了。
0: 把它忘了，
1: 做不到。
0: 爹求你了。

忘不掉的，我真的是忘不掉的。就像你一样，你也想摆脱明理，你不是也摆脱不了吗？我也一样，我一样摆脱不了他。

0: 别打了，四叔，四叔，四叔，四叔，是你啊？你还是朋友吗？你怎么能让你们家下人打我呢？
1: 是你先打我的。
0: 谁让你们家老妖婆子骂周莹呢？骂的周莹一辈子都不想找男人了。你家老妖婆子罪过大了，我不能打她，我打你总可以吧？
2: 少爷。
3: 你这是怎么了？
4: 我好像肋骨又断了。是，你呀，少来这套，就我那两下，断不了你的肋骨。
2: 我前两天断过一次，
3: 怎么断的？
4: 哎呦，四叔，你还好意思问？慢点，别动啊，慢慢转过来。二少爷，您要再这样，我就不出诊了。短短几天时间，这肋骨断了接，接了断，这断了又接，接了又断，我就算神医，也经不住你这样折腾。
2: 哎，行了行了，你别再啰嗦了，我真不会有下一次了啊！
4: 好，
2: 哎，打赏打赏，
4: 谢谢二少爷。

0: 子树来了，在外边，要见见。
1: 你让他进来。

0: 你怎么不跟我说？你这肋骨是为周莹断的。
1: 你也没给过我机会解释啊。
2: 倒也是。真对不住。疼吗？
1: 这儿疼一点，心就没那么疼了。
0: 没事儿，星爷，
2: 我得想个办法，让他这终身不嫁的誓言呢，
0: 我给他破了。
1: 你有什么办法？
2: 实在不行，下点药呗。
1: 哎呦，哼！啊，四叔，这你也想得出来？她可是你女儿啊。
0: 我是为她好，也是为你好。
1: 你可千万别这么做啊！
2: 我也就是说说而已，她是我女儿哎。
1: 四叔，我马上要离开泾阳。
0: 我这刚回来，你就要走？哎，打算去哪儿啊？
1: 去上海。
0: 上海？还真别说，我还真没去过上海。哎，要不我跟你一块儿？
2: 不行，我还得在吴家东院镇着，要不然呢，还得出事。
1: 四叔，我在走之前，还想再见他一面。

0: 我把傅来他们全给打发走了。
1: 哦，那他现在在里头？
0: 春心也在，没关系，有我呢。你先躲躲，我把他调出来，你再来。
2: 春心儿，四叔饿了，泡碗油茶吧。
3: 啊，稍等。
2: 等不及了，饿死我了！快点，快点，快点！
4: 你先去吧。
5: 好。

这么快就回来了？春信，帮我去续点水。

0: 真的是你？
1: 是我。
0: 你是怎么进来的？
1: 哦，那棵树被砍掉的枝桠，它又长出来了。
0: 我爹，他是你的内应。
1: 我去求四叔，我跟他说，我真的很想见你。
0: 那天在神堂，该说的话我都已经说了，你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还来见我做什么？
1: 我明白，只是我快要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想先跟你道个别。
0: 你要去哪儿？
1: 去上海。
0: 什么时候回来？
1: 不知道。
0: 你的伤好些了吗？
1: 啊，我的伤没事，你不用担心。
0: 那天真的要谢谢你。
1: 哦，不是，我应该跟你说对不起。
0: 不，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你救了我那么多次，但是我却不能给你你想要的。
1: 周莹，我知道是我伤害了你。我以前一直以为我只要爱你那就够了，但是却从来没有考虑过你的感受，体谅过你的处境。现在发现我那所谓的爱不仅没有给到你幸福，反而给了你那么多的麻烦，那么多的痛苦。
0: 心仪，都过去了。
1: 我记得几年前吧，也是在这里，你当时还骂我，你骂我手不能提，剑不能扛，除了吃喝玩乐其他什么都不会。我当时特别不服气，回去以后努力上进，挣了些银子以后就觉得自己是个男人了。可是现在我才发现，我连一个家都给不到你，就连我说要娶你，那都是一句赌气的话，根本实现不了。所以我知道我现在根本没有资格爱你。
0: 心仪，并不是你不够好，而是你爱错了人。
1: 不，

0: 我绝对没有爱错人，是我现在不够好。我这次到了上海以后，一定会努力作为，独当一面。我相信某一天，就算周围所有的人都反对我们在一起，我一样会八抬大轿、风风光光的把你娶回我们沈家。你还是不愿意放过我？我绝不。
1: 你别忘了，我是发过誓的。我也可以发誓，我现在就发誓，我沈星怡这辈子一定要娶到你周颖为妻。周颖，你发的誓是誓，我发的誓也是誓。

0: 今天带了份礼物给你，是我画的你。怎么了？
1: 我哪有这么难看？
0: 你还嫌他丑啊？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画中的你啊，比现在的你漂亮多了。
1: 我长得可比你画的好看多了，你看这张嘴都快咧到耳朵根了。
2: 四叔，这儿还有些小点心，您慢慢吃。
3: 嗯。顺心儿，你干什么去？
2: 我看看少奶奶。
3: 哎，顺心儿，我有件衣服，你帮我补一下，不小心刮破了。
2: 谁在里面啊？
3: 这你甭管。
2: 四叔，他好久没这么笑我了。

你辞去上海，希望你能打出一番天地。将来不管名利如何，我们沈家也算有一条后路。

0: 还能凑多少银子？你要多少？至少10万两。10万？周雅，要不你还是去嫁给托尔丹吧。
1: 江无奇，说的什么话？
2: 本来就是嘛，他这才办了20万两出去，我这还正发愁呢，怎么让吴家运着下去？他这一张口又是10万两。
1: 想办法。没办法，我是真没办法。你要是再逼我呀，我就只能不做这账了。
0: 我家里把地和房子卖掉，再加上这几年攒下的积蓄，一共能凑500两银子。我可以全部拿出来。
1: 那你老娘能同意吗？
0: 我可以说服她。
1: 我能凑200两。
3: 姐姐，你看我这……
1: 行行行行行，你就算了。
3: 我能出600两。嚯，
1: 江福奇，你什么时候这么有钱啊？
3: 我日子过得多省啊，不像你，大手大脚的。谢谢你们的好意，但你们这些碎银子根本就不够。
0: 要不，重建支部局的事儿，还是暂缓吧。
3: 可我不甘心呀。
4: 少奶奶，我还攒了100多两银子呢。你呀，就自己留着当嫁妆吧。
5: 这就挺好看的。嗯。

0: 这是敬佛的画，你得捧着。敬佛的，那我顶着。这些日子怎么没见你出门啊？
1: 钱都花光了，怎么出门啊？
0: 四叔，不是我说你，你这么大年纪了就没想过攒点钱？
1: 我这辈子最讨厌的事儿啊，就是攒钱。
0: 那为什么呀？
1: 钱是什么呀？钱是水，你得让它先流出去，另外的水才能流进来，那就是源源不断的活水。要是一潭死水，不仅会长虫发臭，用不了多久，全都干了。所以呀，这钱呢，得先花出去，才能有新钱再进来。哦，张妈，你攒的那些钱，要不我帮你花了？
0: 你这是绕着弯的想骗我的钱呀，
1: 张妈，你冤枉我了，我是真心想帮你的忙。
0: 你是真心想骗我的钱？你真心想骗我钱？你，
2: 四叔，
0: 少奶奶，
1: 怎么了？这一脸的丧气，这天这么好，要不要上街逛逛去？
2: 行啊，
3: 走。

0: 哎呀，爹，你说我上哪能找到10万两银子？啊，10万？哼，
1: 要不跟韩三春说说，咱们拉一票人马，重建三寿帮。哎，
0: 不，这回呀是4寿帮。
1: 去你的！
0: 要不这样吧，你给我1000两银子，我保证3天之后还你10万两。
1: 怎么着？你又想去王大嘴那儿？前两天呐，碰到一个算命先生，他说我呀出八之后财运大旺，你相信我？
2: 我不信。
1: 你说你赌钱什么时候赢过钱啊？
3: 站住！
1: 爹，你好，爹，怎么了？
0: 我说四哥，你怎么一见着我就跑啊？谁跑了？我这是突然内急，哎呦喂，这肚子拧着个的疼，放开我，我要上茅房。切，
1: 好啊，先把我90两银子还了，我就放你。
0: 春姐，以前欠你上百两、上千两，你都不追，这才90两，你追的跟什么似的？你这是怎么了？
1: 怎么了？ 以前你们吴家东院那是家大业大，别说是成千上百，那就是上万两银子也不在话下。可前几日我听说你们那个什么机器局被人砸了，你们吴家垮了，所以这90两银子我得落袋平安。
0: 谁说吴家东院垮了？谁说的？放开我，我揍他去！
1: 先把我的90两银子还了再说。
4: 我身上真没钱，哎呦，哎呦喂，哎呦哎呦！
5: 不是，哎哎，周莹，你还傻站着干啥呀？快掏银子救我呀！
1: 哎呦喂，你就是吴家东院那寡妇啊？那你爹是欠……
4: 哎，别！他是他，我是我。再说了，你都知道了，我们吴家东院都快垮了。
0: 可是真没钱，没钱，没钱，你想办法找去。哎，
1: 以我对我爹的了解，他一定有钱。有什么招，尽管使啊！哎，
0: 你还是我亲生女儿吗？
1: 本来就不是。
0: 还银子。春姐，这两天手头紧，真没有。
1: 哎，别，听我说完，我有值钱的东西。值钱的东西？哎，松手，松手。四哥，什么值钱的东西啊？
0: 就是那玉树临风、潇洒无敌的周老四本人。哎。

0: 老娘？
1: 春姐，您这么贵，我哪玩得起啊？
0: 切，把你怎么了？卖肉、熬骨头、炖血旺汤，最多也就值二两银子。
1: 那您叫死卖，当然说不上钱来了。要是活卖，我可值大钱了。
0: 什么叫死卖活卖？
1: 您看我这双手，要是运气好，这一晚上能进500多两银子吧。嗯，我这张嘴，是吧？能唱曲子，能说书，在茶楼书场，生意再不好，3天也能赚1两银子吧。还有我这腰，我能翻跟头，能刷把式，这一场下来，怎么也能进3两吧。春姐，你再借我200两，我跟你回春风十里。我这双手挣的钱，您提30%；我的嘴挣的钱，您提40%；这腰挣的钱，您提50%。什么时候您凑齐了300两，什么时候您放我走。
0: 闹了半天，你还是想白吃白喝的让我养着你，是不是？我打死你，哎，你个癞蛤蟆！
1: 周阳，
2: 我知道上哪找那10万两银子。
1: 哪儿呢？
3: 我们吴家东院的掌柜、伙计、小厮、丫鬟没有，几千、几百、几十，甚至几两银子，加起来也不少了。
4: 你要跟他们借钱，这些银子就是他们全部的家当，没人会借你的。
3: 不是借，是换。我打算把吴家东院的茶庄、布庄、棉花行、药材行分成若干银股，然后拿1半出来卖给他们。
5: 他们会买吗？
3: 钱在他们手上是死的，若买成银股，每年都有分红，他们一定乐意。而且我们有1半的银股在手上，不怕那些商号被他们夺走，同时还能凑够银两重建机器织布局。
5: 这倒是个办法呀，可以试试。好事儿，好事儿啊。
6: 张妈，你知道什么事情吗？
7: 哎，你这找我们什么事吗？
8: 把所有人都叫过来。
6: 馅儿，过来，
0: 来了。
6: 馅儿，嗯，出什么事儿了？把咱们都叫来了。
0: 我也不知道。嗯，真不知道。
8: 张妈，今天这么大的阵仗啊，可从来都没有过。你知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嘿，你还问起我来了？你天天守着少奶奶，你都不知道？
8: 我知道什么？我就一小厮。
9: 杏儿姐，你快给我们透露一下，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0: 对，透露透露。
10: 少奶奶的事儿，那肯定是好事儿，肯定的。
9: 给咱们唱高级。哎，
10: 少奶奶来了。少奶奶来了。
11: 今天把大家召集在一起，是因为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和大家宣布。我和夫人商量之后决定，把吴家东院名下所有的产业折合成银股，然后将其中的50%拿出来，让大家自愿认购。
0: 什么叫银股啊？
12: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咱们东院的棉花行，大伙都知道啊，棉花行一年能赚5000两银子。现在呢，少奶奶把棉花行拿出来，作价3万两银子，分成3000股，每股10两。这其中呢，韩先生占了600股。少奶奶自己留900股，剩下的1500股由大伙儿随意认领。那么到了年底分红，如果赚了3000两银子，那么每股分红1两银子；如果�赚了6000两，那么每股分红2两。
13: 那个，如果我出10两银子，是不是我可以做棉花行的老板？
12: 对，是个小老板，只管分红不管事儿的翘脚老板。
13: 这是真的吗？
12: 少奶奶什么时候骗过你们呀？
14: 谁都可以买，
12: 只要是咱们东院的人都可以。
15: 江先生，那买多少股都行吗？
12: 多少都行。
13: 对，就是这样。对对对，
16: 江福奇已经把东院所有的产业明码标价，如果大家愿意认购，请到账房。
12: 先到先得，过时不候啊。
6: 馅儿，馅儿，你们买多少股，
0: 你懂了吗？
3: 小江，卖了多少银股啊？
8: 1420两。
3: 才这么点儿？

0: 就这1420两，还是我王世军、小五和春兴走的。
1: 这这么好的事情，大伙儿为什么不愿意？
2: 哇，少奶奶平时怎么对你的？你自己说啊！现在上来需要钱，你推三阻四的，你还有没有良心了？
3: 春兴妹，不是我推三阻四的，是我娘说了。
2: 少拿你娘出来搪塞我！我告诉你，你今天必须买50两银谷，就现在，走。
3: 我没钱。
1: 春兴，算了，别提府来。
2: 少奶奶，
3: 谢少奶奶。
1: 福来，你开始的时候不是挺愿意的吗？怎么现在又改主意了？
3: 少奶奶，不是我不愿意，是我娘不愿意。
1: 为什么？
3: 我娘说了，我们认了那银谷，要是赚了，是能够分红；但是要是亏了，我们认的银谷啊也跟着亏。我们穷家小户的，宁可不挣，凡事把稳一些才好嘛。
4: 福来，你跟你娘说，棉花行其实年年都在挣钱。
3: 是啊，但是说不定明年就会亏啊。再说了，大家都知道织布局不是才亏了20万两。
1: 那大家是不是都怕这个，所以不来认股？
3: 应该是吧。
1: 那如果我保证你只赚不亏，你可愿意来认股？
3: 我愿意，但是我娘说了，生意没有只赚不亏的，对吧？
1: 哎，那如果我拿吴家东院的一样东西给你做抵押，比如说啊，你认5两银谷，我把这个雕花水缸抵给你。如果银谷赚钱了，我就按照银谷给你分红；如果亏了，这水缸就是你的，你也不亏，你可愿意？
3: 我能不能不要这水缸啊？我喜欢门口那个大狮子。
1: 行。
5: 什么？东院把产业都分了？
6: 是，说是10两银子一股，有棉花行，有布庄，有茶叶，有马匹行，反正东院名下的那几家商号分出来50%，
5: 10两银子就能买到东院的银股。
6: 是啊，我兄弟就在东院的马匹行当伙计，也买了3股，现在既是伙计又是股东啊。
5: 你兄弟就不怕亏得连裤子都大了？
6: 我兄弟才不怕呢，东院抵了一匹马给他，就算30两银子全亏完，他还有一匹马，那也是赚呢。
5: 没事儿，就没人管了吧？
7: 连守门的老曾头都当上了股东。
8: 不仅仅是股东，这东院的大门都抵押给他了。这老曾头见人就说，如果赔了钱，这大门就是他的了。
7: 胡闹！
8: 还有更夸张的呢，东院新来了两个丫鬟，一人出了5两银子，也买了一股绸缎行的银股。
7: 这不全乱了？
8: 是啊，那王世军和江福奇，一个出了500两银子，一个出了600两银子，成了棉花行的大股东了。哎呀，这每年的红利加上薪水，还不得上千两呢？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

0: 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大人，
7: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6: 陛下，墨镜。
7: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8: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9: 千年，谢幕潘强南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8: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5: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6: 扬血士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一批在手里，手劲要匀，速写

0: 行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4: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5: 大胆！
6: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5: 陛下，墨镜。
6: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7: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8: 发声
6: 无等，发声。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2: 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夫人，轻点儿。怎么了？这桌子说不定以后就是我的了。夫人，夫人，四爷到了。
1: 大嫂，哎呦，我的大嫂！
2: 老四，吃饭了吗？
1: 哎，吃了，吃了，吃了。哎，着急着呢。
2: 知道赵云最近在外面都干了些什么事儿吗？是不是这个呀？
1: 这，哎呦，你看看，你看看，这赵云都干了些什么事儿？你说。哎，
3: 我一觉醒来，满屋子都是。哎呦，
1: 大嫂，别着急，千万别着急啊！大嫂，这我们三人虽然分了家，但是我们家分了心没有分呢。
2: 我们都是吴家的人，对不对？我这就去找二哥商量商量，不能再让周莹这么慌张下去了。
3: 老四，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啊。但我们东院的事，你和老二就不用操心了。大嫂，
1: 周莹把东院都快败光了，你还不让我们出手啊？
3: 败就败呗，随他。
4: 哟，大嫂哎，你四爷，你大哥出事的时候，你们能躲多远就躲多远。周莹那时候他回来了，我最苦的时候是他陪着我，我最难的时候也是他撑着。他现在想做点他想做的事情，我没有理由不支持他。

0: 干了以前的臣子们，那股子事儿咱就别提了好吗？啊，那看看现在，你看看现在周勇都干了些什么。
1: 我看见这些玩意儿，我也心烦。但是我相信他，他一定是为东院好。大嫂，还为东院好？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啊，大嫂？
2: 我从来没这么清醒过。
1: 我看也是。
3: 大嫂，我把话撂这儿啊，你迟早一天会要后悔的。
4: 不用再说了，你回去吧。张妈，送客。
5: 四爷，请吧。
6: 好，我走。算了，多事儿，算了，多事儿。
7: 快来，快来，
8: 好，
9: 别急，别急，别急，
10: 买到了之后都会有丰盈的。哎，
11: 冬梅，
10: 快过来，快过来。
12: 七七十不绝可以重建，这些伙计和下人们又多了一份柴。少奶奶，这真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了。
13: 不，是一举三得。还有一得。你等着看吧。
14: 四叔，
13: 爹，
14: 见死不救，有你这样的女儿吗？
13: 春姐，开恩。
14: 把你放回来了！呸！什么开恩呐？开始要收了我，让我做填房。我入赘一个老鸨子家，给他做女婿，还说他家有钱。啊呸！我是富贵不能淫，我是吹蜡弹唱翻跟头，外加拉客卖苦力，还认他做了干娘，答应他，过年之前还他150两银子，这才把我放了。
12: 我就知道，你有的是脱身的办法。可你太让我心寒了。从今往后，我没你这女儿。
14: 你不当我爹了？哎，那我这五斤上好的西凤酒，我孝敬谁去啊？
12: 我虽然不认你这女儿了，你可以继续认我这爹呀。也许我喝醉了，就原谅你了。
13: 少奶奶，
15: 截止昨晚，我们已筹得白银10万1000两。这么快？
16: 还有一些家丁为了抢些银谷，彼此还都翻了脸。哎，
1: 还有好些人因为没买上，骂我江夫骑他娘的。<笑>
17: 夫人，
13: 赵大人，
15: 这是10万两。
1: 你又筹了10万两？是。
13: 可这10万两也不够啊，重建至少需要20万两白银。广东不是有套旧机器，只需10万两白银吗？哎，
1: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我这就去办。
13: 赵大人，既然机器织布局重建在望，我想请求您件事情。
1: 你说。
13: 我听说那几个主杂的支户，到现在还关在巡抚衙门的大牢里。
1: 是的，此事我已经上书朝廷，申请严办。即便那个恩灵阻拦，也只不过是拖延时间而已。
13: 可我想请你，把他们给放了。
1: 放了？他们持械对抗官府，此风绝不能开。他们毁了这机器织布局20万两白银，付诸流水，他们必须付出代价。
13: 那要不这样，他们砸了我的织布机，那就让他们把自己的织布机赔给我。
1: 他们那些手工的织布机器，你拿来也没什么用啊。再说了，我们是要重建机器织布局，这些人如果不给他们惩罚够了，没准下次还要来捣乱。
13: 赵大人，我这么做也是为了织布局可以顺利重建。
1: 他们听说交出织机就可以放人。 这些织户的家属都很积极，没有到半天的时间，就把这些纺织机什么的都给交来了。
13: 他们人呢？
1: 都在外面。
13: 请他们进来吧，我跟他们说两句话。
1: 把那些织户都给带进来。

0: 这些纺车和洋机器完全不能相提并论。他们为什么还要守着这些落后陈旧的东西不放？
1: 那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不愿意承认我们已经不再是天朝大国。
2: 走，快点。
3: 兄弟们，咱们今天可是凶多吉少。
4: 不是说了吗，交出织机就放人，我们的织机都已经赔出去了，官府不会说话不算话吧？
5: 哎呀，官府前脚放人，多点后点悬州也是可能。
6: 哎，大家小心点吧。嗯，

0: 这些纺车织机，你们都认识吧？这谁的？
1: 。
0: 砸了我倾尽所有家产和心力建造的织布局，我就砸了你们的，很公平吧？很心痛是不是？没错，这就是当初你们砸机器织布局是我的心情。
2: 你们把我们吃饭的家伙砸了，总该放了我们吧？
0: 放，肯定要放。不过，你们这吃饭家伙都已经被我砸了。这出去之后，一家老小吃什么喝什么，可有想过？
2: 这个不用你操心，大不了全家饿死。
0: 你身为一家之主，不能让妻儿老小过上好日子也就罢了，还动不动就说饿死全家的话。王德根，你枉为男子汉大丈夫，
2: 都让你们逼的，
3: 逼得无路可走。
0: 谁说无路可走？这天底下的路多少去了，就看你愿不愿意转换脑筋。我打算重建机器织布局。那机器虽然以一当百，但也需要人工去操作。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招募你们进机器织布局当职工。王大根，我知道你是能手，一天可织布三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去年你没日没夜给吴家织土布，挣了10两银子。如果你去操控那机器织布，一天可织布10余匹，
4: 一年即可挣得150两银子。
0: 朱少军，你以前纺纱一天工钱最多20元，一年挣了7两银子。如果你去操控那机器纺线，一年
4: 即可挣的100多两银子，你可愿意？哎，
5: 我愿意。
2: 你个没出息的家伙，
5: 一年100两银子？
6: 可是人家都说进了机器织布局。

0: 就要断手断脚呢！你见过谁断了手脚？大家都这么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等机器织布具办起来，会有专门的技师教你们如何去操控那机器。若真有断手断脚的情形，你退出即可。 织布一年，真能赚100两银子。这次机器织布具重开，我至少要招募50名职工。这里有一份契约，如果你们愿意，那就签字画押。我保证你们以后每月有5两银子以上的收入。如果不愿意，
1: 那就领5两银子走人，算是我赔给你们纺车织机的损失。我签，赵长俊，你个老总，哎呀，干啥？一年100两的银子了，傻子，我也签。
2: 你们此次打砸，总共给夫人造成的损失18万两白银。朝廷已经下诏， 要求将你们以暴乱惩治，首犯发配，从犯重处。但是夫人却以苦主的身份为你们求情作保，所以你们才能够无罪释放回家。

0: 少奶奶，我砸了您的机器，您罚我吧。既然你知错，那就不用罚了。
1: 不，一定要罚。
2: 哎呀，秦师傅，你这是做什么呀？快快快，扶起来。
0: 少奶奶，您放心，我以后在机器织布局一定好好干。
3: 对，我们也好好干，一定好好干。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一年100两银子的，太好了！来来来，王德根，王德根，少奶奶。
4: 王德根就是一根筋的人，不用管他。对，这次就是他撺掇我们的。没事儿，等他看到了你们，日子比从前好过，他会想明白的。
5: 大石头，大石头，二石头，三石头，小石头。
4: 大石头，哎呀，爹，乡亲们呀！
5: 可是回来了，爹，你吃饭没有？快进来，我们正在吃饭呢。哎，好，咱们回家。走。爹，坐，坐，坐。翠花，这是怎么回事？我坐牢的时候，想着家里没饭吃。
4: 我着急的不得了，这回到家里这么多吃的，你说钱从哪儿来的？你好意思问？
6: 你把东院的东西砸了，人也打伤了，可人家还捏走我们家断粮了送来的米和面。
7: 真是东院送的。
4: 王德根，你还是人吗？王德根要见我。是。
7: 他全家都来了，进来进来吧。要不我去找一下韩三春，让他盯着。
4: 不用，春杏，嗯，去准备点点心。
8: 好。

0: 少奶奶，快，少奶奶，跪下，快！快起来，起来，起来说话。少奶奶，我对不起你啊。快起来，起来说话。少奶奶，我王德根在这儿给您发誓，以后谁要是跟集齐支部局过不去的话。
1: 我就跟他拼命！快快快，扶起来，来，起来说话，来，陈先，来，吃点点心。
2: 孩子，快，谢谢少奶奶。来，少奶奶，谢谢了。金警官，金警官，金警官，金警官，谁叫黄包车？
3: 坐好了。

0: 先生，你要发电报吗？
1: 什么是电报？
0: 哦，就是把你想要对亲人说的话用电传递出去，不管多远，瞬息可达。
1: 瞬息可达？
0: 是。
1: 哦，那能到陕西泾阳吗？
0: 可以到西安，请西安局收电的人用马送到泾阳。先生，你要试试吗？
1: 好啊。
0: 先生，你要发什么内容，请写在这里，尽量简略，要言不烦。
1: 哦，好，
0: 好。
2: 英，我已平安到达上海。
3: 英，武阳东院收电报。
4: 收什么？
3: 收电报，上海发来的。
4: 哦。
5: 哎，那上面也得擦啊，那个脚。哎呦，这以后你不得轻点放，这给我磕坏了。
6: 夫人，刚刚外面小厮送来这个东西，
7: 这是什么？

0: 概是封信吧。
1: 中国电报社，上海，吴家东院周营收起。

0: 少奶奶。
1: 啊。少奶奶，有人从上海给你寄了一个什么，什么店，反正是个什么玩意儿，夫人请你去看看。
2: 上海。
1: 嗯。啊，知道了。
2: 有人从上海寄东西给我了，
3: 什么电报？
2: 电报是什么？
3: 大概就是信吧。听说沈家那老二也在上海，不会是他寄给你的吧？
2: 我不知道，
3: 上次为了那么一点事儿，他家那个奶奶就打上门来了，叫你那样折辱我，心痛的要命。如果再有什么，真不知道他家人会闹出什么事儿来呀。
2: 娘，要不你帮我看看这信是谁写来的。哎，我这两天精神不好，眼力也弱，你来看看。
3: 那行。

0: 我就想到是他，这个小子竟然还敢写信来。他是欺负我们吴家没有男人吗？简直是没有廉耻！
1: 沈心怡，
0: 那你要不要看？
1: 好，不看。
0: 也好。

0: 没事了啊，如果他再敢写信来，我们就去衙门告他勾引良家妇女，看他们沈家这回怎么说。
1: 哎，那也不用，不理他就行了。娘，要没别的事儿，我就先去忙了。
0: 嗯，你去吧。

0: 少奶奶。你这是？
1: 我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少奶奶，沈少爷走的那天，我知道他来见过你。那天晚上，我听见了你的笑声。只有在少爷还在的时候，你才会笑得那么开心。
2: 春心，拿走。
1: 少奶奶，我8岁就进了吴家东院，伺候了少爷8年，后来又伺候了你6年。我知道你对少爷感情很深，你忘不了他，但是我也了解少爷，他一定不愿意让你为他守一辈子的寡。
2: 春心，
1: 少奶奶，虽然我只是个丫鬟，也没读过什么书，也没有你有本事，但我觉得韩夫人说的对，你不应该

沉着，来代替那些惶恐不安。成长在阳光与风雪交错间。

0: 英无以平安到达上海，此地繁华喧杂，处处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于在泾阳的确乃井底之蛙，不知世界之大之奇。吾知汝必将重建其之布局，重建之途如遇艰难，可知西安电报局电报告知，以上海泾阳之要瞬息可达，吾当鼎力相助。
1: 其实夏季也不是那么寂寞难耐，这一天
2: 快一点，别慌，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往里面抬，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清点情况啊，
3: 帮忙抬一下，
2: 你看一下，上面全是洋文。我记得上次送来的洋机器的公司，每台都配备了装机的师傅。
3: 哎，这谁能看懂？
4: 这都是洋文，看不懂。
5: 不认识。
3: 你们呢？可我们这次买的是二手机器，装机的师傅早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6: 我让赵大人联系洋机器的公司，请他们派师傅来组装，
3: 太耽误时间了。
6: 可这曲里拐弯的东西我们也是一头雾水啊。
3: 有一个人应该可以看懂。
7: 这个说明书是英文的，我可以翻译，但是我不懂机械也不懂装置，所以我没有办法帮你们组装。
3: 没关系，这里有能工巧匠，你只要把这上面写了什么告诉他们，我相信他们能把这机器组装起来。
7: 非常好，非常好。
3: 钟师傅，麻烦你过来一下。
8: 我啊？
3: 啊。
4: 叫，快去，上哪叫？
8: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怎么了？
6: 钟师傅，上哪叫你呢？你没听见吗？过去。
8: 他是洋人呐，
3: 没事的。
6: 你怕什么呀？少奶奶也跟洋人在说话，赶紧过去吧。
8: 你不知道，少奶奶是女人，女人身有阴气，能镇住洋人，我们不行啊。
3: 没事的，过来吧。
8: 少奶奶，你还是找别人吧。啊！
3: 小三子，你来。
9: 我啊，我不行不行
10: 不行不行，少奶奶，少奶奶，这洋人会是人的魂魄。
11: 我可不在这儿。
3: 你好。
7: 你好。
3: 你看我什么事都没有啊，魂也都在呢。没事的，来吧来吧，过来。你
8: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你来来。那你来，赵大人，赵大人，来。你们不信我，赵大人的话总该信吧？他可是朝廷大员哦。你们看，赵大人的手和洋人的手。

0: 我们和赵大人都已经和睦了，我们和赵大人都已经和睦了。
1: 赵大人都已经和睦了，我们和赵大人都已经和睦了。赵大人都已经和睦了，我们和赵大人都已经和睦了。赵大人都已经和睦了，我们和赵大人都已经和睦了。赵大人都已经和睦了，我们和赵大人都已经和睦了。赵大人都已经和睦了，我们和赵大人都已经和睦了。赵大人都已经和睦了，我们和赵大人都已经和睦了。赵大人都已经和睦了，我们和赵大人都已经和睦了。赵大人都已经和睦了，我们和赵大人都已经和睦了。赵大人都已经和睦了，我们和赵大人都已经和睦了。赵大人都已经和睦了，我们和赵大人都已经和睦了。赵大人都已经和睦了，我们和赵大人都已经和睦了。赵大人都已经和睦了，我们和赵大人都已经和睦了。赵大人都已经和睦了，我们和赵大
0: 没事的，来
1: 来来来，都来，
2: 都过来，
1: 都来，都来。
3: 好，
0: 来。
3: 哎哎哎，没事没事，
0: 没事的，
3: 没事啊。
4: 哎，真没事，
3: 真没事，
4: 真没事，
3: 真没事，
4: 没事。
3: 我没事啊，
0: 好，
3: 我没事，没事。
5: 真是这些机器的说明书，我来念，你们来装。我负责给你们翻译，
1: 好吗？
0: 这样最好。我们跟着约瑟夫先生一起熟悉熟悉机器啊！大家都过来，来来来，
1: 快快快！
0: 我们熟悉一下每一台机器。
5: 来，请看。
1: 赵大人，如果约瑟夫和这些职工配合默契的话，
5: 这上面
1: 只要10天，这些机器都可以组装完毕。
0: 好。
1: 还有一些技师还是要请他们再来一趟帮忙培训职工。
0: 我知道，行了，我还有事儿，我先走。
5: 还有这个箱子。对对对对。

0: 你敢说什么呢？赵大人，我什么也没说。走走走，臣我命令，谁人胆敢在背后再说夫人的闲言碎语，斩！
1: 是。
2: 娘，你叫我啊？
1: 嗯。
2: 易小姐，
1: 这是干什么呀？
2: 娘啊，给你做了几件新衣服。好啊，来试试。喏，好看吧？漂亮。这件大毛的坎肩还非得这个翡翠才能配。
1: 这颜色会不会太艳了点？哎呀，
2: 办喜事嘛，越艳越好。啊。哎，还有这些，你看看。
1: 这个可都是上等的货色哦。什么喜事啊，
3: 小妹？你还不知道，你的大喜日子呀，已经定下来了。这些都是给你置办的嫁妆。
4: 我和你爹给你做主订的冷嫁。
2: 谁说我要嫁了？我不嫁，我不嫁！
1: 五一，
2: 小姐，
1: 这孩子。
2: 真不懂事儿，别生气，娘。哎，年轻的女娃面前都这样。

0: 哎，你昨天干嘛去了？我娘病了，回家去了。哎，你们两个，
1: 把那鸟窝掏了。
0: 哦，鸟窝。啊，千红姐姐，嗯，你要我们掏鸟窝没问题，单得唱个小曲给我们听。
1: 对。哼，你知道吗？以前我在春风十里，要听我的曲子，不花个万八千，休想我开口。 你们倒好，让你上个树，就要听个曲子。
0: 姐姐，你就唱一个嘛。嗯。

0: 再说的话，我告诉韩大爷去。
1: 哎呀，就是韩大爷说的，听了你唱的小曲儿，连骨头都要酥了，所以我们才好奇嘛。
2: 就是，
0: 他敢在外面说，回去把他骨头打断。
2: 姐姐，你真是够心狠的啊你。
0: 我呢，心不狠，我手辣。快点去，
1: 姐姐别来，
0: 姐
1: 姐，我去，
3: 我
1: 去。
3: 我们帮你做了事，你总得赏点什么呀？
1: 对
3: 呀，
1: 赏点什么？
0: 好啊，我赏你一脚。赶快去，
1: 别打，
0: 你们两个，
1: 别打了，我去。
0: 说话不管用是吧？啊，站住！别跑啊！站住！站住！你们，
1: 易小姐，
3: 易小姐，
1: 哎，走。
0: 吴一小姐，我刚才说的话不会弄脏你的耳朵吧？要不要去洗一下？哎呀，一小姐啊，如果你下次路过这里，你提早告诉我，好让我躲着你啊。
4: 我不是路过。
0: 什么？
4: 我是专程来找你的。
0: 找我？
4: 有事儿想请你帮忙。
0: 可不敢当啊。
4: 我是说真的，这事儿只有你能帮我。
0: 我呢，跟你就非亲非故，凭什么帮你啊？
4: 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0: 不行。
4: 算我求你了。
0: 哎。这样子吧，你叫我姐姐，我看在是姐妹的份上，帮你一把呗。怎么了？连周莹都叫我姐姐，这不亏你吧？
4: 可是
0: 你现在嫌弃我的身份吗？
4: 不是。
0: 哎，别浪费我时间，没时间陪你玩。
4: 哎，姐姐，
0: 乖。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

0: 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墨镜，
0: 遮挡。可是朕的兵马？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0: 承元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咦，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赵白石听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陕西布政使赵白石，文武兼全，出力报效，俱可泯其计而不加之以宠命乎？兹特授尔为陕西巡抚，钦哉。赵大人，
1: 谢主隆恩。

是，所作所为，竟然敌不过赵白石一人之力。尔等在陕西，游手好闲，混吃混喝，无所作为。

0: 当初上海机器织布局出来之后，贝勒爷可是把文三的脊梁都打断了，现在还瘫在家里呢。所以贝勒爷对你还算格外开恩。贝勒爷说了，这陕西机器织布局重建之后还没有见到实效，如果你能让那机器织布局变成摆设，毫无用处，就算你戴罪立功。
1: 奴才立命。
0: 杜老板，好好养伤，养好了继续为贝勒爷效力，多少恩宠可都在后面等着呢。告辞了。

0: 进来。恭喜大人，大人少年入仕，而立之年便已巡抚加身，实乃人杰。
1: 大人这次升迁，早就在我的预料之中，只是我以为怎么都要等到机器织布局见了实效，才会有圣旨下来，没想到。
0: 这次竟然来得如此之快，你又不是不知道，朝中有人好做官，大人的恩师坐镇京城，一切都好说。对了，大人，关于军需案的奏折，可有回音？ 大人没有递上去。
2: 递上去了，又被人拦回来了。
0: 拦下来了。
2: 所以说，这巡抚的顶戴才来得如此之快。

0: 我先让，帮我起草一封信。
1: 大人，请说。我在刑部有个童年，我想请他秘密地帮我查一查，在刑部的档案中有关军需案的案卷。是。
2: 沈老板，
1: 哎，老婆，怎么样？今天有没有我电报啊？
2: 没有，
1: 还没有啊。
2: 沈老板，你不用天天来。如果有你电报，我们会尽快给你送到府上去。
1: 哎，没事，我愿意天天跑嘛。那行，你忙。

0: 哎，客官来看一下我们的新茶。哎，客官，请。哎，香里边请。哎，茶叶，哎，新鲜的茶叶，卖茶叶。哎，新鲜的茶叶香十里来。路过的都来瞧一瞧。哎，茶叶来，尝尝我们的新茶。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哎呦，老爷，像话吗？老爷这没客人，太清闲了，我这一不小心就睡着了。
1: 清闲？哎，
0: 对面怎么那么热闹？哎，老爷，您请坐，您坐。
1: 孟掌柜辞职的事儿，你知道吗？我听说了。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他说东院开了一个水烟店，他想去试试。
0: 东院给他多少薪水啊？
1: 哎呀，薪水吧，只不过是您给他的八成，但是他另外有银股啊。
0: 又是银股。
1: 他还说了，这银股在手吧，就好像给自己干活似的。再苦再累，他也心甘情愿呢。
0: 哎，这2个月的生意怎么样？
1: 哎呦，老爷，全靠着老客户撑着呢。您喝茶。
0: 怎么会这样？
1: 哎，老爷，但凡有新人来了，就在那大街的半。

0: 道上就被他们给劫了。
1: 这样，
0: 哎，您这边，您慢点啊！
1: 如果卖得好，我马上
0: 慢点啊，
1: 再定下一批。
2: 没问题，我等着您回来。
0: 回见。哎，哎，茶叶嘞，新鲜的茶叶。
3: 杨老板来了，
4: 有点多了。
0: 老板，
4: 我这也拿不动。
3: 上一季一下订了300件
0: 啊，
3: 今天呢，怎么说他也得订500件吧？
0: 这就去，来我们小店看看。哎呀，我们呢刚上了一批新茶，来尝尝鲜。
2: 我一直都在西苑拿货，
0: 我们两家都是无家的，
5: 只要您来就行。
3: 老板，你看，哎呦，老板，今天天热，您一头的汗，来来，擦擦。
0: 来，哎，怎么样？
3: 老板，
0: 不错吧？来，
3: 听您这声音，
2: 味道不错，
3: 是不是有点伤风？啊？正好我们店里备了防风汤，来来来，喝一碗。
2: 真有防风汤？
3: 你去了你就知道了。
0: 不仅有防风汤，我呢还会推拿，包你在一炷香的时间，百病全无，疲劳全消。来，小刘，
3: 小毛病不治，会拖成大毛病。你说，结个新客也就算了，可连老客户也不放过，这还讲什么规矩呀？啊！
6: 你想话？
7: 去把流水算一下。
6: 好。哎，四爷
8: 啊。
6: 哟，四爷，四爷请坐。
8: 哎，好。
9: 哎呀，小江啊，这账都算出来了吗？
6: 对不住了，四爷，还差一点。
9: 这我们中院退股都退了2个多月了，这我的银子也该退给我了吧？
6: 四爷，是这样。各商号的分账呢都已经出来了，总账还没算。
9: 打算什么时候算呢？
6: 我现在就算。您稍坐。四爷，您看看，这是各商号的分账，您看一下，要没错的话，我现在就算总账。

0: 哎，四爷，四爷，二叔啊，哎，怎么不给二叔上茶呀？二叔啊，我刚问了一下，那杨老板已经在东院下单了，我们反悔也不太好。要不这样，这一单挣的银子全归西院。
1: 我们东院一文都不要，这不是银子，这是规矩。人家杨老板在我们西院玉龙泉拿货都10年了，你们怎么能说抢就抢？哎呀，
0: 的确是不应该。可自从我们东院实行了银谷制，像玉龙泉这种每挣10两银子，那掌柜伙计就能分5两，所以他们拉起客来完全就是拼命，有时候连我都看不下去，
2: 连你。
0: 都看不下去。你放心，回头我一定好好说说他们，不能为了生意不顾同行义气。二叔放心，以后此类事情绝不会再发生了。啊，
3: 正儿，
0: 啊，
3: 这儿啊，
0: 四叔，
3: 正儿啊，有些事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
0: 怎么了？
3: 怎么了？你自己看看。 同样的货物，同样的银子，同样的招牌。当初我们三院在一起合股的时候，你为什么卖这么点啊？现在我们分了，现在你们东院一院的收入竟然比我们当初三院加起来的时候还要多。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4: 老四，你别激动。
3: 我激动啥呀？二哥，你在这儿，你看，这是茶行的账。 你看看，这是卖的钱，
5: 他现在卖的银两是我们的10倍还要多呀。
3: 还有呢，看，这是你们西院。

0: 药材铺的账，看，你才卖了多少？1000多两银子吧，他卖了4800多两了。我真怀疑啊，当初咱们退股的时候，这周营是不是在其中玩了什么手脚啊？
1: 哎，四叔，你这话，2个月前退股都是你们先挑，挑剩下的才是我们东院的。
2: 那为什么你们现在挣的比我们多这么多呀？
3: 老四啊。
4: 我知道周营使得什么手段，
5: 他还使了手段。
6: 周营，我打算我们两院和你们东院一样实行银股制，
5: 怎么做最好？你帮我看看。
6: 二哥，
5: 如果有可能，咱们三院继续成为一家，愿意吗？我不愿意。
4: 二哥，以后遇到这么大的事，你必须要跟我商量。我没说原因啊，我可没说同意。
7: 这愣小子，
4: 少奶奶，少奶奶，
7: 你看这个。
4: 少奶奶，少奶奶，
7: 少奶奶，
8: 光吃吧。
7: 少奶奶。

0: 来，哦，感谢感谢感谢啊！谢谢老板，谢谢谢谢谢谢各位。
1: 迎星月贸易行今日正式开业，与侄子渴望你能在场，亲眼目睹此盛况。即日起，与家在中国收购生丝，卖与洋商，销往英吉利、法兰西、美利坚。
2: 大人，大人，大人，我去通报。
3: 不用了。

赵大人，赵大人，怎么在你这儿？啊，我也是刚刚才到。你来的正好，正好有几样洋布的样品织出来了，你看看。好。 赵大人，你来看，这块，这是粗写纹布，这个是本色布，这块是饰布，这个是细写纹布，这块是色布。很好。过段时间。 还会有一些后制的洋布样品出来。很好，赵大人，你看这色布，是先将纱线做色，再纺织而成，所以它正面反面颜色都一样均匀，又软，还不会掉色。

0: 无论从哪方面，都可以与现在市面上最贵的洋布相媲。
1: 不错，
2: 赵大人，给我们的洋布取个名字吧。
0: 咱们开记忆织布局，是为了要民富国强，就叫民富洋布吧。
2: 民富洋布，好，这个名字好，就这么定了。
1: 好，
3: 少奶奶，少奶奶，
2: 啊，
3: 过来一下。
2: 好，哎，我去看看啊。
0: 好。

0: 你说他们织出洋布，如果卖不出去，那所谓跟洋商争利就成了一句空话，那更坐实了他们夸夸其谈、好大喜功的罪名。
1: 但现在人大多舍土不追洋布，想要洋布卖不出去，恐怕还得另想办法。
0: 土布当然没法遏制洋布，但洋布能遏制洋布。
2: 家坤，
0: 古月洋布庄现在生意如何？
1: 还能如何？依旧红火。
0: 你说，如果我去找胡咏梅，她还能听我的吗？
1: 她不还有封信在我们手上吗？她如果不听我们的，我立刻把那封信……你若我不方便，我去找她。
0: 不，这一次。我去。
3: 你看看我们的本部，
4: 不错，
3: 我们的织法跟你一样，布特别细。
4: 哎，小姐，吴夫人等你很久了。
5: 吴小姐，找我有事？
6: 是，我来是想来跟你谈一笔生意。
5: 你要和我做生意啊？
6: 这是我们陕西机器织布局出产的名副洋布。
4: 小姐，我把它的样品和咱们柜台上洋布比较了一下，这名副洋布质量很不错呀。
6: 你这柜台上所有的品种我们都能生产。
5: 那又怎样？
6: 我不管你的供货商给你是什么价格，我都再低一成给你。
5: 再低一成？
6: 是。
4: 小姐，我刚才和夫人谈过了，她同意不收定金，也不收保证金，甚至愿意给我们让一个账期。
5: 你跟我进来。

0: 你到底要干什么，胡小姐？我们之间可能有点误会。原来我爹的死是个误会啊。那我爹的死呢？
1: 我正在拜托赵大人重查当年的军宣，我相信等到军宣真相大白，你爹和我爹的死也都能水落石出，你我之间的恩怨也可以做一个彻底的了结。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你我争执再多也没什么意义。我们何不暂且放下旧怨，一起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一起，
1: 胡小姐。

0: 其实我一直都很佩服你，是你让陕西人知道了杨布的好，也是你的成功让我对机器织布局充满了信心，才有了今天的名富杨布。所以名富杨布出产在即，我第一个想到的合作伙伴就是你。
1: 你要我做你的伙伴？
0: 对，我生产杨布，你销售杨布，我尽量控制成本，提高质量，你尽量拓展市场。我相信三年之内，机器织布局的产值可以再翻几番，而古越杨布庄的分店一定可以开遍全国。这是本布，你那儿的标价是6两银子一匹，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给你4两。
1: 好，但是你必须要保证，我的价格是所有客商中最低的。
0: 没问题。
1: 如果有一天证实了我爹是清白的，是你害死了他，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你。
0: 如果真是这样，我周莹任你处置。
2: 云，吴家东院收电报。给炸唱。
0: 看来样布之后那些客商都很满意，加上我们的价格比市场上的都低，所以销量肯定不是问题。
3: 菩萨保佑，机器织布局这次一定顺顺利利了。
4: 呀，这次要是挣了钱，我就给你买一个大镯子。
3: 我啥都不要，你给我把这毛病改了就行。
4: 哎呀，娘，其实这样坐着可舒服了。要不你也试试？
3: 都做这么大生意的人了，还这么没规矩。
4: 要讲规矩，我那些生意就做不成了。
3: 啊，对了，你四婶前几天来找我，说前几个月跟东院分了家很后悔。那现在既然西院跟东院都重新合股了，那中院也想回来。
4: 哎，之前机器织布局被砸，也连累他们亏了不少银子啊。现在既然他们想回，那就回吧。
5: 夫人，少奶奶吃饭了。
6: 嗯，娘吃饭。

0: 张妈，抱着筷子的纸条呢？
1: 夏莲这个月又分了红，觉得肯定亏不了，就把她的名字给扯掉了。
0: 其实呢，包个纸条还趁手些，你就给我再包一下吧。啊，
1: 哎，
2: 哎，张妈，你这个月分了多少红？
1: 哎呀，说到这儿，少奶奶，我真得多谢你，我这个月分的红都赶上我的月例银子了。
0: 哎呦，怪不得你最近做事越来越不上心了，原来是因为这个呀。
1: 哎，夫人，这冤枉我，我可没有，我都要哭了。我
3: 夫人，夫人，电报。
0: 又是电报？又是上海来的？
3: 是。
0: 又是那个登徒子啊。

0: 陈杏，把去扔了。
1: 我们东岳没有男人，要你抛头露面，惹得泾阳很多人说你的闲话。

0: 委屈你了。
1: 嗨，
0: 但是你放心，娘相信你。
1: 说这干嘛呀？
0: 娘，吃饭。
1: 肉不错，这块肉，娘。

0: 应。上海乃海纳百川之地，处处商机，处处繁华，而上海之外更有五洲四洋，世界各国，尔欲重振东岳，实该走出泾阳，走向世界。
1: 周莹说最迟半个月第一批洋布就可以交货，
2: 我们真的要帮他卖布，帮他挣钱。
1: 虽说是帮他卖布，但他给我们的价格非常实在，我们赚的也不少。
2: 是，如果不是利润丰厚的话，我绝对不会跟他合作的。但是这样做对得起我爹吗？
1: 小姐，我觉得周莹说的有道理，我们老爷和吴伟文老爷说不定都有点冤枉。
3: 小姐，有位杜老板要见你。
2: 杜老板，不见。
3: 他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0: 宁建中，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从扎宽手里要回来的。永梅，以后你想做什么事情，尽管去做，不会再有人威胁你。
1: 怎么了？这么重要的东西，要回来总得付出点代价吧？是为了我？没事，一条腿而已。冬梅，对不起，我应该早点作为。
0: 让你受了这么久的委屈，我不过就给过你半个梦，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在我心底。 我就是希望你好，一切都好，而我做的一切，也都是为了你好。

0: 他一点都没有怀疑，他为什么要怀疑？连我自个儿都不怀疑。我的确一直在帮他，一直在替他考虑，只不过在帮他的同时，我在做我自己该做的事儿而已。对了，胡永梅还让我。
1: 恭喜吴家大少爷中举了！真的？是啊！大少爷中举了！快！恭喜吴家老爷中举了！大少爷中举了！大少爷恭喜吴家大少爷中举了！大人！恭喜吴家大少爷中举了！恭喜恭喜！吴家大少爷中举了！恭喜恭喜！吴家大少爷中举了！恭喜恭喜！恭喜吴老爷！恭喜吴老爷！恭喜吴老爷！
2: 贵府少爷吴泽，高中西某科陕西乡试中试第19名举人。恭喜大少爷，贺喜大少爷！
3: 恭喜老爷！
4: 恭喜老爷！
5: 恭喜老爷！
6: 终于中了！
2: 来人，拿银子，我要重赏！
1: 谢谢胡老爷。
7: 少爷中了，
8: 真的，
7: 是真的。老爷已经将捷报挂在花厅了，不信你去看啊。

0: 老板，哎呀，今年的生意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哎呀，他马上就下来啊！好了，他就过来。哎，老四，我这儿就交给你了。哎，
1: 你放心，你照顾我，我一会儿就来。哎，行吧，行吧，行吧，行吧，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一小姐，放哪边？放那边。哎呦，不是您来了呀？来，里面坐。哎，赵大人到了吗？
1: 没有，他还没到。
0: 不应该啊！
1: 不仅赵大人没到，连大少爷也没出席。
0: 那你去宽斋看看。
2: 娘，小心台阶。嗯，大嫂啊，
0: 二叔。
2: 哎，
0: 老二，恭喜啊！
2: 托福托福啊！
0: 梅花香自苦寒来，大哥总算是熬出头了。
2: 嗨，是啊，都考了10多年了，不容易啊。
0: 二叔，你看吧，大哥这次一定是一发不可收拾。
3: 是啊，我们吴家终于有个做官的了。
4: 但愿吧，来，大嫂，周云，里面请。娘，小心台阶。
5: 老爷。哎。
4: 啊，谢谢。啊，大嫂。
5: 大嫂，
4: 恭喜啊。
5: 二婶儿，
4: 哎，你好，来，大嫂请。

0: 你妹妹，
1: 老夫人好。
0: 周颖过来。
2: 少奶奶好。
3: 媳妇儿过来。哎，给老夫人请安。
0: 夫人。
4: 小姐。
0: 嗯，
4: 好。
5: 真被您猜中了，大少爷跟赵大人都在苦寒斋喝酒呢。
6: 玉成怎么样了？
7: 冷家今天来人了吗？
3: 来了来了，冷家老爷带着公子来了。
8: 哟，吴小姐害羞了。
3: 她呀，听不得这些。
9: 年轻女娃嘛。
8: 二婶儿，已经定了冷家吗？
3: 日子已经定了。
10: 几番缠缠绵绵至成眠，我问思念应从哪边。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7: 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18: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9: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5: 武等发声，
4: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

0: 也提醒道：“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我们这边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你爹为你大摆宴席，你不去招待宾朋，却把我拉来这里喝寡酒，难道你真是淡泊名利？
1: 只不过是中了个举人，何喜之忧？万事开头难，你这已经算是起步了。嗯，等我会试高中，再来恭贺。

0: 你回去吧。
1: 你不用我伺候了。
0: 不用。
1: 这天都快黑了。
0: 你放心吧，一会儿我让大哥送我回去。
1: 好吧。
2: 原来你不是淡泊名利，是嫌着名利不够啊？哼，
3: 你说对了，别人是越考越心冷，我是越考越心热。
2: 来，
4: 大哥，
2: 小妹，
4: 我就知道你躲在这儿。赵大人，
2: 吴小姐，小妹，是又给我送菜来了。
4: 是啊，我也要恭喜你啊！来看看我给你做什么。
2: 好好好，我看看我妹给我做的什么好吃的。
4: 这是青椒凉皮儿。
2: 哎呦。
4: 这是酱烧牛肉。
2: 你看看。
4: 还有
2: 呢。来，
4: 你爱吃的蒸素鱼。
2: 哎呦，还是我妹妹了解我。
4: 还有干锅醪糟。

0: 你看看，我妹妹多贤惠。对了，我给你们带来了一坛子我自己酿的酒。哟，这吴小姐还会酿酒？
1: 她呀和我娘每年都会酿一坛子的梅子酒。
2: 哎呦，那这我得好好的尝一尝。哎，
0: 小妹，你也别走了，坐下来陪我们喝一杯。好啊。
3: 家里人太多太吵，我正不想回去呢。坐坐坐。来，来，尝这酒，
0: 干了。白石啊，我若容你。 一击即中，我倒也不用再去遮掩，肯定出去接受众人的恭贺。人生得意，须尽欢吗？我不能，因为我这个举人来的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我得强制压制，压制自己。 因为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无责，一朝得志便猖狂。武则呀，人生苦短，得意须尽欢。等来年会试高中，我一定为所欲为。
3: 为所欲为？ 我若能为所欲为，我又何必在此自苦？来。

0: 娘，
1: 仲英，我们娘俩在一起多少年了？
0: 哟，我还真没算过。
1: 我也没算过，不知不觉间，日子就过去了。
0: 可不是。
1: 以前，我把你当媳妇，所以你在神堂发誓的时候，我心里觉得既安慰又安稳。但现在，我把你当女儿了，又觉得不能就这样拘你一辈子。
0: 娘，你怎么突然想起说这个了？
1: 妮儿，要真遇到一个好人，你就别再管吴斌了。但他一定得是个好人，像沈家那个老二，就算把你给他，我也不放心。

吴小姐，你怎么了？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啊？改了。我喝醉了。

0: 你，福泽，今天我们可是喝醉了。
1: 嗯，
0: 那喝醉之后，我干了什么？你可记得？啊？
1: 你说，你要为所欲为。

0: 还有一件事儿，就在不久前，赵白石给军机处递了一个折子，申请重审军训案，理由是吴伟文有冤，并且暗示真正作假的人是你爹。
1: 什么？
0: 啊，他可能又觉得自己心虚，折子递上去不久，又悄悄地撤了回来。
1: 我爹都死了几年了，他们还不放过。
0: 正是因为你爹死了，所以他们可以任你栽赃。
2: 来人啊，拿药和纱布来。
1: 哦，我真傻。
0: 你为什么这么说？
1: 我竟然还答应他帮他卖布。
0: 什么？你知道周莹为什么不遗余力地支持赵白石接机器这部剧吗？就是为了给吴伟文翻案。
1: 既然这样，我就让他一匹布都卖不出去。
3: 这两人的属相啊，那可是功业垂成、名利双收的上上等婚配呀。至于两人的生辰八字，我也请人问过了，那可是合得不能再合了，就是一对福禄鸳鸯。
4: 真的吗？
3: 吴老爷，我做了那么多年媒，还从来没见过如此天作之合的良配呀。至于赵大人的人品，令公子和赵大人乃是多年的同窗好友，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呀。
4: 你说的没错，我儿子吴泽总是给我提起白石，也总是赞赏有加呀。哎，
3: 所以啊，这桩亲事，吴老爷，您还有什么犹豫的呢？
5: 吴老伯，
4: 啊，
5: 还有一件事，我必得先行告知。我虽是谋得一官半职，但因为不善经营，所以至今两袖清风。但若无意嫁与我为妻，我定会敬她、重她，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4: 好，白石啊，你乃巡抚之尊，是我们高攀。今天你亲自上门提亲，啊，足见你的诚意。只是，行了，这桩婚事我应允了。
3: 恭喜吴老爷，恭喜赵大人。
6: 小姐，小姐，
7: 怎么了？
6: 大喜事，大喜事。
7: 什么喜事？
6: 刚才赵大人来我们家了，带着媒婆来提亲，请求将你许配给他。
7: 爹怎么说？
6: 老爷能怎么说呀？自然是同意啊。
7: 他终于来了。
6: 而且我听说赵大人刚走，老爷就派人去高玲玲家退亲去了。
7: 他是来提亲吧？
6: 是。
7: 他是让爹把我许配给他吧？
6: 是。
8: 杨金林同意降价，条件是一年之内我们必须卖够50万匹布。
1: 古月阳布庄一年的销量大概是30万匹左右，如果降价50万匹应该没有问题。
0: 据我所知，那机器织布局一年产量不过就30万匹，如果你这50万匹都能卖出去，那就没有人买他们的羊布。
1: 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0: 那你打算如何定价？
1: 以本部为例，我估摸着周莹的成本大概就是3两左右，我会要杨金林也降到3两，而我一文不加也定3两。
0: 那周莹如果想要卖得过你，就得比3两还低，
1: 那就得亏本了。
0: 那机器织布局织出来。

0: 只是当年吴家东岳药材行佟掌柜的证词，这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用松香替代血迹，全是吴卫文一人主使。而我想你爹是因为怕得罪吴卫文，只能照办。
1: 白纸黑字，根本就是吴家东岳害的我爹。

0: 那他们投进去的30万两，也就见不到收益了。那最后的结果，亏也是亏，不亏也是亏。
1: 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们选择降价呢？那我也可以降啊。当初他为了建机器织布局。
2: 早就砸锅卖铁了，我就不信，他撑得过我。小姐，你别忘了，那杨经理要求我们必须先交100万两银子的保证金，我们得卖够50万匹布，那保证金才退给我们，差一匹，一文不退。不怕。
1: 只要那机器织布局连续3月卖不出洋布，贝勒爷就可以上折弹劾赵白石。只要赵白石一垮，那机器织布局也就被联国端了。哼，到时候我一家独大，赚多赚少，我说了算。
2: 小姐，100万两银子，我们根本没有这么多的现银呐。

0: 我们把古月扬不庄抵押出去，如果还不够，把我爹之前置的所有地全算上。啊！
1: 有气魄，不愧是胡志存的女儿。
0: 一个江湖卖艺出身的女人，跟我斗，还差得远着呢。
2: 小姐，这脸长得真够水灵的呀！我们家小姐何止水灵啊，还白里透着红呢。
3: 一妹妹，一妹妹，呀，太漂亮了！你看看，一妹妹，一会儿你出门的时候，我得回避。 所以我赶着过来，先来恭喜你一声。
2: 谢谢嫂子。哎，这赵大人真是言而有信，非得等到陕西及其支布局开工才考虑个人家业。好在这及时开了工，才没耽误一妹妹的喜事。时辰快到了，我先走了。千红留在这里陪你啊。
4: 嫂子慢走。哼，你过来。我问你啊，为什么赵大人突然之间提亲啊？你还问我？哦，你用上我教你的那一招。嗯。<笑>我早就说过了。
5: 对付赵白石这种人，这招最管用。姐姐，这事儿你可千万要帮我保密。你放心吧，
4: 请我的嘴巴最严的。
6: 金姑爷来迎亲了！
4: 快了，快了，快了！<笑>
7: 恭喜赵大人呐！恭喜赵大人！恭喜啊，赵大人！这会儿，
8: 新娘子应该出门了。你笑什么？我想起了你嫁给少爷的那天，你呀。

0: 就是个愣头青，二杆子，就突然就跑出来了，像个老爷们似的喊了一句：“
1: 不就是踢一下吗？我来！”
0: 一下子就钻到轿子里去了。当时所有人都吓傻了，一直到拜堂的时候，我都没缓过神来。
2: 你知道当时我心里在想什么？
0: 想少爷。
2: 我在想，这堂都拜完了，怎么还不吃饭？
1: 我都快饿死。
0: 我记得后面一阵乱，还是等少爷醒了之后，我才给你端了点吃的。
2: 现在想来，一定是我肚子饿得咕咕叫，才把吴萍给吵醒的。
3: 可是现在，我再也吵不醒他了。少爷再也醒不过来了。
4: 春心儿，有一天娘突然跟我说，如果遇到一个好人，就别管少爷了。
0: 夫人真这么说啊？既然夫人都说了，那你是怎么想的？
2: 我没想好，这机器织布局的生意比玉香城的还要红火，其他生意也都蒸蒸日上，也许我也该走。
0: 你要去哪儿？
2: 我想去上海。
0: 去，想去就去，
2: 能行吗？
0: 吴家灯院已经恢复从前，对少爷对老爷你也算有个交代，难得沈少爷对你情谊这么深，等了你这么多年，你有什么好犹豫的？
2: 我怕，我怕我见了他跟想的不一样。
0: 少奶奶，你刚进东院的时候多无法无天呀，怎么现在反而畏手畏脚起来了？
2: 那会儿我才多大呀？
0: 但你还是你。
2: 行，我想想。

0: 来，再来一杯。
1: 来来来，
2: 你们吃好了。
3: 好嘞，好嘞。
0: 来
3: 来来来来，咱们坐啊，咱们坐。
1: 来来来来来来，大家吃好。
3: 敬西南官啊，敬西南官。
4: 妹夫，我是你大舅子。妹夫跟大舅子要喝三杯，来。第一杯。
5: 哎，怎么没有看见夫人？
4: 夫人，周莹。嗨，周莹她是个寡妇，这种场合理应回避。来，第二杯。

0: 穿上这样的料子，这颜色去春风十里。
1: 截止昨日才卖了23匹布。
2: 是的。
3: 哎，胡勇没之前不是订了10000匹布吗？你们怎么没给送货呀？
2: 送了，全部被退回来了。
3: 退回来？为什么？
2: 3天前古月阳布庄宣布降价50%，一夜之间不止泾阳，整个西北地区的客商都到古月阳布庄进货了。
1: 降价50%？
2: 比我们的定价降了20%，所以没有客商来我们这儿拿货。
3: 他为什么这么做？
2: 我想他是要击垮我们。
3: 可是跟我们合作比击垮我们赚的更多，他这是怎么了？

0: 小姐。
1: 小姐，吴家东院的少奶奶来了。
2: 不见。
1: 夫人，对不起，我家小姐不在。
2: 行，那我改日再来拜访。
1: 好。
3: 哎，干什么？拦住他！拦住他！别进去！
4: 不能进！别走！不能进！快
2: 去！来人！你们要干什么？
5: 小姐，
2: 有几句话，我必须要亲自问你。我没什么话要跟你说的，你滚！
6: 我们之前不是把所有条件都谈好了吗？你为什么要出尔反尔？
2: 跟杀父仇人，没有什么信用可谈的。
6: 我告诉过你，你爹的死一定另有隐情。
2: 我也告诉你，我不惜血本降价无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看你活不下去。
6: 我活不下去，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啊？
2: 我毕生的愿望，就是要看着你一贫如洗，无法立足。

0: 少奶奶，恕我直言，他既然降价，那咱们也降，咱们的价格要比他还低。我就不信那些商客就不会回来，除非他们全是傻子。
1: 可他现在的定价几乎就是我的成本价，要比他的价格更低，那我就只有亏本了。
0: 亏就亏吧，我就不信他现在这样卖他就不亏本。
1: 韩先生，我跟你交个底吧，我现在已经是山穷水尽，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银子再去亏了，只怕这次我真的要彻底的败了。

0: 败就败呗，大不了我们父女二人继续浪走天涯。
1: 机器织布局的库房已经堆满了，依稀听到织布工人们在议论，说这洋布卖不出去，不知道下个月的薪水能不能按时发放。
2: 只要机器织布局连续仨月见不到收益，贝勒爷就可以上折子了。

0: 哟，这一大早你们俩就一块出现，这是有什么大事儿啊？韩先生、韩夫人，
1: 小事儿。
2: 少奶奶，东院的产业，我们不是占两成吗？
1: 是啊。
2: 我和倩凤决定，全部捐出，让大家认购。
3: 妹妹啊，我们筹来的银子，你拿去跟洪永梅拼，我不相信，我们拼不过他。
4: 韩先生，谢谢，谢谢。别说谢谢。
5: 春香，
4: 哎，
5: 把我放在你那盒子给我拿来。
4: 哦。
5: 哎，行了，你别拿了，你先放你那吧。
4: 给。
5: 爹，这盒子不是你的吧？怎么不是啊？说说，哪屋拿的？反正不是吴家。
4: 那是哪家？
5: 胡咏梅。
4: 你昨儿拿的？
5: 顺手啊。
4: 还回去。
5: 哎，这沾了我的手就是我的东西，哪有还回去的道理啊？
4: 你不还我还，给我！
5: 不不不不，给我！你给，给我！别！
2: 一封信啊，可是我不会看啊，会不会是胡小姐写给秦朗的？少奶奶，我见过这封信，当时是牛寿娃的师兄送来的，信上指明吴家东院乃是泾阳富户，金银财宝无数，还指明了你的行踪，所以。 才有了我的泾阳之信。但是牛寿娃死了之后，赵大人还找过这封信，一直没有找到。
4: 那这封信怎么会在胡永梅手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少奶奶。
2: 这封信应该是胡咏梅写的。
4: 你为什么这么说？

0: 这胡咏梅一个千金大小姐，怎么会跟牛首娃扯上关联？这个就不知道了。根据韩三春的供述，牛首娃是通过一个师兄和当时的官府勾结。我一直想找这个师兄而不得。或许，这胡咏梅身上有这个师兄的线索。
1: 或许也能解释，这封失踪许久的信，为何又会回到胡咏梅手中。此事一旦深究，牵扯的人事一定非同小可，我必须要慎重。你也千万要小心，不要声张。还有一件事，机器织布局开工也有些时日，未见什么成果。我听说古月杨部庄来势汹汹，占据上风。
0: 赵大人，我已经有了对策。一个月之后，即可见分晓。

0: 那我静候夫人佳音。他既然对我不仁，那我就可放开手脚，对他不义了。
1: 周颖，你这是要干嘛呀？不干嘛，好久没这么说话了。郭过瘾，
2: 这是要吓死我们。
3: 你打算对他们怎么不义？
1: 王世君，你已把我们所有的洋布分成三等，质量远超古越洋布装的为最上一等，继续维持我们的原价；质量略超古越洋布装的为二等，定价与古越洋布装持平。
3: 质量与古越洋布持平的洋布，定价略低五分。
1: 好啊，这样一来的话，就不愁客商不转投我们。如果有客商已经与古越洋布庄签约的，但又愿意和我们合作，定金损失一律由我们承担。
3: 我有个提议，定金损失我们不赔现银，而是抵偿货款。
1: 好，这个好。还有，只要客户。
3: 今年在我们这儿的拿货量，超过去年在古越洋布庄的拿货量，我们一律返点。具体怎么返，小江，你在今天之内给我一个说法。
4: 返点也不返现银，我们直接抵扣明年的货款，可好？
3: 这样的话，那多返一点也无妨。
1: 好，
3: 小五，
1: 哎，
3: 你跑趟江浙，去采购江浙地区最新的服饰图样，只要一次订购五匹以上名副洋布的。
5: 我们一律赠送最新的服饰图样一套。
1: 好，知道了。
3: 二虎，
1: 哎，
3: 凡是一次订购千匹以上的客户，无论多远，我们都负责送货。你马上去联系马队镖局。
5: 好，我马上就去。
3: 针对那些零售的客商，我想卖一种名副券。这券一两银子一张，但在我们这儿可以当二两银子使用。
5: 那就相当于半价。
3: 但每匹洋布，限用一张，并且不找零。
5: 那等于我们只降了20%到30%。
3: 哼，如此这般，我就不信我抢不回客商。

0: 一方戏台，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上演命运起落。
2: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3: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0: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4: 魏长泽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5: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咱俩一起抬回圣政。
0: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6: 秦昊
0: 峰，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4: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0: 小姐，小姐，
1: 胡管家，我这屋子里有个小木盒子不见了，是不是你拿了？
0: 什么小木盒？我没拿呀。
1: 我这屋子平日进进出出的人都是谁呀？
0: 就那几个人啊。小姐，情况有些不妙啊。
1: 怎么不妙啊？
0: 这十几日，竟然没有。

0: 一个客商前来拿货，迟早还是会拿的。到年底拿不够货，定金我可不退。
1: 就怕他们宁可定金不要，也不会来拿货了。不会吧？我打听到一个消息，说是周营放了话，只要客商不到我们这里拿货，定金损失他们承担。他不怕赔钱？
2: 各位父老乡亲啊，都过来看一看啊，都过来看一看啊！
0: 现在，买名副券2两银子抵2两银子，买名副羊布，免费剪裁，
3: 不错呀，
0: 是当下最实心的款式，都过来看一看啊，都过来看一看，买名副券啊！
3: 你看，连车马都没有，应该都是一些零售的顾客，不足为虑。你有所不知，批发的客商都是在这里交了钱开了票。
4: 然后到机器织布局那边拿货。至于那些拿货多的，听说民富洋布行还包送货呢。
5: 哎，帮我捆紧一点啊，还有很远的路要赶呢。
4: 哎，邹老板，邹老板，您这车装了这么多洋布，还有富裕，哎，要不要再进点我们新上的青阳茯茶，多赚一个师爷呀？
5: 那价格如何？
6: 您都进了我们吴家这么多步了，肯定给您再优惠啊！8折，
7: 怎么样？
8: 8折，
6: 那行，给我装满。
8: 哎，好嘞，哎，金阳福沙啊，给邹老板装上啊！哎，行，
6: 装上，装上。快点，快点。哎，装上。车装好了吗？
9: 好了。
6: 好了吧？好了吧？好了吧？哎呦，这车没装满呢，这车空也是走，车满也是行，这么着，再带上点我们盛隆强的药材。
10: 啊，这买什么不是卖呀？行啊，这穿胸和枸杞有吗？我们那边就认这两样，
11: 没问题啊。要什么有什么，看看去。
12: 杨布生意现在已经开始供不应求，很多客商也已经开始抱怨。我已经安排了，我们马上再招一批工人，最迟下个月昼夜轮岗来缓解出货的压力。
10: 所有工人必须要培训合格才能操控机器。
12: 你放心，都严格按照章程。
10: 此外，洋布卖得好，就连药材、茯茶还有皮毛等等都增长明显，二爷、四爷也已经开始抱怨。不过他们嘴上抱怨，心则喜之。客商的情况怎么样啊？
13: 原先和胡咏梅签订那些客商，已经有一大半倒向我们。我估计另一小半，应该也很快了。
10: 胡咏梅现在应该已经很难受了。
13: 按照我们与杨金林的协议，一年50万匹，平均分配到每个季度，则至少要拿货12万匹。但实际情况是，除了第一个月拿货1万匹以外，这两个月总共只走了不到1000匹，
10: 这么少。
13: 几乎所有的客商都明确表示，如果我们不降价， 他们就要转到周营那边去。
10: 这帮唯利是图的小人，我们还可以降价吗？哎呦，
13: 小姐，就算我们降价，把所有的客商都找回来，但往后的9个月，每月必须走货5万匹。你觉得这能实现吗？那我的保证金。
14: 不是全打水漂了吗？亏钱可以，但绝不能认输。富民富，衣堆破布，贫富作衣，天天缝补。啊！贫富做布，窟窿无数。
15: 干什么呢？走走，快别在这儿捣乱了！快走，快走！可
16: 你手段也太下作了吧！
15: 少奶奶，你放心啊，我现在就去做一面比他们大几倍的水牌，就放他们古月洋布庄对面，上面就写“古月洋布庄放屁”。嗯，好臭，好臭！
17: 哟呵，玩这套，那我可就得奋黑到底了。
15: 这些日子，我那些要饭的小侄儿们正愁着没事儿干呢。
17: 爹，你要去干嘛呀？
15: 我让他们用屎尿。

0: 封住古月杨步庄的门。
1: 千万别。
0: 那就找几个两三岁的孩子堵住门，只要他胡咏梅敢出门，上去就砍娘，看他脸往哪放。
1: 你那些手段都是下策。
0: 哎呀，那我想听听你的上策啊。
1: 王世军，
2: 嗯，
1: 你去古月杨步庄买匹杨布，再去机器织布局取一匹同样品类的杨布。
2: 好。
3: 哎，少奶奶，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4: 来了，过来，去把银两还有铜钱都准备好啊！
5: 哎，你这是干什么呢？
6: 对呀，就是。
7: 这位大哥问得好啊！您这南来的北往的啊，走路的站岗的，您这挑挑的卖面的、打铁的、卖蒜的，老太太拄拐棍眼神不好，您看不见的啊！都往前站了啊！往前站了，往前站了。您诸位算是来着了啊！我们要为您大伙来一出。
0: 哎，来一出。
7: 诸位，上演吧您来！我这手里啊，拿的是我们的民富洋布，这匹呢是古月洋布啊。这两匹布啊都是本色布，都是同样的厚度。
8: 唬人的嘛！哎，唬人的嘛！
9: 可别人骗了。
7: 您说您不信，不信没关系。来，小五哥，拿过去让父老乡亲们看一看啊。这是古月洋布啊，摸一摸。
4: 我先哎，摸一摸，看看啊，这是咱们的
10: 民富
4: 啊，感受一下这手感，来，看看啊，这是咱们的民富。
7: 好嘞，来，摸一摸，看看啊，
4: 手感，
11: 看一下，摸
7: 一摸。现在呢，我要把这两匹布啊，放到这个地上，让这头驴啊去拉磨。诸位，
12: 还拉磨？
7: 诸位，您可听清楚了，要是我们这个民富洋布先被磨穿，在场的旁观者每人赏银十两。
13: 十两、
5: 哎、是不是每人都十两银子啊？
7: 对，可要是古月洋布先被磨穿，在场的旁观者每人赏铜钱一文。对，一文。
14: 小小年纪你说话算数吧？啊，
15: 算数吧。
7: 这位大哥，您说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那我们吴家东院的少奶奶，她说话就没有不算数的时候。
14: 是啊，
7: 你放心吧。
14: 大伙儿才真今天就在这看看，是不是？毕竟这一文钱也是挣钱吧，对不对？
16: 对，比划。
4: 哎，大伙儿看一看啊。
17: 好，好了，来，
7: 看看。古月洋布，来。
5: 这两家像
18: 谁谁啊？民富布能打过这洋布？
19: 洋布多厉害！
7: 好了，来，开始拉磨吧。哎，
2: 这一月之期将至，也不知周扬与胡咏梅的对决最终是个什么结果。不过我听说有人已经将那密折写好，就待机器织布局落败，就可大做文章。
20: 大人不必担心，我听说夫人似乎已经扭转败局。
2: 但愿如此。如果周扬不能将胡咏梅斗垮，这机器织布局不仅岌岌可危，就连陕西的政局很有可能都要翻盘呀。
20: 大人，我听说民富洋布和古月洋布今天要决一死战。
2: 什么？
20: 现在外面老百姓都是这样传的。
2: 那我一定要去看看。
21: 什么？胡咏梅和周莹正面火拼？
22: 是，路口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了。
21: 走，去看看。
23: 这两家的布都够见识的啊！
24: 是啊。
1: 到了。
25: 四个时辰。

0: 哎，跳了！停！
1: 乡亲们，乡亲们要吃苦了！
2: 乡亲们，经过四个时辰的碾压啊，这古越洋布已被磨穿啊！
3: 这俗话说得好啊，真金不怕火来炼，好布不怕磨来碾啊！我们这民富洋布虽有磨损，但是依然完好。
1: 所有在场的乡亲们，每人一文铜钱，到我这儿排队认领来。
4: 此时此刻，我心中的大石终于是落地了。
5: 赵大人担心周莹拼不过胡咏梅，
4: 这哪是两个女人之争啊，这分明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纺织的洋布和洋人纺织的洋布的战争。终于算是赢了。
6: 别急啊，别急啊。
7: 经过石磨一年，我们民富洋布可谓是名声大噪。截至昨日，我们一共接到150万匹订单，就算我们分两拨工人日夜赶工，最快要明年年底才能将所有订单完成。
8: 如此甚好，
9: 甚好啊！
10: 哎，周爷，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考虑机器织布局扩容的事儿了？
7: 四爷，啊，你这也太快了吧！哎呀，
10: 我说可以考虑，又没说马上啊！
0: 哎。古越洋布庄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11: 我觉得应该在准备后事了吧。
12: 长文，之前挣的银子全没了，全没了。
13: 前两个月你都把那寡妇打得一塌糊涂，怎么这个月竟是这般局面呀？
12: 我不知道。
13: 咏梅，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12: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
13: 咏梅，你先别着急，你先别着急，啊，别哭，有我在呢。
12: 你可不可以借我20万两银子？啊？我之前为了交保证金，我把古越洋布庄还有所有的土地都抵押出去了。银子没了没关系，但是古越洋布庄我一定要赎回来的。你不是说有你在的吗？我求求你，你帮帮我吧！我求求你啊！

0: 掌柜，我们现在大概还有多少银子？20万，零300两。如果你要是都给了他，咱们就什么都没有。可是现在只有我能帮他，
1: 他已经破产了，他已经没有用了。
0: 你就算把这些银子都给他，那也挽回不了咱们的败局啊！
2: 可他是有媒，
0: 那又怎样？你教我的，不要把时间和银子浪费在没有用的事物上。如果真有那时间和精力，咱们好好想想办法，怎么应对贝勒爷吧。贝勒。
3: 未来能够陪你到老的，只有银子。

0: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胡管家，
1: 太不像话了！明明还有三天的押期才到，这个周老板现在就跑这里耀武扬威的，他以为咱们胡家交不出赎金吗？

0: 周老板有事，不方便见人。我有很着急的事情要找他，麻烦你通报一下吧。是我，胡咏梅。扎坤，你瞎了？是我呀。那我进去等他行吗？
1: 不行。
0: 待会儿让我见到他，有你好受的。

0: 他走了？
1: 他还是执意要在门口等你。

0: 不要紧，回去吧。他知道我在等他。
1: 我是胡咏梅，我现在已经山穷水尽了，我需要你的帮忙，我是胡咏梅呀。

0: 你帮得了我，我给你的古月杨木庄的分红都不止十万两银子。
1: 是我不想帮你，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0: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别忘了，我救过你，我给过你半个魔，你才活下来的。
1: 不，我之所以能

0: 我终于打败了胡咏梅。你在上海还好吗？好想去你说的新世界看看。
1: 赵大人审案子，要我去干嘛？
2: 赵大人说，这案子事关机器织布局，也事关周老爷的事，

0: 赵大人，我们三人是甘肃人，以贩卖洋布为生。我们一心想要在机器织布局拿货，可是机器织布局生意太好，轮到我们至少得是明年。就在我们沮丧之时，有人介绍了这位周四叔给我们认识。
1: 他自称是机器织布局会办的爹，说有门路能提前给我们进到货。
2: 我本来就是
3: 老四，没轮到你说话呢。
1: 赵大人，我们深信不疑，于是我们这边凑了1000两银子给他，说好的三日之内就可以提货，结果他拿了银子就不见了人影。我们去织布局打听，人家说根本就没有我们的货，这我们才知道上当了。
0: 今日在街上遇到他，我们立刻把他送到泾阳县衙。不知为何，这泾阳县令和西安知府都不敢审理此案，只好把我们送到大人这里来了。
4: 我告诉你们，为何泾阳县衙和西安知府不敢审这个案子，那是因为
3: 周老四骗人钱财，沾沾自喜。来人，拖出去，先打3大板。
5: 大人，我冤枉啊！
4: 走，
5: 我冤枉，我没想骗他们的钱，我只是喝了酒，忘了天日啊！
3: 拖出去打！
4: 周娘，快救我呀！这30大板下去，你可就没爹了。赵大人不像春姐，他心狠手辣呀。这可是人命关天，这次你真的要救我呀！哎
6: 呦，赵大人，你就看在吴家为机器织布局尽心尽力的份上，饶我爹这一次吧。三位先生，我是机器织布局的会办周莹。

0: 我爹周老四，轻易许诺你们，还收了你们的银子，这是大错特错，我替他向你们道歉。哎，这样，那个那一千两银子，我退给你们，另外我再补偿你们一人一千两银子，行不？
1: 吴夫人，如果能在三天之内卖给我们一人一千匹羊布，此事我们就不再追究。那一千两银子，我们也自愿孝敬给老太爷。
2: 对对对。

0: 三位先生，实在对不住啊，我只能赔给你们银子，不能给你们养路。一千两不少了，咱们私了吧。你们赶紧到集器支部局去排队，要不后年你们也拿不到货。算了算了，撤走吧。赵大人，我们撤诉。
1: 赵大人，还望您饶了周四叔吧。
0: 请赵大人开恩。赵大人，没事了没事了，我们都和好了，这事儿。 没了啊！疯子，你以为你们和好了就不追究欺诈之罪？机器支部局乃是官督商办，岂能容你在外招摇吹嘘、谋取私利？罗老四，本官决定重罚你三板，拉出去！
2: 哎，他们都不告我了，怎么还发呀？
0: 走，
2: 赵大人。
1: 你就看在吴家威机器支部局尽心尽力的份上，就饶我爹这一次吧。周莹，谁都可以为周老四求情，唯独你不行。机器支部局乃是我强国富民之利器，周老四意图从中谋取私利，坏你名声都是小事，误我洋务大业，岂能轻饶？哎呀，
2: 可我爹年近60，这
3: 这三板子下去，伤筋动骨，只怕承受不起。
4: 周老四机器难改，此次若不重罚，定会反复拉出去打。哎呀，
5: 大人呐！哎呀，你们比划比划就行了。
3: 我也不知道。
4: 哎呀，疼死我了！
3: 少奶奶。
4: 哎呀，
3: 四叔。 四叔，你这怎么了？
4: 别提了，人家养个女儿啊，出息了，那老爹跟着是威风八面。我养个女儿，当个会官，看着我挨打，哼，却不吭声。
3: 明明就是你该挨。今天这事儿要以我的脾气，三板子根本就不够，最好来个30大板。
4: 你还是不是我的女儿？哎呦，你还是不是我的女儿？啊？活着外人来打我呀！
3: 你到底是不是我爹呀？变着法儿的拆我的台，
4: 我怎么拆你台了？机器支部局能有今天，我多么不容易！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到处吹牛骗人砸我的招牌？哦，你办了个机器支部局，你爹我就不能吹牛了？骗人也不行了？
3: 不行，
4: 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我偏要吹，偏要骗，怎么着？
3: 那挨打的就是你，不是我。好。
4: 你现在心里啊，只有机器支部局，没有你这个爹喽。哎呦，哎呀，哎呀，爹，今天这事就是你错了。我就闹不明白了，这种事儿啊，以前我没少干。
3: 你都没说错，哎，今天怎么就错了呢？我们今天干的事情和以前干的不一样。
4: 怎么不一样？
3: 以前，咱也就是拿咱的把戏骗骗人，既不伤人也不害人，就是混口饭吃。
4: 那今天怎么就不一样了呢？
3: 那现在，你是拿吴家行骗，拿机器支部局蒙人。这以前，人家最多骂一句周老四荒唐。 现在人家不但骂你周老四，还骂我周莹，骂我也就算了，人家还会说吴家仗势欺人，说机器支部局怎么了？这里面牵扯的事情可多了。
4: 你的意思，为了吴家，为了支部局，我周老四得换个活法？
3: 也不是，就是要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
4: 我做不来，
3: 做不来也得做。 爹。
4: 你现在已经不是个简单的周老四了，你是我周莹的爹，我这身后还有一堆人呢，你这样做我很难做。哎呀，看来我是招人烦呐。自从你当上了这个会办，我想见你一面都不容易，更。

0: 别说，好好的喝一坛，聊聊天儿。哎呦，呵，怎么了？哎呀，哎呀，周英啊，你当了这么个会办，爹也帮不上忙，反而给你招事儿。也许啊。
1: 我真该走了，爹。我知道你的性子。你若真想出去走走，我不拦你。你若是为了跟我赌气，我不让你走啊。
0: 我怕我留在这儿，管不住自己，给你添乱。

0: 许久没有二少爷消息了，
1: 他去哪儿了？听说呀，二少爷不成器，不知怎么给惹恼了老爷，老爷啊，把他赶出家门了。他是哪里啊？
0: 好像听说是在上海。
1: 他在上海做什么？哎，
0: 成天吃喝玩乐呗。
1: 沈思涵跟杜老板也是这样说的，但是杜老板不太相信呢。
2: 哎，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一件事来。前两天我到账房交账，听到有人说，说上海什么什么生意，哎，两个月就赚了30万两。
3: 30万两？
2: 两个月就赚30万两？
0: 是。
2: 什么生意？
0: 据说是一家什么生丝行，专门卖生丝给洋人。哼哼，
2: 我就知道，沈思海把沈心怡送到上海，一定有目的。
0: 可他为什么瞒着咱们？
2: 你没发现，沈心怡在上海赚的钱，既没入账，也没有分红给龙生河。
0: 他这是不想跟咱们合作了。
2: 他现在还没这个胆子呢，但却又想偷偷的自己打点小算盘。那咱们是听之任之，还是？当初沈家合股的时候，并没有这个生丝行，而沈心怡离开沈家去做点小生意也说得过去。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新开的生丝行上站股，
4: 应该可以弥补我们在机器织布局上的失败。
5: 周莹啊，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4: 王大嘴的赌馆呗。
5: 没错，我就是在这儿的，输了几十两银子，后来找了个人牙子，把你卖给了沈家。
4: 原来这一切都是从这儿起的头。
5: 可不是。

0: 对啊，还记得这家客栈吗？当然记得，我们刚到泾阳就住这儿。
1: 没错，我还偷了他们家一个水壶呢，到现在也没还回去。
0: 爹，我说你怎么走一路偷一路啊？
1: 好玩呗。
2: 爹。

0: 怎么不记得？好，当初咱们卖艺是在这儿吗？哎，我记得那大力丸卖的最好，大力丸是拿什么做的？哟，
1: 这可不能告诉你，这可是川南不川女的。
0: 你就告诉我吧。
1: 告诉你，你要偷吃怎么办？
0: 又不是净糕，我怎么会偷吃？
1: 这和比净糕用料讲究多了。
0: 爹，
1: 我突然想吃净糕了。啊，好。
2: 再给你买去，想吃多少买多少。吃慢点儿，你要喜欢，我每天让人给你买。我知道为什么你那么喜欢吃净糕，吃的是净糕，品的是你和我的日子。
3: 是吧？好像是那个位置。是吧？哎，停着。啊。哎，老刘净糕呢？
1: 是这条街吗？就这儿。倒闭了。
3: 老刘头净糕那么好吃，怎么会倒闭？
1: 你们找老刘头？
3: 对。
1: 老刘头啊，早就搬到后边南街去了。走，去南街看看。
4: 那不是老刘头吗？哎，老刘头，哎，吃凉皮吗？里边请。
3: 我们是来买净糕的。哎呀，
4: 我不做净糕好多年了。
3: 为什么呀？
4: 我把它卖了，净糕摊都能卖。那可是啊，我卖给胡家小姐了。
3: 胡家小姐。
4: 是胡咏梅吗？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家是开药材行的。啊，那一定是了。他来买你的金糕摊做甚？我也不知道，问他也不说。可是他连铺面带招牌一起买下，只做了两三天生意就关门了。
3: 可惜呀，我那老刘净糕的招牌可是传了两代呀。老刘头，这胡小姐是什么时候买下你的净糕摊的？
4: 8、9年前吧。
5: 吴家东院的吴平胜，当然记得。吴少爷每天都来照顾我的生意，
6: 不过他从来不吃，说是买回去给他媳妇儿的。可惜了，我把净糕摊卖出去没几天，就听说他得病死了。哎，好人不长命啊！
7: 是你害死他的，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你。
6: 我不惜血本降价无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看你活不下去，别拦着我，我要跟他同归于尽了。
8: 死者，那是中毒而亡。
9: 知道我不吃甜食啊？
10: 试一下。
6: 怎么了？
10: 我今天。 太想吃甜的，那块金糕本来应该是我吃的。
1: 说什么呀，
11: 小姐？吴家东院的少奶奶派人送来了一封信。

0: 他约我见面，他一定是来看我们的笑话。您还是别去吧。
1: 雕绒大衣免费送，雕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雕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雕绒大衣送到家。
2: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雕绒大衣给送来了。
3: 这么好的雕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
1: 真讲信誉，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4: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瓶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6: 2万多件。
5: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 还可以竖个好口碑，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000、2000的貂绒大衣，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
7: 头一次碰到，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是，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 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8: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
7: 这是整品皮草的标配。
5: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7: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
5: 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6: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7: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
8: 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9: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8: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一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 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国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特殊，出口。

0: 生意啊，基本为零。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1: 陈厂长也放话了啊，这些仓库的貂绒大衣本来是发往国外的，但是您看这经销商不要货了，今年冬天要是再卖不掉，就又得积压一年，白白占着库房。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2: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6: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7: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8: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4: 哎呀，好看吗？
8: 漂亮。
4: 后边呢？
8: 哎，真好。哎，
4: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
7: 真是没想到，这4000-5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1: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7: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9: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1: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7: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0: 没问题，咱们家呀，这个貂绒大衣4999一件，这是货真价实的啊。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 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10: 拧啊！
0: 拧。
10: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是。

0: 劲儿了、啊，
1: 使劲！
0: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1: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哟
0: 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2: 褶皱都没有哎，
0: 怎么没褶？
1: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这个特性啊，也只有貂绒能做到，羽绒服、棉服都不行。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0: 好。哦，你把水直接
2: 倒去啊！
0: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1: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0: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哈，
1: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看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都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3: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这么好的品质啊，您就是穿上10年也不会变形不会变色。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3: 观众朋友们，刚刚现场来了好多工友啊，听说咱们栏目组是来帮工厂清仓的，这工友们不但免费来帮忙打包发货，还都自掏腰包买衣服给咱陈厂长加油助威来了啊，感谢热心肠的工友们呐、啊！
0: 谢谢，
3: 今天的电话也是一直响个不停，如果您还没有抢到可要抓紧时间了，100个名额所剩不多，很快就没有了，
0: 因为全世界哪个商场也没有免费送的貂绒大衣，您能抢到一件就已经是天上掉馅饼地摊上淘宝贝了。
3: 那当然啊，您说以前咱身边的朋友说买一件貂绒大衣那都得攒1年攒2年的钱才能圆梦，哎，但是今天就这2款啊，货真价实的新款貂绒，只要打个电话就能拿回家，您是不是觉得像做梦一样啊？
0: 哎，导播可是刚刚提醒了啊，咱们节目还剩最后1分钟了，清仓就要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快打电话吧。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正品貂绒大衣不掉毛不掉色不怕脏，整个冬天都不用清洗，南方湿冷穿上它不怕潮湿不怕雨，北方严寒穿上它不怕大雪不怕风，看整杯水倒上去一抖就干爽，用手使劲拧不起皱纹不变形，不怕穿不怕坐，终身不用熨烫，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3: 现在这快递小哥已经忙不过来了，大家都知道好东西从来不等人，
5: 今年错过这个机会您就再也遇不到了。
3: 同时啊，大家记住，咱们今天清仓的都是正品的貂绒大衣。
0: 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1: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整品皮草的标配。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在

0: 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这么大的面料，
1: 这么好的做工，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2: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第一，您不管是折叠坐车躺卧都不怕，只需要轻轻这么抖一抖就会恢复形状，不起褶皱，不需要熨烫，自然垂顺，整个冬天您都不需要再清洗再打理了啊。第二，不管是南方下雨北方下雪您也不怕了啊，沾上雨雪怎么办，还是那样抖一抖立刻就干爽，您穿上它又防水又防风还防寒，哪怕是零下几十度啊，那穿在身上照样暖烘烘的。
2: 貂绒大衣嘛都知道是非常昂贵的，穿出去是又有面子又有身份，如果你也喜欢赶紧掏出电话赶快预定一个名额，机会可从来不等人呢，清仓结束就没有了。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6: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7: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2: 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8: 没问题，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2: 拧啊，
8: 拧，
2: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
8: 使劲！
2: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8: 啊，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哟
2: 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9: 褶皱都没有哎，
2: 怎么没褶？
8: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2: 哦，你把水直接
9: 倒去啊，
2: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8: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2: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哈，
8: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

0: 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1: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这么好的品质啊，您就是穿上10年也不会变形不会变色。
2: 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最后几个名额马上清仓结束，赶快拨打电话放心抢定。

在济南趵突泉公园里有一个李苦禅纪念馆，陈列着李苦禅的大量作品和他使用过的文物。在公园里修建个人纪念馆，全国也很罕见。山东人民以这种真诚的方式纪念著名中国画家李苦禅。右边照片是李苦禅的妻子李慧文。李慧文1918年出生于杭州的一个贫苦家庭，他还在襁褓中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人世，李慧文跟随母亲和继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饱尝人间的辛酸与苦难。后来他就读于德州博济医院附设高级职业护士学校，很多官宦人家看上了秀外慧中的他，托人到他家说媒，但李慧文的父母不愿意攀龙附凤。李苦禅来济南办画展，无意中闯进了李慧文的世界，两位爱才的老人一下子相中了他。1942年秋，李苦禅、李慧文在济南喜结良缘。李慧文身穿西式婚纱，而李苦禅则是长

0: 长袍马褂，俨然是一对中西合璧的新人。婚后不久，李苦禅决定自己先回北平去卖画，那儿有比较成熟的书画市场，朋友也多在那里，他的画肯定比在济南好卖。李苦禅回到北平的时候，抗日战争还未结束，李苦禅继续以卖画资助地下抗战活动，这样的日子持续了3年，直到抗战胜利，他的境况才开始好转。1946年9月，徐悲鸿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他聘请了齐白石、李苦禅等一批有才华的进步美术家执教美专。李苦禅终于结束了国难中的生活，将妻儿接来北平，一家人团聚。此时�儿子李彦已经3岁。
1: 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我回来才知道我爸爸什么模样啊。
0: 艺术家的命运总是与时代息息相关，李苦禅50岁那年迎来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改天换地的巨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0: 新中国成立后，原来的北平艺专与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合并，成立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任院长，李苦禅被聘为教授。对新中国的成立，李苦禅激动不已，他画了一幅雄鹰图，表达他对新中国的祝福。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各个方面都向苏联学习，美术界也不例外。中央美院的中国画教学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1: 那时候解放初期对于中国画还有一些贬，就是贬低，那时候叫彩墨画。
2: 山水花鸟是士大夫阶级的艺术，我们无产阶级的美术院校是不能开这个课的。
0: 在这种思潮下，李苦禅擅长的写意花鸟被认为不能为工农兵服务，学校的写意花鸟等科目被取消，只是有时教学生画人物模特和禽鸟标本写生。于是在解放初期的岁月，李苦禅怀才不遇，境遇每况愈下。
2: 不让他上课，他管工会，一个月16块钱工资。哎，那工会的演出啊，把门啊，那个他就是干这个的，把门收票啊。
0: 徐悲鸿时常资助和安慰李苦禅，为了使这家人生活下去，他推荐李苦禅的妻子李慧文担任中央美术学院校医。虽然家里的收入有了一定的好转，但是李苦禅心头依然觊觎。这个时候给了他许多温暖的是和平画店。和平画店位于北京东单西观音寺胡同口，店面不大，却是京城文人的汇聚之地。画店老板叫许林庐。许林庐山东蓬莱人，自幼秉承家学，酷爱习书作画。1945年经李苦禅介绍拜齐白石为师，1953年创办和平画店。
3: 李苦禅跟许林庐两个非常好，关系很好。他当然常去这个和平画店。
0: 那段时间，李苦禅吃完早饭就去和平画店，一边唱戏一边画画，经常深夜才回家。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和平画店，就像一盏温暖的明灯，照亮着李苦禅压抑的内心。在师友之间，他不仅内心得到慰藉，而且创作了一大批作品。扁豆图就是李苦禅和齐白石、徐悲鸿等人在和平画店聚会时即兴创作的。徐悲鸿在画上提到，天趣洋溢，苦禅精品也。齐白石对这幅画

0: 也赞叹不已，挥毫写下：“傍观较好者，就是白石老人也。”《双鸡图》是李苦禅为许麟楼的母亲祝寿而做的一幅作品，鸡谐音吉，寓意吉祥。白石老人见了非常高兴，挥笔在画上提到：“雪各先生无此超纵，白石老人无此肝胆。”提写此话时，白石老人已经90岁高龄。古人说诗以言志，李苦禅郁闷的内心也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有一天，他画了一只在风雨中昂首翘尾的雄鸡，画上题的诗这样写道：“人到我落后，我处亦自然，待到百年后，或幸留人间。”在彷徨无奈之际，李苦禅想起了曾为当年同学的毛泽东。一天，他喝了大半瓶白酒，借着酒劲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1丈多长的长信。
1: 是李苦禅给毛泽东写了信，毛泽东一看李苦禅字写不错啊，这又给徐悲鸿写信。
0: 毛泽东在给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的信中这样写道：“悲鸿先生，有李苦禅先生来信，自称是美术学院教授，生活困难，有求助之意。此人情况为何，应如何处理，请考虑视之为盼。顺送教旗，毛泽东，8月26日。”在徐悲鸿接到来信的几天之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来到了李苦禅家。
2: 田家英秘书跟我父亲的对话说：“毛主席讲了，你的写意画还是要画的，子孙们还是要看的，这话最重要。你想想，这出自毛主席之口，是吧？这是毛主席说的。”

0: 毛主席亲自过问，这是非同小可。田家英走后，李苦禅的教授职务恢复了。
1: 所以他这封信还是很重要的，对于毛主席了解中国画在这个艺术界里这个地位，所以李先生还是立了功的。
2: 毛主席告诉周总理，中国的美术院校要有少部分的学生学习传统艺术。
0: 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写意花鸟画专业的处境得到改善，李苦禅的境况也越来越好。1962年底，文化部支持美术界筹划建立了11个创作室，李苦禅名列其中。1964年，美协书记处又决定出版几位知名画家的个人画集，李苦禅是其中之一。中央美院还特意在梅渣胡同为他调整了房子，让他第一次住上了画室与卧室分开的房间。
3: 他说，哎呀，我以后再也不用去公共厕所了，我以后再也不要到澡堂子泡澡了，就这两条，跟逮谁跟谁说。
0: 这个时候李苦禅已年届花甲，但他风神犹健，沉醉于绘画创作和美术教学。
4: 这时候他的心情是非常愉悦的，觉得他终身所学有用了，对人民有贡献了，国家信任他了。
5: 那时候国画系几大名将蒋兆和、李可染、叶浅云、李苦禅，这是过去说中央美院国画系的四大名旦。
0: 李苦禅的教学恣意汪洋，挥洒自如，直到今天学生们依然记得他当年的风采。
2: 他这实践中讲理论，他每次来上课都是给你画出看，一个上午画个3张4张5张都有可能。
6: 他上课读的画几笔，画几笔就神笔，因此呢我们就拿了宣纸，现在这张纸好你试试，明天那学生拿这个纸好，他试试。
7: 八大山人的方法很好，但他是很磨。

0: 我是手摸横沟，这是我自己体会的方法，这样幽默很丰富，很有变化。
1: 生活磨砺的李苦禅，李苦禅的艺术在磨砺中成熟。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李苦禅的个人画风已然形成，步入了艺术上的高峰期。坎坷的生活经历，传统绘画艺术的滋养，使他各方面的修养深厚博大，造就了他奔放其纵、雄强豪放的画风。

0: 1966年5月，全国掀起了批判三家村的高潮。运动一开始，中央美术学院揪出的第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就是李苦禅。后来又因他曾在抗战期间从事过地下工作，被造反派们污蔑为有投敌失节行为。
1: 他被打得比较厉害，因为他身体好啊，这个在这屋子里用鞋底抽他，
2: 在男生宿舍临时弄的那个小牛棚，就隔着房间关着。那造反派有三个审他，你把你全部社会关系给我开出个名单来。
0: 在那个特殊年代，李苦禅曾经几次想再写信给毛泽东主席，但无可靠的保密方式传递，他做地下工作的社会关系组织尚未解密，所以他坚决不能写。
2: 我父亲只有那一次跟我讲，说我什么都不能写，说你爸爸当年是帮过地下工作，就说这一次。
0: 1972年的春天，时局有所改变，周恩来总理点名让一些中国画画家为国家有外事活动的地点绘制一批带有民族特色的绘画。
3: 当时国务院有一个绘画组啊，绘画组呢，这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的，亲自让成立的啊，说这个把这个宾馆呢，把什么重要的地方啊布置一下，别老红海洋了。
4: 当时是三白，怎么叫三白呢？白吃白住白白画。
0: 周总理的这一举措实际上保护了一批画家，给了他们重新作画的机会。在美术界，这一事件被称为画宾馆画，李苦禅因此而被解放出来。此时他已辍笔7年。
5: 我的感觉，那个时期是苦禅先生又进入到又一个高峰。
0: 那段时间被压抑得太久的创作激情喷薄而出，他日夜挥毫，义务作画300多幅。

0: 谁也没有想到，李苦禅的命运很快又发生了逆转。画宾馆画后的第二年，1974年，针对周恩来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美术界也组织了一场批黑画运动。所谓黑画在美术馆展出，李苦禅的作品也在此之列。
1: 正好他那张画呢。

0: 是八朵荷花。江青说这是公鸡八个样板戏，因为苦老画的荷花它不是那么饱满，都露着帘帽露着心嘛，是残缺不全，说你这个是公鸡八个样板戏。
1: 那翠鸟是我们江青就瞎编瞎往上戴帽子，呵呵，可笑。
2: 李苦禅怒对群间冷笑而已。李苦禅的学生张庚希曾经在文革期间去看过他，至今还记得李苦禅当时的模样。
3: 不潦倒，不苦闷，他一贯是很乐观的一个人，你就是死的都不怕，他还怕你这点事儿。
2: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

0: 那就心花怒放。他一辈子不大画红梅的，都画白梅啊。最代表他心情的是红梅怒放图。
1: 借着酒劲儿，李苦禅冲到画案前画了一幅红梅，取名红梅怒放图。丰满的构图，浓艳的色彩，无不写着喜悦之情。这幅画在四人帮倒台后的第一次全国美展上反响强烈。打倒四人帮以后，李苦禅恢复了名誉和教授职务，虽然此时已是79岁高龄，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创作了大量作品，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他的大幅作品。以前有人说中国画，尤其是花鸟画，画不了大幅作品，他要为中国花鸟画争口气。1980年，他为人民大会堂创作一幅墨竹图，用了3张丈二匹的宣纸，这是自唐代有画竹以来中国首件最大篇幅的画竹之作。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记录下了当时的场景。
2: 近年来，随着我国现代大型建筑的发展，苦禅先生常应邀绘制巨幅国画。由于画幅太大，他使用特制的大刷子，俯身纸上用尽移山心力，挥毫写意，实在堪称画坛上罕见的壮举。
1: 墨竹，中国文人画的一种标志，它寄托着气节，在李苦禅笔下成为了中国人百折不挠的讴歌。1981年，82岁高龄的李苦禅创作巨幅作品《盛夏图》，协助老人的是李苦禅的儿子李彦。
0: 这样的一种大写意画的画，已经不同于古代文人的苏州梅兰菊，都寄托了一种时代的精神，阳刚美的精神，向上的精神。
1: 这件巨幅作品面积大约有21平方米，堪称中国大写意花鸟画史上的奇迹。老人用7天时间创作出了这幅罕见的巨幅作品，题为《盛夏图》，以喻祖国华夏昌盛之意。老年的李苦禅作品古拙、含蓄、老辣，返璞归真，创造了艺术生命的又一个高峰。

1980年12月，由新华社驻香港分社主持，李谷禅和李燕父子书画展在香港开幕。香港媒体对这次画展给予极大关注，参观者络绎不绝。在众多参观者的身影中，李燕首先发现了一位似曾相识的长者。

0: 年曾是他的校长。毕业以后，31岁的李苦禅去杭州国立艺术院做老师的时候，林风眠还是他的校长。光影荏苒，世道沧桑，两位世纪老人在此时相逢，感慨无穷。这是他们一生最后一次相见。在李苦禅的一生中，徐悲鸿、齐白石、林风眠这三位大师起到了重要作用。北京西山脚下的金山陵园伫立着李苦禅的师父齐白石的墓，这座墓是2013年6月从魏公村迁过来的。迁址前的碑文是李苦禅84岁那年写的，据说老人写了20多遍。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晚年的李苦禅对曾经哺育他成长的师长们越发敬重怀念，对代代相传延续数千年的中华文脉更有着深刻的体验。1983年6月5日，李苦禅、李燕父子俩合作了《补幼图》。谁也没有想到，6天后的凌晨，84岁的李苦禅因心脏病突发逝世，《补幼图》成为他的最后一件作品。
1: 我真是爱他，我纪念他，我也希望你们中国人能感觉到，在艺术界能有这么一个大师的存在，真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2: 苦禅先生的艺术也可以说是一把精神的钥匙，打开了中国文化的殿堂。
3: 所以说呢，李苦禅画派这当之无愧。
4: 李苦禅老先生，我觉得现在还活在我们心里，在美术界也是难得的少有一个人物，是一时一代的这个宗师。
5: 苦禅先生啊，他对待人，他没一点价值的，他也没教授价值，他也没画家的价值，啊，他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
0: 在李苦禅的家乡，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家乡人民于2004年修建了李苦禅艺术馆，以此纪念这位著名的中国画大师李苦禅。

在沙湾大盘鸡中，有一样原料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出产于沙湾县安吉海镇的县椒。新疆人把县椒晾晒后的干辣椒称为辣皮子。安吉海曾是丝绸之路碎叶古道上的一座军事重镇，如今每到八九月份都是这里晾晒辣椒的季节。镇上家家户户的院子里、房顶上、晒场上都铺满了红辣椒，整个城镇看上去一派红红火火的景象。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面对持续强降雨，全省上下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变化，持续做好巡查防守，强化汛期风险防控。
1: 新闻特写：安康市紫阳县瓦庙镇投用标准化应急安置点，让避险群众住得更安心。
0: 聚焦重点求职群体，我省全力推行家门口就业服务模式，为群众提供多样化就业服务。
1: 大城小事，西安市碑林区剑南社区创新推出剑南听音基层治理机制，就地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期，我省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密切关注气象和雨情汛情变化，持续做好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防守，强化道路、桥梁等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防护和安全管控，抢修水电、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持续强降雨导致安康市石泉县多处道路塌方，农作物受损，供电中断。当地迅速组织力量清障抢修，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喜河镇大堰村三组，现场机器轰鸣，大家可以看到挖掘机正在清理路面淤泥。
1: 山洪夹杂土石泥沙顺坡而下，致使大堰村道路多处被厚厚的淤泥覆盖。记者在现场看到，淤泥最深处接近一米，镇村干部第一时间调集工程机械清理落石、边沟淤泥，确保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交通。
3: 镇村干部全员下沉一线，及时预警叫应，提前转移撤离，实时巡查监测，全力抢险保畅，加快灾后恢复。
1: 汉江水位因降雨持续攀升，受湍急水流冲击，安康紫阳码头部分停靠船舶存在挤压损毁风险，当地迅速统一将船舶远离桥墩，向上游安全水域挪移，同步加固船舶缆绳，消除船舶停靠安全隐患，同时对所有营运船舶紧急下发停航通知，安排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并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4: 所有人员必须在岗，做好值班值守，对所有的缆绳还是要继续加固。先进不结束，我们绝对不撤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全。
1: 商洛市商州区境内多条国省道和通村道路出现滑坡塌方，群众通行受阻。在313省道杨斜镇段，受雨水侵蚀，道路一侧山体出现松动，当地交通运输部门第一时间对该。

0: 区域进行封锁，禁止过往车辆人员通行。刚封锁不久，山体突然出现垮塌，大量碎石坠落。
1: 现在先对路面进行封控，然后现在在城区联系了这个消防车，然后想采取这个高压水枪喷射，把山上这个还有零散的零食用高压水枪冲落下来以后，然后等山体进行稳定，再不掉落零食，然后再采取这个整修机械作业进行清通。
0: 目前汉中各地陆续开始放晴，汛情趋于平稳。针对前期降雨引发的道路塌方、河水倒灌、农田受灾，当地党员干部冲锋一线，志愿者主动担当，群众积极自救，全力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恢复。在宁强县铁索关镇小沟村，道路被泥土碎石完全封堵，道路中断。镇村迅速启动应急处置，大型机械与人工作业相结合，开展抢险清障。
2: 大雨造成铁索关镇50余处塌方，组织镇村干部群众对塌方进行清理，比较大的地方正在调些器械进行清理。
0: 勉县元墩镇龙湾景区因河水倒灌，路面淤泥堆积，部分设施及绿化受到影响。洪水退去后，当地立即组织60余名镇村干部和志愿者分段分片开展清淤和设备检修。针对周边农田作物出现的倒伏情况，当地农户积极开展扶正与抢收工作，将不利影响降至最低。
3: 我们在全面完成清淤除障工作后，将立即开展全域消杀灭菌工作，杜绝雨后病菌滋生。
0: 持续强降雨导致渭南市化州区石堤河、玉仙河、罗文河等多条河流不同程度出现超警戒流量，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当地出动128台车辆设备投入抢险救灾，对危险路段实施硬隔离管控。经过全时段全域化防范处置，目前罗文和石堤河险情已排除，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区域人员全部转移到位。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加密巡堤查险频次，严防次生洪涝地质灾害发生。一间板房能装下什么？对于安康市紫阳县瓦庙镇的乡亲们来说，它装下的不仅是锅碗瓢盆的日常，更是汛期里那份沉甸甸的安全感。随着标准化应急安置点的投用，乡亲们不仅有了遮风挡雨的避风港，更把这里当成了汛期里温暖的家。
4: 在安康市紫阳县瓦庙镇老庄村龙兴避灾安置点，村民郭光兰正在忙着做午饭。今年汛期，他们一家搬进了刚刚建成的应急安置点。这里的标准化板房拥有一室一厅一厨一卫，周围环境也不错，一家人住得很舒心。
5: 去年他们帮我们住到茶厂，又不方便，睡了个大铺，所以后来我们都不愿来。电呐、水呀，他们都给我们弄到位，床这些都给我们解决了，我们住得舒心，不着急，跟家一样。
4: 老庄村董家梁滑坡点是瓦庙镇重点高危地质灾害防控点位，滑坡体体量庞大，大型工程治理难度极高，每逢持续降雨，滑坡风险便陡增。隐患区域共涉及群众19户，其中16户无就近稳定避险场所。过去临时安置点条件简陋，很多人都不愿意转移避险。
6: 我们今天把他喊来，他只要看到雨停他就回去了，确实他也没法，那个时候他住到人家屋里，或者是说住到帐篷里头，他心里还是发慌。
4: 为了解决群众不愿转、无处转、转不稳的顾虑，当地今年6月启动建设标准化应急安置板房，并在本轮汛期前顺利投用。镇村两级同步出台安置点管理制度，明确了转移触发条件、人居环境卫生、水电使用、财产管护等规范。应急安置保障到位，常态化地质监测也同步跟进。紫阳县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的不间断监测机制，实时掌握隐患点动态变化，摸清风险底数。待隐患彻底消除后，将统一组织群众安全回家。
6: 刚好有天晴了嘛，我们都到董家梁山上去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个滑坡点的一些变化情况，确保群众安全度汛。
7: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多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8月7号根据灾区救灾救助需要，在前期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增加调拨帐篷、场地照明灯、折叠床、折叠桌椅、雨衣雨靴、家庭应急包等3.2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

0: 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1: 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为扎实做好能源行业汛期各项安全管理工作，省能源局近期组织五个督导组，分别赴宝鸡、汉中、咸阳、延安、渭南开展能源行业汛期安全生产督导。督导组重点围绕各级防汛安全责任落实、应急预案修编、应急演练开展、物资保障、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以及24小时值班值守等关键工作，对各地油气长输管道、电力设施保护、新能源、电力建设施工、煤矿、石油天然气等领域的安全隐患进行仔细排查，严格落实隐患闭环整改责任。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日前安排部署八上防汛关键期防御重点工作，要求进一步做好值班值守、汛情研判、指挥调度、四双校应等工作，坐实预报预警，严格落实三阶段递进式预警工作机制，坚持关口迁移、主动作为，打好提前量，全力做好全省水旱灾害防御技术支撑工作。入汛以来，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累计制作发布山洪灾害临近预报预警276期，预见期逐步提升至3小时以内。
2: 连日来，我省各地认真传达学习省委14届十四全会精神，结合自身区委优势与发展定位，细化落实举措。
1: 7月31号，杨凌示范区召开2026年半年工作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4届十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的核心要义，结合示范区功能定位和发展实际，形成任务清单，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主动融入全省区域协调发展大局，充分发挥农业科技和开放合作优势，积极构建链接双级、助力多点、服务三区的发展格局，为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扬铃力量。8月6号，宝鸡市召开第13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4届十次全会精神。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务质效，狠抓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要主动融入全省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锚定建设陕甘川宁毗邻区域中心城市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目标，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
0: 近年来，我省聚焦重点求职群体，全力推行家门口就业服务模式，通过政策送上门、培训进社区等务实举措，为群众提供多样化就业服务。
3: 在西安市灞桥区习王街道御锦城2路社区居委会，张瑞和其他求职者们一大早就赶来参加就业指导课。在这里，除了能了解到最新就业创业政策、面试技巧之外，还能与社区推荐的多家企业现场沟通交流，精准定位心仪岗位。
4: 这边提供的就业岗位都是周边附近的，对于我的通勤而言零压力。求职成本的话，首先是免费的，我想求职是人事岗位嘛，看他这边刚也有说到，我准备就过去看一下。
3: 求职者在家门口就业，既有收入又能兼顾家庭，来参加招聘会的企业也能通过社区搭建的平台精准匹配到长期稳定的员工。
5: 我们想要招附近的，因为我们的早上上班比较早，社区对人员的一个筛选我们也放心。
6: 平时会组织志愿者跟我们一起进行入户的摸排，收集失业人员还有高校毕业生的一些信息，也会进入周边的小微企业进行走访摸排，收集企业的用工需求。社区呢，每周二也会组织开展常态化的职业指导问诊服务。
3: 在西安市灞桥区开在家门口的就业服务驿站，成为群众实现灵活就业的重要渠道。人社部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城镇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等求职人员建档立卡，有针对性地开展岗位推荐、定期跟踪等常态化服务。
4: 坚持因人施策、精准赋能，常态化做好对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的摸排建档、岗位对接、技能提升，全链条的进行跟踪帮扶服务，助力更多的群众能够实现稳岗就业。
3: 群众就业需求在哪里，基层就业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在西安市雁塔区等价坡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面向全职宝妈、大龄失业人员等就业困难群体的手工课程，将心理疏导和技能培训相结合，让就业

0: 为者树立正确就业观。
1: 平时还会有一些招聘需求资源，我的一些比如说学历什么具体情况去给，还有我的求职意向去给求职管家反馈。社区给我们确实也帮了很大的忙，一方面就扩宽我们的就业渠道，然后一方面还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资讯。
2: 日常呢，我们会办一些就是服务于求职者的活动，然后类似于像就业指导、政策宣传、线上线下的招聘会啊，还有我们直播带岗啊，包括一些手工活动，为了给求职者就是缓解他们的一个焦虑性，可以增加他们的一些副业。
0: 通过搭建线上线下招聘平台，西安市雁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接办社区常态化开展春风行动和就业援助月等主题的招聘活动。今年截至目前已开展105场，提供岗位信息7.4万个，上半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3293人。开展政府补贴性技能培训3961人次，
3: 目前呢已经累计开展就业服务活动110场。依托勤于就业，还有我们的零工驿站线上服务平台，通过大数据精准对比，真正做到人岗适配、按需就业。
0: 数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我省城镇新增就业25.48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为帮助重点群体就业，上半年全省共开展乐业陕西就在三秦招聘活动670场，提供岗位54.24万个，出台加强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帮扶10条措施，帮助失业人员、困难人员就业。下半年我省将持续优化家门口就业服务举措，抓好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全年培训33万人次以上。不设固定地点，不搞实名门槛，西安市碑林区剑南社区创新推出剑南听音基层治理机制，深入街头巷尾倾听百姓心声，就地解决老大难问题，快响应让群众真满意。
4: 程程回来了。
5: 你好，你好。
4: 啊啊，
5: 好了，现在这样一换呢，就停车也规范了，也方便了。
4: 宽窄呢？您觉得怎么样？
5: 宽窄还行，毕竟院子是老院子。
0: 在位于西安市建国门附近的建五巷59号院内，随着16个新规划的停车位投入使用，停车难这个院子里排名第一的老大难问题终于开始好转起来。
6: 我们小区啊，就是过去属于三无的那种小区，也没人管，车乱停乱放的，有时候把我们自己车堵的，你根本就出不来。
7: 不，没改以前就是每天是上午回来停车呀，早上出呀就抖得一塌糊涂，就吵架。那么我在一楼呢，每天都吵的，改了以后呢好多了。
0: 建五巷59号院是典型的老旧小区，因长期缺乏规范管理，车辆乱停乱放，占道堵路问题突出，邻里之间因停车纠纷频发。为彻底解决这一顽疾，社区主动牵头对接居民代表，多次实地踏勘、现场商议。经过民主协商、民意征集，社区结合院落实际空间，在原有基础上重新规划划定16个标准化停车位，同时参照小区日常运维成本，民主议定每月150元的停车管理费，由小区自管小组收取，社区全程监管。所得费用全部用于小区环境卫生整治、设施维修养护，实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4: 我们开了大概3-4次这种会议，居民自己做决定，因为知道这个院子一年的消耗大概是多少费用，那么我们就通过这个费用呢来商议，决定每车每月150块钱，他们自管小组自己收取，社区来监管这笔费用。
0: 剑南社区地处西安老城区，商居混杂，基础设施老化。为了精准高效解决群众的烦心事，社区党委推出剑南听音治理品牌，把办公桌搬到了群众家门口街头问需，并以分片化区拉家常的方式，把收集到的民情民意纳入好事实事难事3张清单，靶向施策闭环推进，同时建立听定回复闭环工作法，下沉院落广泛听音，分类施策民主定音，协同联动快速回音，持续跟进常态复音，让垃圾处理、路面破损、电动车停放等老旧小区顽疾逐一得到妥善解决。
8: 水不要流到这门口，应该挪到后面。
9: 哦、对对对，
8: 放到这以后，这一下影响这房子，水都流到房子里面了。
9: 对对对，行。

0: 阿姨，今天刚好来碰到您了，我这是发现这个问题，然后我赶、给物业一反馈，反馈完之后咱把管子引到那边，也不影响美观，也不影响排水。哎哎哎
1: 那天哈、那个晚上投诉的是这一块装修，就是咱这上面，
2: 你现在分清楚
1: 了，这边离得近，
3: 从
1: 对这边能听到这边的声音。
3: 这两天晚上群里面反应还大吗？
1: 没了，
3: 基本上
1: 我给在群里给人做工作了。
3: 老百姓的需求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小区里面的大小问题。一老一小的各类需求，邻里之间的各种小事，坐在办公室里面是了解不到这些的。我们不能等居民上门，只有我们走到小区里面，走到院落中，听他们说说家常话，吐吐苦水，我们才能真正的为他们服务，更好的给他们解决问题。
4: 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主办的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大型跨国全媒体采访活动首站走进肯尼亚，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郭海燕接受了本台记者专访。他表示，今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丝路万里行活动促进了中肯青年互相了解和友好往来。
5: 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由我台主办的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活动被纳入中非人文交流年精品活动清单。采访团走进肯尼亚等多国，全景呈现非洲人文风貌与中非合作成果，特别是聚焦儿童和青年，将举办足球友谊赛等多场交流活动。
6: 您如何看待这类地方性的民间化的青年交流活动在落实中非人文交流年的这个过程中的作用？
7: 我们很高兴看到仅今年上半年在中国和非洲国家开展的这个人文交流活动就已经多达将近500起。陕西省申办的这个活动啊，丝路万里行，还有这个民间公益交流论坛等等吧，都被列为了人文交流年的精品活动。从这个设计上哈、以面向青少年，面向肯尼亚相对贫困的社区，我们也非常感谢陕西对增进这个中肯中非青少年的友好往来做出的贡献。
6: 那今年5月起呢，中国对53个非洲的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您认为这会给中肯或者是中非合作带来怎样新的机遇呢？
7: 这个政策实施3个多月以来吧，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比如说肯尼亚，肯尼亚的牛油果对华出口就有大幅的增长。当然，这是我们主动扩大对非洲开放的一个重要的措施。目前是有2年的过渡期，我们也非常希望在这个过渡期内啊，能够同每个非洲国家能够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协定，能够为未来的发展、未来经贸合作的深入开展呢，提供更稳定的制度性的保障。
5: 1963年，在肯尼亚独立后的第3天，中肯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60多年里，两国各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致力于把中肯关系打造成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典范。
7: 比如说，这个蒙内铁路就是从肯尼亚的港口城市蒙巴萨通往首都内罗毕的这个标准轨的铁路，就是中非“一带一路”合作的一个标志性的项目。先后为肯尼亚提供了7万多个就业机会，也为肯方培养了大概3000名铁路领域的专业人才。除了铁路之外，中国企业还承建了很多像道路、桥梁啊、港口啊，甚至机场啊等等项目。这些呢，对于非洲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肯合作的意义不仅在于两国本身。我想对于维护全球南方的共同利益，推动全球治理的完善，推动全球这个国际秩序啊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都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8: 近日，港澳、新疆、西藏多地青少年齐聚陕西，开启沉浸式研学之旅。各地学子在研学实践中感悟中华文脉，探索科学奥秘，增进民族情谊。
5: 踏古寻踪，文脉同心，港澳青少年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教育研习营8月6号在西安正式开营。来自港澳地区的95名师生齐聚三秦大地，开启沉浸式中华语言文化研学之旅。
9: 唐朝盛世的长安以前也是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也看过《长安3万里》这部电影，就特别想亲身来

0: 到这片土地，想感受一下古都的文化底蕴，想尝一下这边的美食。
1: 据了解，本次研习营为期10天，贯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大研学主线。活动期间将开展汉字文化、长安唐诗等5场专题文化讲座，组织走访黄帝陵、延安革命纪念馆等，并同步开展普通话训练、经典诵读、书画创作等语言文化实训。
2: 希望在经过这一次的旅程之后呢，我能对西安的传统文化，还有对中国传统文化都能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了解。踏进那个陕西的第一步，我就觉得非常激动，期待能够在接下来的行程中能亲眼看到、还有摸到、感受到不同的历史文化还有文物。
1: 搭建科普交流桥梁，浇灌民族团结之花。8月5号，2026年同心筑梦科普行陕西班开营仪式在西安交通大学举办。来自新疆、西藏的100余名师生齐聚古都，开启为期6天的科普研学之旅。
3: 科普资源对陕西来说的话是很富足的，我们希望让青少年能够从我们陕西的话获得更多的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
1: 6天行程中，师生将走进博物馆、科创企业、高校实验室，开展民族联谊、科普实践，在互学互鉴中拓宽科学视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第一次来到西安，我想要去更加认识一下西安的各种遗址，秦始皇兵马俑等等，还有喜爱西安这边的美食特色。
5: 本次同心筑梦科普行是学生走出课堂，接近我们科技前沿的一个途径，也希望同学们能够在此次研学过程当中能够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好奇心。
1: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火炬传递今天在渭南市临渭区传递。本站火炬传递路线全程3.7公里，穿行渭南城区主干道和地标建筑，沿途还组织秦腔、秧歌、锣鼓等文化展演。自7月29号以来，省18运会火炬先后在渭南市6个县市区接力传递。8月15号将在主会场点燃开幕式主火炬。8月7号，由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与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青少年模拟联合国大会陕西会议在西安开幕。来自陕西、甘肃、新疆、宁夏等8个省市自治区130多所中小学的近400名学生代表参加大会。本次大会分为小学组、初中组和高中组，各组别均设中文会场与英文会场。会议期间，学生代表将围绕当前全球热点议题展开深入探讨，通过政策辩论、投票表决、决议起草等环节提出议题解决方案。沿渝高铁九里山隧道今天掘进突破7000米，进入收尾冲刺阶段。作为沿渝高铁全线重难点工程之一，全长9.2公里的九里山隧道地处黄土两卯沟壑区，穿越滑坡、浅埋等不良地质段，施工风险极高。建设单位创新采用超前地质预报加 BIM 建模双控技术，有效防控塌方变形。沿渝高铁全长2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西安至榆林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由5小时缩短至2小时。2026年陕西省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暨体育宣传周系列活动今天在汉中启动。除了舞蹈、象棋、围棋、跳绳、魔方等群众性赛事外，还配套开展国民体质监测、民俗体育展示体验、非遗市集等活动，打造文旅体融合多元化消费场景，让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
6: 夏末秋初，风物清朗，连绵群山，云雾缭绕，层峦叠翠，沃野平原，沐浴澄澈，生机盎然。
7: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情点，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一方戏台，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上演命运起落。
2: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3: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0: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4: 乾隆年间，魏长赫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5: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咱俩一起抬回圣政。
0: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6: 请好送。
0: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用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4: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0: 龙岩宗当街打人不应该抓吗？当街打人，您看见了？这，严爵，他确实打我了。您看，这都打流血了。石少卿，龙岩宗什么时候打的你？
1: 就刚才啊，龙岩宗一拳给我打倒在地，这你是看见的，在场的所有人都看见了。谁看见了？
0: 笑话，诸位父老乡亲们。 你们有人看到吗？我离他们最近，我都没有看到。你们谁看到了？严局长，刚才石少卿和龙岩宗就站在这儿说话，不知道为什么。
2: 石少卿突然自己摔倒在地上，我亲眼所见，龙岩宗啊，他没动手。
0: 洪小姐，可不能胡说八道啊！严局长，我亲眼看见龙岩宗打我们家老爷。你是谁啊？
2: 我是石老爷的管家。
0: 哦，你是他的管家？哎，那当然替着他说话了。 严局长，刚才石少卿带着好几个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良家妇女，我看不过去上前拦，谁知道他让管家拉着我死死的不放。龙岩宗看几个大男人为难我，上来帮忙，谁知道被石少卿诬告。严局长，如果您要抓走龙岩宗，我可要怀疑石少卿给你使了好处。
2: 你。 这怎么可能呢？龙岩宗，你到底打人没有？没打。那你们瞎叫唤什么？你以为警察是你们随便使唤的？走，
3: 严局，严局。

0: 走。谢谢你替我敬畏。
1: 王延宗，你还是管管你的脾气吧，有的人专门等着你犯浑呢。
2: 洪小姐，多谢了。哎，延宗啊，你险些又中了奸人的奸计，回家吧啊。

0: 山上的泉水，您喝口。哎，福叔，你也累了，歇歇吧。哎，福叔啊，这往前的路我就都认识了，你也就别送了。我就是走得再慢，用不了两天也就到古风村了。总是这样耽搁您，我心里过意不去啊。
1: 耽搁，我这辈子没什么要紧的事儿了，耽搁啥呀？
0: 福叔，您的好意我心领了。您为了我离开了龙家，又进了监狱，这份恩情，英娘永远记在心里。不过，咱们说好了，往后您在哪里养老，可得告诉我一声。您是我们一家五口的恩人，是四个孩子的爷爷。
1: 等他们长大了，得为您养老送终。二少奶奶，有您这句话，老奴就心满意足了。可我，您坐好。
2: 福叔，您这是干什么？二少奶奶，我骗了你，请您赎罪。
1: 福叔，您快起来！二少奶奶，我一进监狱就跟他们打听，他们跟我说，您很少吃饭，都饿晕了好几回了，日夜流泪，思念三位小姐，也睡不好觉。我进监狱看见您的时候，您面黄肌瘦，非常的虚弱，站都站不稳。 老奴担心这样下去，您保不住这个孩子，所以我就说，三位小姐都找着了，两位在古风村，一位在清风镇，那是我编的瞎话。二少奶奶，您进监狱以后，老奴一直在找，孝兴县城、东南西北的镇子，我都找遍了，可是三位小姐。 一个也没找。

赵迪。

0: 说话有分，被扎了三位小姐，是老奴无能，您千万要往宽了想。老天爷有眼，三位小姐那都是富贵命，虽然失散了，但是绝对碰不上坏人。你们母女早晚有一天会团聚的。
1: 少奶奶，您刚生完孩子，身体虚弱，千万不要太难过了。

0: 好小少爷才是当务之急啊。我这儿就还有最后一张银票了，虽然钱不多，但好歹的能够给您安排一个地方住下。您先住下，我再去找三位小姐。
1: 叔叔，您真是个好人，虽然您骗了我，可是我还是得谢谢您。那时候我大着肚子，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要不是您告诉我找到了三个闺女，我肯定挨不到这个孩子出世，更不能顺利地把他生下来。
2: 福叔，您也一把岁数了，腿脚又不利索，风里来雨里去的替我找孩子，这份恩情您要记在心里，永远也忘不了。您为了去监狱里照顾我，花了多少银子打通关系我不知道，恐怕姨娘这辈子也还不上，一定记在心里。福叔，您操劳了一辈子，也该安顿下来颐养天年了，刚才您说就剩下这点钱了，您留着养老，以后找孩子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现在看来，佘队长是个好人，他言而有信，我帮了他，他还真的就派人替我去找孩子了。他们说潘迪和招娣跟着一个戏班子走了，还是个挺大的戏班子，叫盖家班，他们一路向西过了黄河，我一定能找到他们。父说戏班子到哪儿都唱戏，还不好找吗？
0: 盖家班，我听三少爷说他追上了一个戏班子，可是没找着大小姐和二小姐，那个戏班子也不叫盖家班呐。
2: 这就对了，他们要是真的追上了盖家班，不就找到潘弟和招弟了吗？就是因为他们搞错了，才没找到两个孩子啊。福叔，两个孩子去学唱戏了，真好，他们的爹就喜欢唱两句。福叔，您放心吧，我的两个闺女可懂事了，老大还能干活，等我找到他们，他们可以帮我看着老生，这样我就能腾出手来去找念弟了。其实最不好找的就是我的念弟，他被人贩子拐走了，人贩子哪有好人呢，也不知道我的闺女受了多少罪。好了，不说了。福叔，英娘给您行礼了，咱们就此别过。
0: 也好，二少奶奶，我骗了您，我也没脸再跟着您了。您说您有了消息了，那您就往西去找大小姐和二小姐，我往东去找三小姐，哪怕深山老林里只有一户人家，我也要去找，能打听了一丁点三小姐的消息，也是给您分忧啊。二少奶奶，要把这银票带上。
2: 福叔，万万不可，我已经花了您太多的钱了，不能再要。
0: 二少奶奶，您带着小少爷呢，他比我更需要钱你拿着，你要不拿，老奴就给你下跪了。
2: 福叔，
0: 二少奶，
2: 福叔，你是长辈，你这样让我承受不起呀。

0: 我愿意托生做你的儿女，在你身边尽孝，报答你今生对我的恩情。
1: 二少奶奶，千万别这么说，千万别这么说。你看，今天是三月初十，你我各奔东西，也不知道谁先会有消息。这样好不好？来年的三月初十，咱们还在这儿相见，啊？
0: 都听福叔的。
1: 哎，二少奶奶，
0: 保重，
1: 福叔保重。

0: 二少奶奶，胆小少爷，千万别走夜路，当心遇见牲口。
1: 福叔，我听见了，您腿脚不好，该歇就歇，孩子都丢了一年多了，不急这一时一晌。
0: 哎。

那程翔一再中了石少卿的诡计，我自认眼里不容沙子，路见不平都要拔刀相助。那程翔，我这次却冤枉了二嫂，让二嫂和侄女们骨肉分离。幸好二嫂在狱里顺利生产，我还没见到。但龙福说。 是个大胖小子，壮实得很，长得像你，也像我。二哥，龙家有后了。二哥，龙家有后了。

0: 我只是想救你一条命就不算什么了，红灵芝、施少卿这两个狗贼相互勾结，都该死！等我受人仇人之时，我再来向你禀告。
1: 是不信，你是没见着，那石少卿到监狱门口去接柳姨娘了。这一男一女，摆明了就是丢人呐，丢人！石少卿那人诡计多端，刚才我不又差点中了他的圈套？是，我知道他坏。可若无奸情，那他到底为了什么？ 他对柳姨娘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大家都见到的。你能说出一个让娘信服的道理？
0: 我说不出来。当初我对他俩的。

0: 奸情也是深信不疑。可是娘，我这条命是我二嫂救回来的。那个时候我身受重伤，人事不行，她不管我的话，我就干等着咽气儿了。娘，你想过没有？若二嫂不清白，她被铁了心和龙家为敌，怎么会救我呢？难道她不知道？
1: 我一定会为我二哥报仇的吗？是啊，可是这说是柳莺娘救了你，这娘，哎呦，真是被弄糊涂了。这是，别拽我了，
2: 死物！你儿朝大了脑袋，打起点精神行不行？
1: 三少爷，请您喝酒，多大的面子啊！不想喝酒。我能废，丢了差事，活不起了。我就是不想喝酒，没心情。我三少爷，小四儿是个不识抬举的家伙，自打丢了官儿，天天都是这副德行。
0: 要不，我让他回去吧，像他这号的，不配和您喝酒。石管家，这是我们哥俩的事儿，和你没关系，忙去吧。哥俩，蛇兄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正要与他结拜兄弟。
3: 忙去吧，谢三少爷。干啥呀你？是小四儿，
0: 你属啥？属啥管什么用？看你在监狱里那么威风，我猜你属虎。
3: 我属蛇，有意思。你姓蛇，也属蛇，我姓龙，也属龙，吃长你一岁。贤弟，因为我的事儿，让你丢了差事，受愚兄一拜。哎，用不着，你整这些没用的干啥？
4: 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听说贤弟这半年多来不太出门啊？出门让人笑话你啊！以前官儿再小也是个队长，腰里边斜挎着枪，身后有兄弟跟着，那威风。现在我咋出门？再说了，当警察队长这么多年。
3: 我都忘了我得罪过哪些人了。你说，要身后别人给我一闷棍，或者小命不就丢了我？你当警察得罪的无外乎是些流氓无赖，用不着怕。打今儿起，你在街上就大摇大摆的走，谁要暗算你，一枪毙了他。哎，别别别别别！我现在不是警察了，我要是拿着这玩意儿，那我不就成了土匪、强盗、杀人犯了吗？我。
4: 照你这么说，不是当警察的拿枪就是土匪、强盗、杀人犯，你说我呢？不是不是，三少爷，我哪敢说您呀？您大富大贵，是龙家的三少爷，你想干啥就干啥。我可不行，我是山沟里来的穷小子，丢了差事，是吧？夫人开恩，赏了我不少钱。我这几年也算是没白混，我打算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我回乡下，我置几块田地。
0: 娶个媳妇儿，我干脆老婆孩子这炕头得了我。贤弟，你虽然姓蛇，但是自打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从你脸上看出了龙相。他是蛟龙出水，你必定是一呼百应的大。

0: 英雄，老婆孩子热炕头，我不信。贤弟应该胸有大志啊。
1: 胸有大志。

0: 这样，等我当了县长，我让你做警察局局长，怎么样？你别逗了，你拿什么当县长？你不说我是龙家三少爷，我干什么不行？可是县长你当不上。我怎么就当不上？我是名门之后，省城的很多大员是家父的故交，我到西安留过学，连钱总理的儿子。 都是我的同窗，我想弄个官当当，我当不上。你们有钱人的事儿，我听不懂。你不刚刚从监狱里出来吗？
1: 民国的先驱，哪一个没在清朝做过牢？不拘一格匠人才，我这么好的家世，这么好的学识，我没想做大官，我就想做孝兴的县长，造福一方，这岂不是孝兴黎民百姓之福？
2: 得了吧，那洪县长呢？
0: 洪凌志来孝兴几年了，他有何政绩？就凭土匪潜入孝兴，砸牢劫狱救走了十恶不赦的土匪头子鬼见愁，这一件事他这个县长当的就不合格。实话告诉你吧，上面早对姓洪的不满意了，我取而代之是早晚的事儿。
1: 真的，真的有这一天？
0: 不怕做不到，就怕不敢想。来，贤弟，于兄敬你一杯。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你要是当了县长，我倒是乐意当这个警察局长。哎，你可不能以貌取人啊！我可是个好警察，不信你到我的兄弟堆里打听打听，大伙都特别信服我。
0: 信，来，干了！
1: 来来来，干。
0: 贤弟，这当官的事儿得从长计议。眼下当务之急是要离开家。
1: 离开家？
0: 在这家里，我娘就盯着我，怕我出去惹是生非。但是有些事儿我不出去，我得办了。我龙延宗不能在这个世上为人。
3: 啥事儿啊？
0: 娘，儿子龙延宗给娘磕头请安。
3: 不年不节的，你这干啥呀？快起来！哎，坐下。哎呀，正有好事要跟你商量呢。上次在牢里，让佘队长给你带去的照片里准是没看，人家那两家姑娘还等着回信呢。哎，
0: 三少爷，您瞧瞧，长得够土气的。
3: 土，这可是娘在十几个姑娘里边挑出来的两个，是土气，
0: 太土气了。娘，我这回来正赶上我二哥过世，我这心里又气又急，做了很多糊涂事。这正经事，一件没和娘禀。
3: 娘，
0: 我在法兰西国已经娶过媳妇儿了。什么？啊！您儿媳妇儿是个洋人，白净、漂亮，金发碧眼，还能生养。她嫁给我到现在六年，生了四个，全是儿子。
3: 四个？
0: 怎么样？儿子争气吧？昨天我在祠堂给祖宗磕头的时候。 跟祖宗已经禀过了，我跟我爹也说了，我说爹，对不住，儿子不争气，没经得住洋女人的诱惑，给咱们龙家换了换种，四个儿子了，个个也是金发碧眼，每一个壮得跟牛犊子一样，我爹听了挺高兴的。这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了。我走之前和您儿媳妇都约好了。 我说我回来一年以后啊，让他带着您的孙子坐船回来认祖归宗。唉，现在都一年多了，估计早到了。我得赶紧到省城找到他们，接他们回来，约好的在省城会合。他们也不知道孝兴该怎么走。
3: 这不行！你这是编的瞎话来糊弄娘的吧？
0: 娘，延宗从小到大什么时候编过瞎话糊弄过娘？

0: 您是不是觉得我娶的洋女人跟您生了洋孙子您不高兴啊？
1: 不是，这要是真的也没啥不高兴的，四个孙子虽说是洋的他也都姓龙啊。
0: 就是啊，我得赶紧去省城接他们，这就得走。
1: 那我不放心呢。
0: 我想您就不放心，所以昨天我跟佘小四说过了，让他陪我一块儿去省城。这佘小四毕竟当了那么多年警察，见多识广，有他跟着我，你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2: 夫人，小四是说了三少爷要带他出去，可没说这么急呀，今儿都得走。
0: 还不走？万一我老婆孩子到了省城等不到我，再回了西洋怎么办？
3: 娘，你赶紧让佘管家多多准备盘缠，
0: 这次他们从西洋回来肯定带了不少东西，我得雇两台汽车才能拉回来。
1: 好，备盘缠，备盘缠，备盘缠。
2: 啊，好。
4: 哎，接着，哎，接着。
5: 哎，好，来了，
6: 慢点啊，
7: 小心点，小心点，
5: 放车上啊，
6: 走，
5: 去，
6: 来来
5: 来，
6: 我慢点，
5: 快点，
6: 快，
5: 来，
8: 排队啊！

0: 为啥我这什么为啥？为啥他们两个干量两勺菜，我就一个干量半勺菜？
1: 你是新来的呀？
0: 我是新来的，可我一个人干了两个人的活，你没看见啊？
1: 活该！谁让你一个人干两勺活了？看你这身子骨，像是有把子力气。显摆啊！现在你比别人都会干，都能干。这要让老板知道了，不是把大家伙的饭碗都给砸了？
2: 先少，不吃。喂狗。你好。想打架？叫警察！我认识他，他是罗公山老和尚的徒弟。去年山上下大雨，连老和尚带庙一起全冲没了。他没处混饭去。
0: 四处找活干，可是，在哪儿都干不长久。我看也是，你就这么个眼力劲儿，到哪儿能干长了？
1: 据说他从小练武，这一拳能把人的肋骨打折。
0: 啊？我还怕他不成？来，没你事儿，里边儿，你来把爷的两个肋骨打断试试来。 警察来了，他们毙了你！会武管屁用啊！想吃饭还得在爷这儿混。

告诉你，既然来了就得守规矩，干活你爱干多少干多少，吃饭新来的挣一半，你第一个月的工钱你还得孝敬我，我的。